0: 将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大家选车，你会选择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还是选择新势力新能源？我看大家都在讨论啊，这个大浪淘沙他说选国产传统车企制造的新能源技术啊，造车底蕴呢，积累沉淀还都是非常够用的。因为刚才我在视频号里我说了，我说一些新势力的新能源呢，其实我都已经见识过了，但是这个奥迪的这个我还没具体见过。哎，你客观一点评价的话，你觉得他们之间有差距吗？或者说差距大吗？
1: 就是我觉得刚才这个听友说的，就是我认可，就是我选择我也会这么选择。就是新势力品牌是什么？它之前不是造车的，如果说是我选择新能源，如果说是我选择10万到15万期间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到传统品牌，比如说奇瑞呀、吉利呀这些，就是对比亚迪呀这些传统的品牌，它的电车的话，它首先它有造车的经验，它的整个调教和品控是不一样的，然后加上现在新能源的一些比如说电池啊，包括一些那个配置的组合呀，调教到一起的时候的话，它我更相信它。当然就是如果说是新势力品牌，它固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就是在于整个这个车，因为它是机械化东西，它再是电车的话，它也不是说一个手机，对吧？咱们不可能说是买了之后的话
0: 只用它的智能，
1: 对，你要的是在你路上开起来的驾驶的感受，你要的是这个安全，你要的是这个车能带给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体验，所以说不只是享受到了就是它智能方面的东西，因为这个路感也很重要嘛，是不是？
0: 哎，你看现在就有两个声音出现了，刚才就有人说了，说这个 BBA 这种油车品牌跟现在纯电几乎是两个物种，你看它可能就属于比较支持新势力造车的这个能力啊，或者说比较支持这样的一个这个汽车的产品。你看这面也有人说，造车绝不仅仅是一张图纸的事儿，必须有足够的经验积累，甚至说有一些东西就是通过足够的测试、足够的试错摸索出来的。现在有些车企每年推出来多个车型，我就不信没毛病。
1: 就是现在上市太快了，
0: 这对站的就是比较信任这个传统车企造新能源的这个力量啊。
1: 就是传统的 BBA 的电车的话，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基本上的话都是油改电，就是在油车平台的话改成了电车，所以说它在智能化的方面和配置方面的话，确实是跟现在的新势力的智能方面没法比。
0: 哎，这边又开始了啊，核心是人才，说到 BBA 的底蕴到底体现在哪里了呢？体现在设计师对车的理解上，可是现在设计师的底盘和底盘调教都引入了老厂人才呀。哎，这个具体你了解吗？他确实是这个样子吗？
1: 不是很了解。
0: 不是很了解，就是他说现在的设计师跟底盘调教都引入了一些老厂的人才，就是说新能源车企，就是那个新势力车企啊。
1: 这个东西它可能就更细一些了，你比如说设计师都是某知名设计师给某国产品牌设计了一款车型，但是他可能只是在图纸上签个字
0: 啊。你这好像手术台。
1: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0: 那个我不喜欢吃相难看的车企，但是有的是喜欢的。当然了，我们不针对某一个车企啊，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大家对于现在这个

0: 市场的一个分割线吧，因为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这么想的。我就认为新势力车企他们的潜力巨大，而且即便他不是造车的，但是他造出的车也没有什么毛病啊，然后也用起来也很夯实啊，各方面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两方是就是大家站队啊，我觉得都各有各的这种立足点立脚点啊，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只不过就看你站的立场是什么而已。比如说你现在手持新能源，手持新势力车企的新能源车，我想你现在一定站在这一方的。而反而如果说你现在手持着传统车企的新能源，你得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其实新能源的这个产品，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新势力品牌，他们都是齐头并进的。大家就是不用踩谁或者不用贬谁，大家你们觉得呢，有没有人手里现在真的是开着传统车企的新能源，开大众的，咱不说奥迪吧，大众 ID 系列的有没有开的？胖儿说，我觉得奥迪今年肯定比宝马卖得好，百年宝马今年设计师跟让人下毒了似的，从天使眼到猪鼻孔怎么寻思设计出来的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视角吧。嗯，大锤是扒开细节看，除了品牌溢价和情怀惯性，反正我看不出 BBA 有啥真实的机械底蕴优势。有没有什么反驳的全家？
1: 嗯，只能自己感受吧。就是我觉得买车这个东西是，一是你体验好了，二的话就是看你真正喜欢，不管是现在是新势力也好，还是说是传统品牌也好，还是豪华品牌也好，其实现在价格都差不多。
0: 嗯，
1: 就是你像现在新势力的品牌的话，价格的话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也有，对吧？咱们的车型呢，就是豪华品牌现在也是二三十万这样。
0: 新势力品牌是不是溢价率更高一些，
1: 更贵，
0: 更
1: 贵一
0: 些，
1: 对，
0: 是不是？哎，你看这个那个叫什么一汽 X 它的对标车型是哪些车的？
1: 它会有问界 M7、也会有小鹏的那个 GT、对，
0: 它的那个价格呢？
1: 价格都差不多，其实
0: 价格
1: 的话，我们的价格的话不高。
0: 你指的是价格对标还是大小对标、啊、
1: 价格和级别
0: 啊，价格
1: 同
0: 级
1: 别的车型的话价格对标。
0: 嗯，
1: 对。
0: 嗯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话
0: 其实价格没有差太多，是吧？
1: 对，可能关注的并不是价格这方面了、
0: 嗯、
1: 就是他可能是某一个车的某一个点真的是打动了他、
0: 嗯、
1: 就是他就选择了，他更不关注于品牌了。现在人选车其实可能更不关注于品牌，更不关注于调教，因为这个车买电车的话他可能就是他选择很快，短平快，
0: 确实不太看，
1: 不是很理性，说是去我需要去观察它，需要都经过多少年的测试啊，多耐用啊。它
0: 现在电车人不这样了，
1: 选择电车的话，它的点还真不在这儿、
0: 啊。
1: 就是你像我们的车的话，是顶压测试16吨呐、啊，翻滚测试是种类最多的呀、
0: 嗯，
1: 包括那个碰撞测试，现在可能更不关注这些，更关注的就是智驾。或者是智能科技方面，
0: 哎，其实我觉得不是不关注啊，是大家把它默认为你就应该有，你就应该有这些安全的配置，或者说这种安全的底蕴，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大家买车不也是这个样子吗？你是不是就默认为这个车本身它就应该是安全的，而不是把它忽略掉了？只是我没提，但是你得有啊，对不对？就是你这个安全这个基础你应该有啊。嗯，看看嘉宾在哪儿说话呢。我们今天主要啊，就是刚才主要是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你会选择传统车企的新能源车还是选择新势力车企新能源啊。那个价格差不多就说明一切啊，但凡没有切实的威胁它不会降价的，各行各业都如此。用全家话说，就是我们要真的能看到那个，就是真的能看到那叫什么车，就真能看到这，哎，咱们现在店里有试驾车吗？
1: 有
0: 试
1: 驾
0: 车。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你真真切切的去试一下 M7 和小鹏的，
1: 对，
0: 一个对标车型，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比白条鸡出来都快，你说多吓人呢？这个新能源，这个不是新势力，它这个它不用
1: 研发的，就是组合到一组合到一起就可以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电车嘛，电车的话，一个底盘加上一个电池组，
0: 嗯，
1: 加上一个外壳，嗯，加上一些配套的这些智能东西就可以了。
0: 拼拼凑凑
1: 对。

0: 不需要说是这个技术的研发那个技术的研发，它不需要。
1: 现在开展哎气死。倒也不是啊，但我其实还是觉得我们造车的初衷一定安全是大前提，就无论你是新能源车企还是传统车企，我觉得造车一定是大前提，就是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种很愚蠢的这种就是行为应该是不存在的啊。确实它这个设计可能不太被大众接受啊，刚才看一下宝马 X5现款的和现款宝马和那个全新一代宝马 X5的对比，确实不太是大众审美啊，不太是大众审美。好吧，8:13啊，我要来说一下，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周六，哎，你们去过宜兰没有？啊？没去过啊？非得让我说呀，那我就说吧，说完你可得去啊。听说那宜兰那冰糕巨好吃，我们同事去踩点，你去过宜兰吗？
2: 没去过。
1: 你没去过？
2: 真没去过。
1: 其实我也没去过，因为那个实在是这周没忙活开，我们其他同事去了，说宜兰那个冰糕贼有名，我都不知道，但后来我问了一下我在宜兰的朋友，确实宜兰冰糕可有名了。你们吃过宜兰冰糕吗？3块钱，说是怎么打的，就是它出来一个就是那种不是说手咬的那种。哎，宜兰那个冰糕说巨好吃，我们要带大家去宜兰啊。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宜兰啊，这是他们的主打那个啥。对不起，已经告别冷眼了，这个吸引不了我。还有啥听我说啊，在咱们哈尔滨东部有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啊，属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它的名字叫宜兰东顺冰糕，牛奶味那好吃。哎呀妈，这说到吃，我发现胖你真是当仁不让啊，你咋哪块的吃的你都知道呢？我可真是第一次听说宜兰的冰糕好吃。我们要带大家本周六去宜兰啊，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想吃的，不是想吃，如果想去的可以准备准备啊。我们这周六我先说一下去的人都有谁啊，我去，汪洋去，百合去我们仨都去啊。然后我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去宜兰玩，就这些地方去漂流，然后去看五国头城的遗址啊，读懂坐井观天，千古沧桑啊，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啊，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这是我们第一天先去打卡五国头城遗址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往宜兰博物馆啊，解锁宜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观赏松花江、牡丹江啊，等等等等吧。然后我们还赠送打卡夜长城啊，说那夜长城也特别的美啊，整个就是俯瞰整个宜兰啊，整个宜兰。然后我们第二天呢，就解锁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那个巴兰河漂流好像贼有名啊，我身边所有人，不管去没去过宜兰的，都知道宜兰的漂流贼出名啊，叫我们中国北方第一漂。无论你是团建，还是朋友聚会，还是家里面聚会啊，想去就去宜兰的人巨多。去年宜兰的漂流巨火啊，就是火到什么程度呢？都没有船了啊，都没有船了。他那个船呢，不像咱们在帽儿山那个，我带你们不是去过帽儿山吗？不像帽儿山那种叫啥小皮艇吧，那叫皮艇吧，那个船就是两人就能给它拽出来那种。他这个是属于船，怎么说呢？他叫什么呢？反正能坐7-8个人那种吧。然后还有一个护漂员。那护漂员老卖力气了，就是他还帮你下水拽船呢。那护漂员老卖力气了，整个咱们这个巴兰河漂流的时长大概得4个小时，3-4个小时。

0: 有专门免费唱，免费唱歌。哎呀妈！你这些钱，你到伊兰，你要是想再出去玩，这不都省了吗？洗澡钱省了，免费洗，然后唱歌钱省了，免费唱。他有个烧烤院，但串你得自己买啊，那有成本的。就是这些全免费，那个院儿，你假如说你要跟几个朋友去的话，那院儿可以给你用，那个烧烤你就烤去呗，在那儿。你烤完，我跟汪洋百合我们仨吃点，不挺好吗？这个安排。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
1: 刚才看见视频直播，没看着全家小姐姐。全家小姐姐绞不绞头呢？是不是头还挺长？
0: 还挺关心你的，你看看吧，我现在给他掰过去。
1: 百合老师说了，说的老夫要如果报名的话，漂流他愿意和老夫坐一条破船。你的救船票还能否登上我的破船啊？我的救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百合漂流那应该是得需要被保护型啊，反正就是这次我们都去，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要去啊，因为我们是第一团，所以说也都是上下非常重视，然后我们就是所有的主持人都要跟着去啊。然后大家想要报名，前50个人可以立减100块钱啊！大家现在可以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咱们现在就可以报名啊。后台私信我也行啊，后台也可以私信我。

0: 我加加人啊，后台私信我就行。其实吧，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最重点的第一是漂流，然后第二就是咱们晚上可以在那儿能洗澡，能 KTV， 能烧烤。这相当于你住的话，这块就，多少钱几号？这周六出发，这周六大概是早上7点钟，因为那个大巴车吧，它限速，咱们要开小车去，3个小时就到。3个小时零18分钟就到了，但如果说是大巴车的话，得将近4个小时，中间有限速。咱们统一坐大巴，你自驾也行，自驾也行，自己选，480，原价是580。这个价我跟你们说，我问过伊兰当地的，我不说有一朋友在伊兰吗？我问他了，他说480你们挣啥钱呢？我说谁说我们挣钱？我们不挣钱，我们挣口碑，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服务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要打开我们对伊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战略合作，就是你真正了解的、真正知道的这个当地，我想想，哎，对了，我们那个餐标，你们正常出去，你们出去玩正常餐标多少钱一位？20吧，
1: 差不多。
0: 我们给大家餐标做到将近40，你想得吃啥？你想想得吃啥吧，老好了。然后那个住宿是198一间房，我说的都是正常对外的价格，你们要自己去住的话，400多块钱，我们玩这些，包括我们各种打卡、门票、车费、住宿、酒店、餐饮这块，它都下不来的。480一位，12周岁孩子可以，漂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去漂流的话，就找一位护漂员，那护漂员一次100块钱，这个就是额外付费的啊。你想找他给你护也行，不找他也行。你比如说一个船坐6个人，那就是合一个人不到20块钱呗，对吧？你就是找个护漂员就行，然后他又给你拉船，又拽船，然后又帮你划船，你就只在船上享受在船上泼水就好了啊。然后他有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是坚决不会让你下船的。那个护漂员对他那个水位非常的了解啊，他也非常非常有经验，常年在水上，所以说他很有经验。如果带孩子去的，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一位护漂员啊。这个节奏相对来说比较舒缓啊，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两天的时间特别的疲惫，老少皆宜啊。我们有老年朋友，如果想要去的话，也是完全 OK 的啊。咱们老年朋友，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既有厚重的历史，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还有美食、住宿、康养，哎，全部都配齐了。我们也可以到伊兰去感受感受。你说平时我们开车呀，顶多去趟帽儿山，就凤凰山都嫌远啊。但这一次我们带大家去伊兰，那开车正常3个小时左右，

伊兰离我们说远不远，说近其实也不太近啊。你自驾的话可能不一定去，但伊兰那个地方我们同事去踩点了，回来都说那个地方太美了，空气太清新了啊。就是总之就是大家去完之后对伊兰都留下了非常深刻且美好的印象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现在可以私信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在这周六出发啊，周日预计是晚上7点左右到哈尔滨。我们周六出发地点在华山路一号，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侧门啊，华山路一号。然后如果想去的朋友现在可以私信我留位置啊，因为咱们就是发满一车然后我们就截止了，而且目前这一车呢已经被我们几个都占好几个位置了啊，我一个，汪洋一个，百合一个，潘浩一个，基本上是我们几个吧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主持人啊，我们带大家去啊，想跟我们一起去玩的肯定能玩起来。再一个就是咱们老年朋友也非常欢迎啊，比如说儿女没有时间的，你也想跟我们一起这个开心的度过一个周末啊，也是没问题的啊，联系我就行，池蕊的全拼889啊，解锁我们夏日的这个限定的快乐，哈尔滨的夏天。据说8月份啊要立秋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夏日的快乐就应该说是比较短暂，比较短暂啊！我们要珍惜每一个周末，每一个周末，并且是阳光明媚的周末啊！

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有这次伊兰旅游的宣传图吗？我有一个宣传片，你要看吗？

我找一下给你发过去啊。嗯，依兰真的确实，我们同事啊有一个特别挑剔的，有一个特别挑剔的，就是派他去踩点儿都有点不是特别愿意啊。去完之后回来都竖大拇指，而且说那冰激凌冰糕啊还是什么冰糕，吃两盒冰糕，他说他都没那啥，没上厕所，也就是说这个不仅好吃啊，品质还不错。嗯，说上依兰必吃冰糕，咱也不知道那冰糕那么好吃吗？回来之后我们好几个同事都说那冰糕好吃，一共去四个，有一个没吃的，三个都说冰糕好吃，咱也不知道那冰糕啥味儿啊，说贼好吃贼好吃的，一人造两盒冰糕。依兰片区可以去采蘑菇，

0: 我把全家给说动了，你说全家老感兴趣了。
1: 对，我想去，
0: 全家都挺能去，都挺感兴趣，都能去。说一兰那个冰糕比老顶峰清爽，甜度低一点，我挺喜欢吃的。哎，真的，我要不是我同事回来说一兰冰糕出名，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一兰冰糕好吃，没听过。哎呦，真的，我都觉得，哎呀，怎么说呢？我对一兰了解的太少了啊！你们上网可以搜一下，就是一兰有6000多年的历史啊！你们可以去看看，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韵，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一起交融，就是。整个的人文底蕴都刻进古城，而且如果说你想短途出游啊，沉浸式的感受人文和山水，而且我们呢给大家精心定制的这个行程呢，绝对不是说我们把你放到打卡点或者给你放到景区你自己进去逛，我们是有讲解，我们有视频拍摄啊，整个就是跟我们电视台的一些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作啊，是相匹配的。嗯，全家开一个上汽奥迪的车到那儿再做宣传也挺好，还真是啊。
2: 嗯，这事儿行，
0: 这个
2: 我刚才想半天了，
0: 他有启发了啊。没去过七道街吗？就有一家一兰冷饮店，没去过呀，没去过。有海报吗？海报马上出了。要去的话他们好几家，周五有一顿大酒，不影响你周六坐车呀，反正有点早起啊，有点早起。但是呢，就是如果要去的话，真的就是应该几家人一起去，然后这样互相不但有个照应，咱们主要是在打水仗的那个时候他能玩得起来，

0: 我曾经那个我去过帽儿山，我带大家去过一次，然后我自己也去过一次帽儿山，有一年，哎呀妈，就已经打到什么，就是打水仗打到什么程度呢？就我眼睛都已经看不清前方了，就是大概有几秒钟的时间，三四秒钟的时间，你想想他们的手速得多快，三四秒钟，就他们拿盆，而且都不能是那种塑料盆，得是那种铁盆。对，那铁盆都瓢了，被他们泼的，泼水泼瓢，不是打人打瓢的，泼水泼瓢了，有大概有三四秒钟时间，我眼前是一片花的，那个水泼的我就是满天都是水那种感觉，而且全是男的，上身光着膀子，然后穿一个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就是浮起来那个衣服，
1: 啊，救生衣，
0: 救生衣，对，救生衣，然后穿一个游泳裤衩，然后所有人站在水里，然后呢。那个他们比较有经验的人会戴泳镜啊、戴泳镜，这样就不会像我一样眼睛就模糊了。然后女生啊，我说女生一水水在旁边拍视频，然后男生你看他就这样撅着在那个河里面蒯水，然后扬水，哎呦我天，老壮观老刺激了。而且经常去漂流的人，他们会在相对安全地带等你。不得攒点人吗？等你，哎呦我天！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比如说老两口那种，人家也飘，但是像看到这种老两口这种，我们就会让过去。就大家说有人就一定会站来说，我们停一下。比如有小孩的，有老人的，都让他们顺利度过。我心想，那其实我们叔叔阿姨也愿意参与一下，在旁边看看也行哈，给人放过去了啊，就顺溜就溜过去了，这那个船就。戴护目镜算不算作弊？算偷机取巧吧，算有点偷机取巧啊。因为确实戴护目镜的人不多，但是确实如果你这个水，因为毕竟我还是有经验的，打水仗，就你一旦这个水打起来之后，你不戴护目镜，你绝对输，你绝对赢不了。反正因为你就那么三两秒功夫，你就是抹擦眼睛那个功夫，那你这人对方就攻击过来了。这个夏天啊，就是七月份。我们应该是也不止一个团啊，但是就是七月份啊，就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那个去漂一次流。嗯，但你漂流真的，我以前我觉得我那都是小打小闹啊。依兰这个叫什么，咱们中国北方第一漂，说去年巨火，去年开始巨火啊，可能跟咱们哈尔滨的旅游有关系啊，可能给带动了依兰的这个旅游啊，说去年特别特别火，然后今年如果是我们带着大家去的话呢，相对来说给大家安排的还是比较完善的啊，你不用去排队啊，景点也不用排队，住宿也不用现找，那现在就属于一个旺季了，我们下周这周六去基本就是旺季，因为孩子放假暑期来了，就是忘记了啊，就是忘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住宿198应该是全面涨价了，全面涨价了，它旺季自然就涨价啊，大家都知道房费，所以说你要自己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你一个人好像400块钱都下不来啊，就你开车去这种。然后吃住行玩儿，哎呀，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妥妥的。我不是跟你们说，我一来那个朋友都说你们这也太便宜了，你们挣什么钱？实际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做旅游这么多年啊，无论是做省内的，还是做国内的，还是做咱们境外的旅游，我们都一直秉承着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品质。如果品质，为什么我们同事要亲自去目的地去考察？包括酒店我们每个房间都看，然后还有就是景点我们要怎么走，怎么个路线，我们是先漂流还是先走景点，晚上我们吃住的环境怎么样，菜怎么样，都是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是去对接的，是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到现场去对接的啊，绝对没有中间什么甩给旅行社这种，因为毕竟一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还比较近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全权负责的啊，品质绝对有保障。然后我们朋友说那个，说你们也不挣钱，我说确实，这次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这个，我们主要是更多的是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品质和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带队出游的口碑啊，主要是做，而且这是第一团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现在可以加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也可以咨询我啊，池蕊的全拼889。

谁带着去？我去汪洋百合，我们仨肯定是去的，我们仨是肯定去的，然后其他人就是待定啊，必须找精壮的男人帮组队，要不就挨揍了。就是你就放心啊，就咱们但凡如果到那儿要真是打起水仗来，自然就组队了，自然就队就组，就全都是不认识的，几乎都你认识能认识几个，你带个五六个七八个都够用了，你就几乎都是不认识的。然后而且我们上次，哎，我应该把那视频我找来给你看看，哎呀妈呀，老壮观了，老壮观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好像都隐藏了，我看看啊，你们现在往视频号进一进，我给你们看一下，哎呀妈呀，老好了。我去的是帽儿山，嗯，上次漂半船都是女的，火力严重不济，遇夹攻我下水了，推船快速通过。遇女的他们会手下留情的，这儿呢，哎呀妈，我距离我上次漂流是六年前。我给你们看一下啊，太壮观了，我这还手机有线呢。我整个那个耳朵里面都灌水了，我估计。你看这几乎都不认识，这所有人没几个认识的，都不认识。反正基本上你去漂流的人吧，就是有点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那种，就是比较有默契，比较有默契。比如说我这漂你这边来了，咱俩就一队的，我漂你那边去了。你玩他几乎都，我跟你说，我一共漂过两次，都放得开，没有扭捏的。尤其是你像咱们东北男的，没有放不开的，没有。

刚才全家啊，看一眼全家，好的，嗯，反正就是我们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团确实是大美戴着泳镜，还有不锈钢的水舀子。这个不锈钢水舀子我没看着，但是那个不锈钢就咱家那种饭盆，我看那个有卖的，那个就得拿盆好使，还有人拿桶的。拿桶，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太笨拙了。你还没等款，人家盆都周过来了。他盆比较方便一点，拿桶太深不行。女生基本就是坐着看，女生想上手的你太费劲了。你首先就没有人男的高，其次就是那男的那速度，还有就是那个力量，咱比不了啊，咱比不了。女生基本就是拍照的份儿啊，拍视频的份儿。你根本上不了钱，就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个视频，你眼前都水帘洞了，你还想跟人家上去泼一下，不太可能。全家小姐姐像她的，她老天天说一些，我都不想说了。中不溜盆正好，主打一个。活力持续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人古代我都发朋友圈了，不和你们玩了。咱们这个依兰啊，本周六出发，本周六啊，7月多少号？本周六是7月11号啊，12号两天，想跟我们去的，现在可以报名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既然这。

0: 这个老夫一直 Q 全家，我们全家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那个上汽奥迪，一些车型，主力车型吧。嗯，再跟大家最后说一下啊。
1: 对，上汽奥迪的话，现在是字母标和四环标并行。那如果说是想选传统的油车，想选轿车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5L 和 A7L。A5L 是一款 B 级轿车，是一个低趴的一个设计，内饰的话也是奥迪最新的设计语言，有一个 3D 的环绕屏，还有一个副驾驶的防窥娱乐屏。然后整个内饰的风格和，有多种内饰颜色可选。然后外观的话，也是在进口 A5 的基础上等比例加长，这个外观也是掀背式的一个设计，有点原汁原味的感觉，就是增加了使用空间，然后外形的话依然是很漂亮。如果喜欢这一款车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A5L。 如果说是对空间要求更大一些，想选一个 C 加级的轿车，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7L， 它也是一个无边框车门的一个设计，也是一个宽体低趴的一个设计造型，然后是前排整个的也是一个三连屏的一个设计，然后后排的话是加大了一个空间，轴距是3米026，使用空间上非常的好，而且是可以兼顾运动和商务两种风格，有不同的配置可选。现在有特价车，起步价是31万出点头。那如果说是有一家人出行的一个需求，还有商用还有家用的需求的话，可以选择咱们的奥迪 Q6。 这款车是一个大型的一个 SUV， 车长的话是超5米，轴距是超3米，真正的大三排，就第三排即使你一家人出行的话，它也不会很紧很局促。然后这款车型全系都是四驱，现在优惠价格非常的合适，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的话是35万左右。如果说想选新科技智能的纯电的车型，可以看到咱们的 AODI 的品牌，现在是有两款车型在售，一款是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是一个瓦罐的一个设计，外观的话是很具有未来感的，然后内饰的话呢，也是整个中控的话有一个59寸的一个大连屏，然后同时的话还有咱们的奥迪语音助手，它可以是连续的一个对话接受指令，然后还有咱们的传统的一个按键，就是咱们叫智慧岛，整个这个设计的话既有科技感又有传统的一个设计。然后这款车型现在优惠完的裸车价格是20万5千9起。当然如果说想选到咱们现在最近非常火爆的 E7X， 它是一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车长是5米049，轴距的话是3米06，这款车型的话是空间很大，有5座有4座可选的，起步价格是26万9千8。如果说现在有旧车的话，可以享受咱们增换购补贴1万到12000不等，然后现在购车的话还有限时的优惠，就是可以优惠5000块钱，起步价格到手的话裸车是25万出点头就可以拿到这款咱们最新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还有德系操控的这款纯电的 SUV。 如果说想选择这些上汽奥迪车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家的车型，可以搜索一下，也可以到咱们店去试乘试驾。
0: 嗯，说奥迪 Q6 油还是电呢？现在价格多少？车长是多少？
1: 奥迪 Q6 是纯油的车，纯油车车长是5米099，轴距是2米98，这样一款三排座，有6座有7座可选的一款车型。
0: 嗯，
1: 现在就是7座的入门级的，现在优惠完是不到35万，这样一个价格非常的划算。
0: 车长大概是多少？
1: 车长5米099，
0: 5米099，
1: 对，
0: 绝对够用啊。好吧，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报名小孩儿啊，小孩儿如果想要报名咱们这一次这个去漂流的朋友，小孩儿怎么说呢？如果是那种就像比如说3-2岁那种小孩儿，我就不建议你去漂了，你让小朋友在下面岸上等着。那如果是已经是小学生了，这种可以漂，但是建议大家找一个互漂，他那个互漂员呢是自己付费的，一个船是。一个船100块钱，一个护漂员100块钱，一个船他护一个船的。

好吧，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吗？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啊！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感谢收听啊，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家有喜事。省钱省心有品质，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哎，新的一天，那如果你要筹备婚礼，筹备婚礼当中一系列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办婚礼的，感觉到啊，我遇到什么卡点了。有的时候两代人呢，因为跟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这么办婚礼，你说你想那么办婚礼，你不知道怎么协调的，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有的一些人给你报价，你说这个报价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猫腻啊，你也可以来找我们。那如果你说你想找商家，哎，哪家商家性价比高呢，花小钱能办大事呢，能满足我的诉求呢，我准备了这些预算，能不能办婚礼，哎，你来找我们就对了。那领取结婚证怎么领取呢？上哪儿领取啊？哪块领有仪式感呢？室外照相哪好看呢？室内照相哪好看呢？你来找我们，我来帮你解决。那就是结婚当中的所有的事儿，办喜事儿，所有的事儿你都可以找我们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每天都跟大家聊一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事情啊。最近有没有大家发现呢？这个怎么讲呢？婚宴宾客的一些问题，我们常站在哪个角度，常站在婚礼人还有办婚礼的新人角度，那你有没有了解现在宾客的角度？比如说啊，现在的宾客有几个问题，卡点到，就卡着点到，还有玩手机，吃完麻溜的就走。你看我跟你聊多普通话啊，就是现在的宾客都是有这种，我不知道大家参加婚礼你有没有发现啊，当这个婚礼啊变成人情快闪电，我们随的不是份子，而是买张票看别人幸福问号，花钱买张票看别人幸福。这怎么讲呢？首先我们说是卡点到啊，精准到分的人情止损，赴宴时间等于仪式开始前8分37秒，早到1分钟亏了，宁可在家刷刷短视频，在车库听完半首这个歌啊，也绝对不去酒店，不在酒店，让酒店偷走你宝贵人生的多少分钟，45分钟啊，不能早到。还有一个到现场，你注没注意到有些宾客是这样的，玩手机啊，电量撑起的社交保护罩，仪式前人均屏幕使用时长有一个统计数字，婚礼仪式前人均平均使用的时长是78分钟。抖音啊，这个推荐的就比较重复，然后这个微信步数锁定在198步。当手机已烫成暖手宝，婚宴才刚上冷菜。玩手机啊，这就是宾客的一个问题，玩手机的问题。还有第三大问题，吃完溜，默契十足的集体大逃亡。对，点心上桌就等于这撤退信号就开始了，就最后一道菜一上就撤退信号开始了。63%的宾客在甜汤就是没上出来的时候就掏出了钥匙，哎，就是当代的婚宴奥林匹克，拼的就是速度和亲情。一开始速度好还是亲情好？那你看官方通报啊，这也是一个2024中国婚宴消费报告当中显示，72%的新人主动缩减宴请桌数，每10位宾客就有6人提前离席或全程玩手机。哎，多么吓人呢，10个宾客有6个人在那低头啊就玩，超半数的宾客坚持仪式前10分钟到场原则，大家都不喜欢到场。那这些为什么会造成呢？宾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呢？而且这种现象呈现在婚宴当中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酒店能干什么？你看大堂的沙发再也软不到，就是没办法让大家能有葛优躺，转3圈找不到一杯水，熟人没来，哎，生人在现场尬聊尬笑，说的是陌生的人啊。仪式前空白时间太长，
你找人聊天跟谁聊？话题列表无非就是房贷催婚二胎，那手机就是唯一合法的隐身斗篷。吃完饭拒绝情感加班，参加婚宴只是走个流程，人来了，饭吃完了，任务完成了。这是大家面对的一些痛点啊、哦、这个痛点呢还有这个小桌数等于大尴尬，扎心的现实啊。邀全家只来一人，邀请他们全家只来一人，15桌变9桌，省下的不是钱是温情。那你看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有的婚礼堂呢有没有这个免费的游乐厅啊，供孩子们的玩，然后还有什么掼蛋呢，免费的桌游啊，就是亲子的海洋球啊，让叔叔婶婶啊，你就觉得在这带着孩子来你都觉得很开心，你就直接让这些参加了宾客就觉得去晚了，没有这个桌牌，没有这玩的地方了。你看你这么想多好，对不对？你这痛点你得有解决的地方。第二个痛点，手机成了救命稻草。那开席前一小时，86%的宾客手机耗电量50%，这是某些平台的调研啊。那你看你可不可以在现场增加一些什么套圈赢积分，积分换礼品，棉花糖爆米花，朋友圈加油站，这你在玩的复杂，玩的大家开心的时候，你在想充电宝，哎，大家都忘了掏，哎，这个很好。那在现场手工棉花糖，打个冰激凌，哎，套个小圈，你是不是你让大家有一些事儿干？还有痛点三，准时，哎，准时，我一定要准时，不早到。那尴尬的现场，70%的宾客认为早到等于就像罚站似的。呆，我在现场不知道干嘛。那你看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给设计一些小游戏机 PS5 抓娃娃机，哎，拍照打卡有没有？我就觉得真是要有打卡的地方，很多来宾都赖着不走，甚至孩子也是赖着不走不回家了。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要深思熟虑的。那这种婚宴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要是把婚宴设计成大家真的很喜欢来的，充满温情的，并不是只是点个礼吃个饭的，功能单一的这种，那宾客停留的时长一定会提升2倍以上，我觉得不止。那家庭的复原率上涨，哎，那肯定的。哎呀，所以说呀，这手机的电量尽量用在哪儿呢？用在美景拍照上，而不是让他刷手机给自己刷没了。那你看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尴尬的事儿，聊到这个尴尬的事儿也是取决于现在好像我们市面上确实常说的参加婚礼啊就当哎去还个人情世故。那怎么样去增加来宾的参与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7个小妙招给大家带来婚宴当中的参与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聊狗了，好吧。
2: 我们继续聊婚礼啊，接下来给大家有七个小妙招，这个七个小妙招能帮大家让这个宾客呀提升这个参与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呢，很多人不去参加婚礼，总是感觉去吃饭的搂席的，那让大家明明大家都是去送祝福的，但参加完一场婚礼之后就感觉自己被冷漠了。虽然很能理解新人们大婚之日呢都很忙，顾不上每一个人，但是难免会有一些难过。
1: 聊狗了，
2: 而且很多的亲人朋友呢从远的地方很多地方过来啊，放下了很多的事儿才来，万万不能够让祝福你们的宾客败兴而归，不然就会失去了婚礼欢乐的意义。那如何才能够做到不

真挚的表达呢，会让这种情感更升华。而一份走心的纸质请柬呢，你还更应该注意啊，在邀请函当中附上婚礼详细的时间地址、现场的地图，然后尽可能的将婚礼的主要信息告知，把宾客的名字呢放在请柬的重要位置，注意把对方的全名书写正确，然后为了显示诚意呢，可以备注要不要带来家属。然后电话联系也很重要啊，对于身在外地的亲朋好友呢，应该电话通知一声啊，然后再邮寄请帖。啊，对于不经常联系呢，非常重要的宾客呢，应该电话联络一些情感，避免婚礼现场的小尴尬。对于迟迟没有确定是否参加的宾客，需要单独打个电话，最后确定，方便安排座位。还有就是在邀请的过程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父母认识但新人并不是很熟的宾客，这时候新人就要注意一下他们的名字和称谓，避免婚礼上的尴尬。还有你要贴心的安排住宿，安排交通。异地婚礼呢，那么女方亲友的住宿呢安排一定是很重要的，特别是长辈一定要多花心思。而对于从外地到来的一些亲友呢，一般会提前一天抵达，这部分客人呢也需要提前安排住宿的。住宿的地点呢，注意选择在仪式地点不要太远的地方。婚礼上宾客喝醉，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时候要安排休息的房间，显得十分的重要，或是安排车辆把喝醉的这个宾客送回家，以免发生酒后不愉快的事儿。还有就是交通啊，虽然现在手机地图十分方便了，但是还是有必要的对自驾前往来的宾客发出准确的定位啊，安排好酒店的服务人员提供泊车服务或者停车场的路线，以免宾客由于对路线还有停车场不熟悉耽误过多的时间。如果婚礼安排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郊区，那就很有必要安排统一的大巴车接送。而对于远道而来的客人呢，尤其是长辈，尽量安排专车接送，很多客人的人生地不熟，容易找不到路。然后要合理的安排座位，刚才我跟大家已经说了啊，要对迟迟不到的是否来参加的宾客需要单独打个电话，做最后的确认，其实就是为了合理的去安排你的座位，安排多少桌，怎么加桌等等一系列的。你还要安排好接待人员，因为参加婚礼的宾客呢实在是很多，可能新人呢自己都不认识，所以说有必要双方各派一位亲友协助，最好是双方的长辈，避免出现不认识，像是新人双方的好友也好啊，这些都是需要接待的，尤其是许久未联系的朋友，必要的礼节还是要做到的。这时候接待人员可以是伴郎伴娘，也可以是双方各派一对比较好的熟悉的朋友来进行接待。如果遇到不认识的来宾呢，自然要客气的接待啊。然后你还要询问一下是哪边的亲属，再安排认识的人，哎，给他引导到入席，尽量照顾每一位到场的宾客，尤其是那些独自来参加婚礼没有熟人的宾客，他们是最容易，感受到被冷漠的。婚礼上用心的小细节。婚礼呢，用不用心体现在细节上，可以在婚礼的一角设置一个儿童区，就刚才我说的，大家玩一玩啊。儿童区呢，就是小朋友们聚在一起会很开心，大人们呢可以专注婚礼，有一些人可以专门去哄孩子，而对于比较年长的长辈呢，为他们准备一些清淡的一些饮食，然后安排离音响远一点的地方，空调远一点的地方，避免受凉或干扰。然后婚礼上呢，你还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游戏啊，比如一起跳舞啊，抽个奖啊，让宾客分享你的喜悦。尽量精简仪式，仪式是精简，但是内容要升华啊。精简的是环节，升华的是其中的内涵。仪式加午宴的形式，仪式如果太过长的话，来宾就会很饿。典礼的时间我觉得要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啊。还有你要可以的话，准备一些贴心的伴手礼，

客百忙之中来到现场，然后当然走的时候最好带走一份哎你准备好的伴手礼，让宾客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婚礼前呢，一定要收看天气预报，尤其是户外婚礼啊，就算是天气良好，也要准备好必要的措施，比如说户外婚礼的备用场地啊，雨伞准备，以及突防降的大雨啊。如果婚礼是在秋冬季节，准备一些热饮的衣物啊，让宾客就能感到十分的温暖啊。如果是婚礼是在夏季，则需要为宾客准备湿巾、冷饮。如果是户外婚礼，还需要准备小扇子，这个防蚊的什么喷雾啊。对，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准备的。那这样的话，你花心思的时候，也会让宾客感受到你的用心，还会让宾客的参与感满满。所以说婚礼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用心。那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偶喜事。如果你筹备婚礼的话，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明天我们继续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穿红每天这个时段和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了我们各位专家老师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关注老人骨骼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生活。结合着这个主题，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关于骨质疏松、关于骨折还有骨骼健康方面的问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有更多的收获，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啊。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骨质疏松？如果真的有骨质疏松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认知程度和重视度，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有问题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走进节目，一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杨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杨主任叫杨大威，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国际内固定学会的中国区讲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创伤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杨主任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工作了有30多年了，一直在一线为大家的骨科健康保驾护航啊。其实今天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上节目之前也和杨主任说了很多，我们的主题在确认过程当中也感受到杨主任对于老年人骨骼健康的这份关注和着急的那种心态啊。我们的主题就叫关注老人的骨骼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的生活。其实杨主任，我想了解一下哈，您在临床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患者，那他们现在对于骨骼的认知，还有目前他们整个各个年龄段骨骼的健康程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事实上在我们创伤骨科的这个病房之中呢，目前都有1/3的病人呢是老年人的这种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这种骨折。
0: 嗯，
1: 那么在这部分骨折的病人之中呢，有的是胸腰椎的压缩骨折，那么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小摔个小屁墩儿，像我们说的这个地上有滩水啊没发现呢，或者是冬天呢走路门前有一个雪有块冰啊没注意，或者走路不小心被门槛绊了一下，不小心摔了一跤，就摔成了这种胸腰椎的骨折。这种骨折呢非常的常见，也非常的多，而且病人受伤之后非常的痛苦，卧床时间很长，
0: 是，
1: 这是一种。接下来的一种呢就是髋部的骨折，也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胯骨轴摔折了，这样的病人呢也占非常大的一个比例。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治疗之后呢，很多病人由于他摔坏了之后他需要长期卧床，那么就容易导致褥疮啊、肺炎啊、血栓啊等一系列严重的合并症，会大大缩短这个部分病人的这个寿命。那么还有两种呢，就是一种呢是腕关节的骨折，这种非常常见的就是下雪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手一撑地就摔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肩关节部位的这个骨折，也是这个撑地的时候摔倒了。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到的老年人的四种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骨折。事实上呢这种骨折呢都是一种低能量损伤，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正常人的骨头的弹性膜量呢相当于一个比这个正常人骨头类似于厚度的一个不锈钢的薄钢管的那种椅子的强度。所以你想我们平常坐的这种椅子是很难被折弯或者折折的，但是呢老年人的骨头呢轻轻的一摔它就折了，而且很多时候是粉碎性的骨折，那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像是那个巧克力一样，就完全不具备正常的骨头的强度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种骨质疏松性的这个骨折。
0: 您看您说了临床接待的患者有四种情况，说到了这个三分之一是由于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我们说到了髋折、腕折、肩折，是吧，还有这个腰折，对不对？这几种折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听出来了，您的意思是什么呢？轻轻的一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 是的，
0: 这个原因您刚才提到了一句，都跟骨质疏松有关。
1: 是的，
0: 这个骨质疏松但是又特别特别的普遍常见，很多时候上了年纪哪有不骨质疏松的，但是你重视它了吗？你这个骨质疏松你去很好的去维护它了吗？这个为什么骨质疏松这么严重？ 现在临床上的这个疾病的状况的发生，骨质疏松到底是跟什么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您能不能深层的再给大家剖析一下？
1: 嗯嗯、好的，好的，好的。啊、说到骨质疏松这个病呢，实际上它是很常见的一个病。
0: 嗯，
1: 那么这个病以前之所以不被大家重视呢，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老龄化还没有这么严重。那么随着我们现在整个人口的这个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25%的这个平均水平了，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部分人中呢，骨质疏松的这个人的发生率呢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0: 嗯，
1: 那么我们呢相邻的这个辽宁省曾经做过一个大范围的骨质疏松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事实上辽宁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病率就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30%，
0: 嗯，
1: 那么我们黑龙江省呢由于地处这个纬度比辽宁更高，冬天更长，更加寒冷，
0: 嗯，
1: 所以我们的整体发生率呢只会比辽宁发生的更高，
0: 还要高，
1: 对，
0: 嗯，
1: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太知道这个呢，或者不太受重视，因为这个病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病在我们这行呢有一句通俗的话叫沉默的杀手，
0: 嗯，
1: 就是他这个病呢发生的时候非常的隐匿，
0: 嗯，
1: 而且呢非常的缓慢，在这个正常人呢他很多人没有什么感觉，有的老年人呢比较敏感，他可能会发现自己怎么突然之间后背疼啊，怎么突然之间这个腰伸不直了，怎么突然之间这个走路哈腰费劲了，那么实际上呢他已经有骨质疏松的早期表现了，这是骨质疏松为数不多的几个隐匿的这个症状。
0: 您再说一下哈，就是这也是让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发现自己有这个骨质疏松的倾向了。您说的是后背疼对吗？
1: 对，就是后背沿着这个颈椎、胸椎到腰椎，整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通俗的讲叫大梁骨，
0: 嗯，
1: 整个的大梁骨白天也疼，晚上也疼，
0: 嗯，
1: 活动之后疼痛加重了，这是骨质疏松症唯一的一个隐匿的表现。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哎，我今天可能干了点活，
0: 是不是累着了，
1: 或者今天走路走多了，
0: 嗯，
1: 啊，等等等等，就很容易忽视过去，休息两天就好了。事实上呢，这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早期表现。
0: 后背疼最典型的症状，还有什么？嗯、刚才您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会发现自己伸直，就是说他有点慢慢的驼背了，
0: 啊、
1: 伸直困难了，
0: 嗯、
1: 那么可能平常说，哎，怎么这两天怎么变得驼背了？或者平常见的这个老朋友说，哎，你好像不如前两天。怎么走起路来这个挺胸抬头了，实际上呢他不是说他自己想要变成这样变矮了变得驼背啊，是由于他骨密度下降了，他的整体的骨质变得疏松了，胸椎和腰椎的高度一点一点的在丢失。
0: 哦，老百姓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你怎么越长越抽抽了、
1: 啊、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跟骨骼健康密不可分呐、
1: 啊。是的是的、
0: 哦、
1: 因为我们正常人的骨头的这个强度啊还是蛮高的，
0: 嗯，
1: 那么包括这个胸椎和腰椎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骨头的质和骨头的量和强度，那么由于骨质疏松之后呢它的密度和强度和硬度都下降
0: 了
1: 那么它

0: 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得下降了，然后呢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会得上了这种骨质疏松的病，而且他自己毫不知情。
1: 嗯，
0: 那么有的老年人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摔了一跤才发现骨折的，更有甚者呢，我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说他没有外伤，他走路看见门口可能有一桶水，
1: 嗯，
0: 他妨碍他在门口，然后呢
1: 拎一下吧，
0: 他想拎一下把它挪走，
1: 嗯，
0: 拎一下没拎动就骨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骨质疏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他整个的骨头的强度完全失掉了，
1: 这不成了玻璃娃娃了吗？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等我们做这样的这个病人的很多手术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骨头那个片啊，就像那个巧克力的碎片一样，一碰就破，
1: 嗯，
0: 又不能摁，又不能夹，又不能碰的，一动就破。
1: 哦呦，这个造成这种情况，我觉得跟我们现在一个是老龄化有关，一个是跟我们的这个所处的纬度和区域日照的时间也有一个关系。那我们刚才在整个分析判断的时候，这些症状，一个是典型的后背痛，一个是驼背，还有一个什么？刚才您提到了几个典型的症状，就要怀疑自己有骨质疏松了。
0: 一个是这个后背的疼痛，一个是就是整个身高的变低，变得这个罗锅了，变得这个驼背了。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白天或者晚上不定期的这种骨痛，
1: 哦、
0: 就是周身的骨痛，
1: 嗯，
0: 都会有这种类似的表现。
1: 周身的骨痛，哦，这个就是希望大家，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说，哎呀，我这浑身哪哪都疼，有没有忽略了骨骼的疼痛啊？可以自己自查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嘉宾，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啊，我们共同来关注老人的骨科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生活。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您好，主任，女性53岁已经绝经，前两天测25抢维生素 D 是18，她需要吃点什么药吗？”对肾损伤小一点的药，肾不太好。
0: 嗯哼，
1: 谢谢。
0: 嗯，好的好的。那么他
1: 测的是血钙吧？
0: 不是，他是维生素 D。
1: 测二啊、哦，对对对，测二十抢25。
0: 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1: 啊、
0: 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个骨头像石头一样这么坚硬啊，它像就是非常的结实，但实际上呢，骨头也是由蛋白合成的
1: 啊。
0: 那么它合成之外，除了这个蛋白之外呢？还有这个钙，还有这个维生素 D。
1: 嗯，
0: 那么这几种原料呢，缺一不可。
1: 嗯，
0: 那么我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些，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这个经常喝碳酸饮料。
1: 嗯，
0: 那么我们自己也见过很年轻的小伙子，常年喝碳酸饮料。
1: 嗯，
0: 然后呢，他就钙缺乏，他就会骨密度很低。
1: 嗯，
0: 那么D 的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摄入的这个维生素 D 啊，必须要在阳光下有紫外线的这个吸收，才能转化成这个有活性的1/25/2/3。那么正常摄入的这个 D 呢，都是维生素 D 二，也就是说，我们摄入的这个 D 二呢，就是我们平常口服的补的各种维生素 D 都是 D 二的形式。那么像这位女士关注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她的这个维生素 D 呢，活性维生素 D3 呢低于20，需要治疗，需要补。
1: 哦，
0: 那么她可以呢口服这种维生素 D2，每天一次，每次1粒到2粒。
1: 吃 D2就可以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吃各种补 D 的过程当中，有的说是补钙，里边就含 D， 然后呢还有的说吃 D2，还有的吃 D3，到底应该吃哪个好啊？
0: 哦。是第二呢，口服的都是第二，
1: 口服的都是第二，
0: 都是第二，它都得需要经过日照来转化
1: 啊。
0: 那么如果你这个你刚刚低一点儿，你就吃第二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如果它低的非常的厉害，比如说它是15以下的，它可能就需要注射这种是
1: 点滴，
0: 对，就皮下注射的，
1: 皮下注射
0: 这种是活性的，就是维生素 D3。
1: 哦，
0: 这种是可以在皮下打的。
1: 嗯嗯。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老年人呢，有的老年女性是她。你可能有一些信仰的关系，他不怎么吃肉，
1: 嗯，
0: 或者是对于这种就是胃肠道不好啊，他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些特别就是肉的比较丰，哎，特别油腻的，
1: 嗯，
0: 所以呢，他也会出现这种蛋白不足导致的这种骨质疏松。实际上呢，在这几方面之中呢， 在我们

0: 临床上平常能碰到的这些病人之中，一个呢就是年龄，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老年人，因为这个病呢以前不被大家重视呢，是因为我们国家老龄化以前没有这么严重，
1: 嗯，
0: 那么现在普遍都长寿，平均年龄都是78岁，
1: 嗯，
0: 那么老年的男性呢，从60岁以后开始呢，骨头的密度也开始缓慢的下降，但是由于他雄激素下降的比较缓慢，到70岁以后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也就是说70岁以后的这个老年男性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大大增加了。老年女性呢，是从绝经期之后，从50平均咱们的年龄现在大概在52岁左右，就是女性的绝经期，50岁到55岁之间出现进入绝经期，平均年龄在52岁。
1: 嗯，
0: 那么从这个52岁以后呢，由于雌激素这个断崖式的下降，使得老年人的这个女性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率大大增加了。
1: 嗯，
0: 那么老年女性呢，大概在80岁以后的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率呢，得的这个病的几率呢，大概在80%左右。
1: 哦，他说他在30岁的时候就发现就有点轻度的驼背，他母亲驼背，这是遗传吗？还是骨质疏松啊？
0: 不是遗传，是骨质疏松导致的。
1: 哦，那骨质疏松也遗传吗？基因里就是带来的吗？有这种说法吗？
0: 那么我们觉得呢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生理结构呢，首先他的这个遗传结构很多时候是取决于父母的这个条件。
1: 嗯，
0: 有的人的人种他就是家里面人都是高头人高马大的，
1: 嗯，
0: 然后骨骼都非常粗壮，
1: 那，嗯，
0: 他的下一代也都相对来说个比较高，
1: 嗯，
0: 比较结构比较发达，就这样。
1: 嗯，
0: 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瘦比较小，然后呢都是这种小巧玲珑的，
1: 嗯，
0: 那么他的下一代相对来说也是这种小巧玲珑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里正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关于骨头的这个质和量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得这个骨质疏松呢？就是骨头的质量和数量都在缓慢的下降，刚才我们讲了，随着老龄化的关系，随着骨头的这个成骨细胞的活力逐渐的下降，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激素水平在下调之后，整个这个比方说我们这行有句话叫，如果你活得足够久的话，你一定会得上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也就是90岁以后的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都会得上这个病，
1: 都会得，
0: 一定会得。
1: 它就是像白内障一样，是一种老化的疾病，
0: 是老化的一种疾病，
1: 但是我们让它老化的慢一点，
0: 哎，
1: 可以了吗？
0: 对，
1: 嗯，
0: 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跟为什么说跟这个家庭的遗传关系有关系呢？就是跟这个人种啊，跟自己的自身体格的遗传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跟生活习惯有关系。你说我们家人都愿意运动，打小就跑跑跳跳，爱打球，
1: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骨骼的结构呢，发育的就比正常的同年龄的这个朋友们发育的就更加的粗，更加的壮，更加的结实，
1: 嗯，
0: 你骨头的这个质和量就比别人好。
1: 哦，
0: 那么我们这行呢，管这个骨头的动态平衡呢，就是以21岁为分水岭。
1: 嗯，
0: 那么21岁之前，这个人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处在发育期和成长期。那么我们也把它比喻成一个银行。那么就是说，在21岁之前，你做的这个所有的这个
1: 运动
0: 啊，包括你摄入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啊，
1: 它都是在存钱。
0: 对，它都是在不断的往里存这个骨头的质和骨头的量。
1: 嗯，
0: 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愿意运动，愿意从事这种力学的符合的运动，那么包括有的时候一些农村的小孩，他可能不是有意的，他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就是没办法家里天天劳动，
1: 嗯，
0: 就是不管是体育锻炼还是体力劳动，都能够促进骨骼的
1: 生
0: 长，生
1: 长和发育，
0: 对，让骨头结构长得更加粗，更加壮，更加厚，里边的骨头的密度也更强。
1: 对，你这才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你才有更好的对抗，流失的也慢呢，损失的也少啊，你慢慢的你就比别人更加强壮啊，对不对？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说着说着就是觉得这种普遍性让我们着急，是吧？
0: 嗯，是的，
1: 杨主任，这位朋友还说他家人吃罗盖泉，他也吃罗盖泉，可以吗？
0: 嗯，治疗骨质疏松呢，一定要去大的医院做这种双光子的骨密度的测定，那么这个机器呢，测完之后呢比较准，而且呢一定要测这种腰椎和这个髋部的这种核心部位的这个骨密度，那么以这个部位的骨密度测定为准，它是一个阶梯治疗，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值在正一和负一之间，那么就是骨量正常，这时候呢你只需要简单的在饮食上增加点钙质的吸收，摄入一点含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 增加点日照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是在负一和负二点四之间，那么这个值呢，它是在骨量减少，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口服的这个钙片加上口服的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D2，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加上这个螺钙醛。
1: 哦，
0: 如果是低于这个负二点四了，那就已经确诊成为这个明确的骨质疏松了。那么就需要进行系统的更高的级别的用药了。一般来说，目前现在主张用这个双磷酸盐或者是这个RANCO 的抑制剂。那么这个呢是要系统治疗了，因为就到了这种随时都有骨折风险的时候了。
1: 嗯，
0: 那这种时候呢，一定要到医院来及时的就诊。
1: 好好，这位听众，我们杨主任给您的建议不知道是否听清楚哈。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于骨质疏松的认知度或者是重视度这块，它不像心脑血管那么重视，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如果你任其发展的话，你骨质疏松越来越疏松，越来问题越大，你骨折的机会就会多，很多人也害怕最后一次骨折。所以说我们不妨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重视起来，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这个医院，然后呢给您好好的评判之后，看看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再进行系统专业治疗，好吧。这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杨主任给您的解答，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他听众涉及到骨骼健康的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注老人骨骼健康，助力幸福晚年生活，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关注的是老年人的骨骼健康，所以说你平时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腿疼啊，上楼膝盖不舒服啊，下楼的时候也是感觉到针刺的那种感觉，或者是有一些骨质疏松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你后背疼，你驼背了，你的这个周身的一些骨痛了，你都可以来请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杨主任。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畅聊，可以两种方式，一个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一个是打热线87997399，我们交流的更顺畅啊。杨主任，你看我们这位听众还说，他说老师听说钙补多了反而更容易骨折，会引起骨头脆性强是吗？哎，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
0: 是这样的，我们正常人呢每天的需要的钙的是1200毫克，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呢需要的更多，那么我们每天呢在食物中摄取的这个钙的这个上限是600毫克，就是说你无论是吃的这个牛奶呀，还是吃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个炸碎的这个小鱼小虾的这个鱼骨头啊，还是你摄入的其他的这个食物，就食物类的，每天它因为它有一个胃肠道有受体的这个容纳，它摄入的再多，这个食物它转化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1: 对，
0: 所以
1: 你吃的多不一定吸收那么多。
0: 对，所以经过食物中摄入的钙的这个数量呢，最多每天不会超过600毫克。
1: 啊，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市面上见到的大部分的钙片，它都设计成600毫克。
1: 对，哎，
0: 它就是为了要补你食物补不到的那600，就是钙片是600毫克一片，你食物每天在600，这样的话能达到每天的这个必需量是1200毫克。
1: 哦，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吃钙吃多少，这位听众哈，钙它不一定能吸收那么多。
0: 对的，
1: 就是说你吃的再多，它最多是吸收600。
0: 对的，
1: 所以说呢，无论是你饮食上够还是不够，你再把钙片加上的话，相对来说你就更踏实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留言。它不会引起骨头脆性强是吧？所以不会再骨折。
0: 对，他理解的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啊，对，因为我们知道，小孩的骨头呢不容易折，因为小孩的骨头里边呢，就是钙质的含量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的弹性好，它的胶原多，所以小孩的骨头呢就像那柳树似的，摔完了之后呢是变成柳枝样的骨折， 是好像是断了，又好像。

0: 一段
1: 啊，
0: 像柳树枝一样折一下弯了，哎，它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成年人呢，每个人的钙的含量呢，在这个骨头中的含量是固定的，所以含量是钙增加了，然后呢胶原少了，所以成年人的骨头呢，就是说只会发生折断，而不会出现折弯。成年人的骨头不会折弯。
1: 嗯，
0: 那么这种脆性的增加呢，实际上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而不是说由于补钙不多导致的。
1: 啊，好，走出这个误区，给大家科普，我觉得挺好的。
0: 嗯，
1: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和问题，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医大四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为杨主任呢，他同时也是国际内固定学会的中国区的讲师。
0: 嗯，
1: 应该说我们冰城医生也来过好多的骨科医生哈。我在介绍杨主任的时候，我还说，哎，我说我好像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区讲师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兼职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国际内固定学会。
0: 嗯，国际内固定学会呢，它是成立在瑞士达沃斯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创伤骨科的一个发源地和创始地这么一个组织。
1: 嗯，
0: 那么最早呢是由五个医生创建的。
1: 嗯，
0: 那么他们分别是来自于瑞士的和德国的、法国和意大利的，
1: 嗯，
0: 这几个国家的这个医生，
1: 嗯，
0: 所组建的这样一个学会。那么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知道，达沃斯呢是全世界滑雪最有名的滑雪圣地。
1: 嗯
0: 嗯，比咱们这个亚布力
1: 还
0: 要有名，还要有名。
1: 嗯
0: 嗯，他们呢，每年的冬天呢，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都要去那儿滑雪。那么老外的这个滑雪呢，不像咱们似的非要修一个标准的雪道，他都是顺着山自己往下滑
1: 啊。
0: 所以呢，就是造成的这种骨折的病人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全世界非常的有名呢，他从发现有这个创伤骨科以来呢，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病人，因为摔折了腿之后他走不了。
1: 嗯 嗯
0: 他就只能在那个地方住院治疗。
1: 嗯，
0: 他那儿呢风景特别的美。
1: 嗯，
0: 春天秋天夏天都特别特别美，冬天也非常的美。他是全世界，在这之前呢，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指定的结核病的治疗中心。空气特别干净，结核细菌、结核菌到那儿都死了。
1: 嗯，
0: 所以呢他那是个全世界最有名的疗养中心，都在那疗养。后来这个骨折的病人太多了，大家都躺在山下，因为这是四几年五几年的时候，他就1940年1950年的时候，他病人太多了。最后他的那个当地的那个瑞士的这个伯尔尼医院的那院长，他每年都到那儿去一治一冬天，就各种各样病人他根本就治不过来。后来他就想了个办法，把全世界最有名的医生都找到那儿去。他说，那么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治更好。然后呢，从1958年开始呢，他们就自己内部的就开始编写的这个一套独立的理论，他和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呢，按照他们自己的治疗的思路之后呢，他们研制出来自己的钢板，写自己的书，然后呢，他们一批一批的招募全世界各地的优秀医生去那儿学习，然后呢，再把这个先进的经验呢带回到世界各地。
1: 哦，
0: 中国最早接触到这个组织呢，是改革开放以后，1989年。
1: 嗯
0: 嗯，以北京积水潭医院和上海六院为首的这两个医院的这些医生们，他们是接受第一批，就是去到瑞士去学习的。
1: 嗯 嗯
0: 然后大概1991年之后，瑞士呢这个 AO 的这个组织呢，发现中国有一个这么巨大的市场之后，他们每年定期的派这个全世界最优秀的讲师来中国呢，开始办这种培训班。
1: 哦，
0: 然后呢开始普及讲学。我大概参加过他的这个国外和国际的这个十几次的这样的培训吧。他对每个部位的这个手术都有严格的培训和要求，就是必须按照他的这套精准的标准化的
1: 规范化的
0: 治疗，像模块化一样。
1: 嗯，
0: 就是其实呢他有他的道理，他把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疾病呢，
1: 嗯，
0: 像那个标准化一样把它拆解了。
1: 哦，
0: 把它拆解了，就是我这第一步只解决一个问题，第二步再解决另一个问题，第三步再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一个复杂的病情和复杂的手术给它拆解成解数学题一样。
1: 嗯，
0: 就是从那儿培训之后呢，我们感觉就像是小学的那个应用题，就是这个一下子被人家点拨了一样，就是各种复杂的问题呢，你就一下迎刃而解，简单化了，因为它标准化了，实际上是。
1: 嗯。 对，还是挺好的。
0: 嗯、
1: 这么多年了，在接触了这样的一个叫做固定学会之后，然后中国区讲师，
0: 嗯、
1: 那其实，在整个的为我们的更多的骨骼健康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实际行动吧，杨主任。
0: 嗯，就是我们一直按照这种
1: 是在临床上应用。
0: 对对对，因为我还专门去过瑞士的这个总部去学习过。
1: 嗯、哦，
0: 他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研究啊，就非常的系统，
1: 嗯、
0: 非常的规范。
1: 嗯 嗯, 嗯，
0: 而且从动物实验到器械的设计和研发，到最后临床的应用，包括反馈，然后包括它的教学。
1: 嗯。
0: 嗯，都是目前公认的一流的。
1: 好，那你现在在临床上也是用这样的一套方法来给我们的患者治疗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很好，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继续交流，我们先来接个电话。这位周先生等了一会儿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久等了啊，周先生，请讲。
2: 你好，医生，我这个右脚大拇指关节处，头两天是6月8号拍个 X 光片，就是这个右大脚趾关节处就是不敢吃硬，一吃硬就有点疼，
1: 啊、
2: 哦，完了那个有啥办法能给他治疗一下？
1: 那你拍完片之后给你确诊了吗？
0: 那个你受伤了吗、
2: 啊？
0: 你受伤了吗？
2: 没受伤，就是我今年65岁，完了没受伤，就是走走道我感觉那有点，我前面一回弯的地方，我走道不往前回弯嘛，一回弯。他就有点疼，完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加重。后来我6月8号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他让我拍个 X 光片，然后那个他这个印象我给你念一下吧。
0: 嗯，
2: 他是什么？这考虑这我还不认识，考虑右足什么什么尺关节齿间关节病变退行性改变不排除。
0: 嗯，
2: 完了说建议进一步检查。
0: 嗯嗯嗯，
2: 完了他就告诉我没啥好方法
0: 啊。没事，你那个脚趾头，啊，
2: 你说，
0: 你那个脚趾头那个地方，热不热，红不红，肿不肿？
2: 啊，不热也不红。他说不是痛风，就是那个。后来他给我，
0: 你要查一下尿酸，你要查一下尿酸。
1: 对，
0: 你要查一下尿酸。
2: 确定了那个，我们尿酸也做了。
0: 尿酸多少？
2: 尿酸300多。
0: 三百多少？
2: 320多。
0: 那你最近这个6月8号前后你？喝没喝酒？吃没吃火锅？吃没吃海鲜？
2: 没有，我不喝酒，火锅我也不吃，肉啥吃的也少。
0: 嗯哼哼哼哼。
2: 后来他确定说我是骨关节炎。
0: 嗯哼哼，那你这样吧，你抽时间来我的门诊看一下，我每个周一出门诊来看一下吧。
2: 那我这个能有啥好治疗方法吗？是怎么办？
0: 因为从这几句话里边听不出来你的诊断是什么。
1: 你那个片子上最后的确定不就说什么指尖炎吗？你那意思尿酸也不高。
2: 对，他就后来还第二条写的考虑第二尺近关节尺骨局部骨质疏松可能性大，建议结合临床。然后我还做那骨密度了，骨密度正常。
0: 嗯，你抽空来看一下片子吧，这个电话里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好吧。
1: 嗯，
2: 行，那好的，谢谢。
1: 好，哎，再见，周先生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有问题继续来请教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刚才我们那位朋友还是继续留言，他说这个老师他那个血钙是正常的，目前没吃钙片，家里有冠心病，动脉硬化，家族史。钙补多了会不会血管堵啊？血管沉积钙化会吗？谢谢。另外家里人一拍 CT 就查心脏血管壁钙化，吃钙片多了会不会变成这样啊？
0: 哦，不是的，这个血管的硬化主要是血脂的增高，
1: 嗯，
0: 和钙的这个沉着没有关系。
1: 哦，就是这个钙就是跟你说的那个不会堵，它不会是因为你补钙补多了而堵，因为你最多能给你吸收600毫克，是不是一天？
0: 那血管的这个弹性啊下降是由于这个血脂的变化
1: 啊、
0: 哦，也就是说我们临床上观察的这个甘油三酯啊、
1: 低密度脂蛋白
0: 和高密度脂蛋白，它们的变化会影响你血管壁的弹性，
1: 嗯，
0: 影响血管壁是否出现钙化呀、堵塞呀什么，这是它的主要原因。
1: 对，
0: 和钙片没关系。
1: 是。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今天我们关注老年人骨骼健康的时候，也特别把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为杨主任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好好的给大家来科普，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杨主任，其实你看，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大家对于各种骨折都是因为跟骨质疏松有着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要重视这个骨质疏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每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你积累的这个骨骼越健康越粗壮越能够骨量多硬度强的话，那你损伤的就越小，相对来说给自己保护的更好。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年轻的运动量有直接关系啊。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似乎还可以，小的时候在外边我记得都撒野，天不黑不回家，但是现在的孩子我觉得他临床的运动量就没有这么多了啊。那您这个整个面对更多患者的时候，除了老年患者也有一些孩子的患者吧，就现在孩子的骨骼的健康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提示一下家长朋友，这个时候就应该关注孩子的骨骼健康了，让他们怎么能更好的使自己的骨骼更强壮。
0: 是的，就是骨质疏松呢，实际上从本质上说呢，它是我们在接触的这些疾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可以防可以治可以控的一个疾病
1: 啊。
0: 我们在临床上碰到的这种老年的骨质疏松骨折呢，事实上碰到的这个绝大部分99%的患者呢，因为骨折了来到医院之后，做了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才发现他有骨质疏松，他才会想起来治。然后等我们做完手术他回家之后呢，他也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经常性的回来复查呀，经常性的回来用药。那么这一代人呢，就已经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个思维观念相对固化了，已经很难改变他们的认知了。但是对我们同龄人来讲呢，我们就是得把这个骨质疏松的事儿放到一个重要性上来说。
1: 对。
0: 那么从40-50岁50-60岁就开始要重视这个疾病的预防。那么当然还有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更严峻的问题，就是青少年的问题。青少年他们从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们当然目前不会得这个骨质疏松，但是呢在我们临床接触到这些小儿的这个创伤骨科的疾病之中呢，我们发现现在的这个青少年太小的那还一般都是高能量车祸导致的，还不好说。就是尤其是青少年10几岁的小孩，他们很多时候呢，比方说在学校的这个同学的打闹啊，或像操场上奔跑啊，或者是做一些对抗性的体育活动啊，比方打篮球撞一下啊，有的时候就骨折了。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打开做手术的时候，一打开发现呢，这个很多小孩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强度和硬度，还有它的直径和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远不如他的正常的同龄人。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呢？事实上是因为现在的小孩呢，他的整体的这个运动太少了。那么刚才我们强调了，就是说提到了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呢，他们这代人呢是只有劳动没有运动。那么我们这代人呢是只有运动劳动相对少，那么现在的小孩呢他也没有运动也没有劳动。所以呢他们的骨头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细，他们的骨头的这个质量啊强度啊硬度啊密度啊都不行。那么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个运动之中啊，这种很轻微的这个跑跳啊玩耍呀对抗之中啊，就造成了这个骨折。所以呢比起这些事儿来说呢，就是关注下一代人的这个骨骼的健康问题，事实上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1: 是。
0: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不能这个碳酸饮料，碳酸饮料呢是这个钙的这个杀手。碳酸饮料会把这个骨骼中的钙啊结合，然后顺着尿去给它排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我们问过这种骨折的小孩呢，很多小孩都有这个嗜饮这个碳酸饮料的这个病史。
1: 可乐、雪碧。
0: 对，这个很多碳酸饮料都会夺走这个骨骼中的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那么这个咖啡呢也会导致骨质疏松。但是咖啡呢就是还不如碳酸饮料那么危害性那么大。这是再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比这个问题相对还是麻烦一点呢，就是肥胖。那么最新的 去年的2025年的这个 Science 上发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文献。
1: 嗯，
0: 那么这是之前我们在很早都已经观察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定论。这次呢，Science 给它下了一个定论，也就是我们人体。

0: 体中的这个间充质干细胞，也就是所有细胞的根儿，所有全身所有结构，造血呀，造脂肪啊，造骨头啊，造一切的这个东西的根儿呢，这个间充质干细胞呢，它们的转化能力呢，中间有一个调衡的一个开关，也就是说，它要么就是向成脂来转化，要么向成骨方向来转，分成两大类。那么成脂肪了，它就不容易成骨，成骨就不容易成脂肪。那么我们接触过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个病人之中，青少年的这种骨折病人，很大一部分还有肥胖的，就是他长得又高又壮，但是呢，他的骨头特别特别的细。这肥胖的这种小儿，肥胖的青少年，他们的骨头的质量都不好，而且他有一系列的问题，他可能30岁他膝盖就不行了，因
1: 成
0: 为。
1: 为压力太大了。
0: 对对对，而且呢，他们都是很早20岁就得了腰间盘突出，因为负重太多了，
1: 对。
0: 这个腰椎也扛不住，膝盖也扛不住，他这个力量太重了。然后呢，他的骨头的强度也不行，因为一旦胖了之后呢，他自动都向成脂肪方向转化了，他不向成骨的方向转化了，他跟着继发的骨质疏松也来了，他又胖，又骨头又脆，所以他就特别容易骨折。
1: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无论是学校给学生一些这样的讲一些科学知识的时候，我觉得能把骨科专家也如果讲去多给他普及普及也挺好的，是不是，杨主任？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家长要重视孩子的这个运动量的问题。我觉得现在家长有变化。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小区看很多很多孩子都在打球啊、踢球啊，或者是跑跳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这种自然生长的孩子，我觉得还是挺好，别给孩子那么大压力、强度，是不是？
0: 是
1: 让
0: 的，是
1: 他
0: 的。
1: 抓空就要多锻炼锻炼。而且现在我们国家包括这个体育课对于孩子学校的要求，
0: 体测，
1: 哎，体测、体能，这都是一个加强他们这种意识的提升的一
0: 是
1: 个
0: 的，是
1: 方
0: 的，
1: 法和手段。
0: 是的，是的。
1: 哎，所以说家长也重视起来了，希望就是能够在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娃娃抓起，让
0: 是
1: 他们
0: 的，
1: 把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基础打好，未来的时候就不像咱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在随着骨骼这个健康的这个逐渐的减弱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抗压力吧？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不是？
0: 补充一点，就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要增加他的运动，或者是增加运动，或者增加劳动。就是骨头呢，是一个很奇怪的结构，它一定有力学符合，它才能够快速生长。就是说，如果是为什么大家注意看啊，那个神舟飞船回来的时候，宇航员都是拿担架抬下来的，因为他在太空中长期的失重，他的骨头就会变脆。他当年都是挑飞行员的那个标准挑的，都身体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他
1: 呀。
0: 才能上天。那么回来之后，都拿这个担架给他抬回来，就因为他在上面飞了20天、30天，或者有时候更长50天，他的骨头完全不负重，就可能会变脆。下来他是因为这个要把他抬下来的。你注意看那几次远航的飞行，
1: 看到
0: 都
1: 了。
0: 是那个小心翼翼的把他一堆人把他抬回来的，就怕他随时把他弄骨折了。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他那么结实的骨头都怕他骨折了。所以说有运动有力学符合这是必须的。那么所以在那个空间站都必须要跑步机的，他们定期的要完成多少道量，跑多少步才能保证他下来骨骼不丢失的太多。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到了东北的这个日照问题，因为冬天太冷，所以一定要增加日照，必须这种全户外的这种活动。
1: 隔着玻璃照不好使。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饮食的事儿，但没单独拿出来说，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那么举个例子哈，上周吧，我在手术室，我们吃饭，我们天天做手术嘛，然后跟那个对面的这个配台的护士一起下来吃饭，然后他打开饭盒，他说：“你看这伙食带的多好。”他说。我是因为今天做饭做多了，他说那个给我儿子做多了，完了之后呢，他说你看我就剩了，我都带回来了。我一看是做的挺好，什么什么鸡腿啊、大虾呀、什么
1: 牛
0: 红烧
1: 肉啊，
0: 肉啊、牛肉，全是肉，4个菜都是肉。
1: 没有青菜。
0: 我说那你不给孩子带点青菜吗？带那玩意干啥呀？我说那他不能让他啥也吃，他不爱吃。我说他爱吃啥你给他做啥？对呀，我说那鸡腿一个人吃几个？最多是吃过6个呀。
1: 哎呦，
0: 啊，我说你这个吧，你到喂孩子，他馋，我倒理解长身体。我说，但是呢，饮食一定要均衡。
1: 对，
0: 就是，新时代的这个营养不良，不是说缺鱼少肉，而是单纯的大鱼大肉。你饮食不均衡，只进其中的一种，其他的结构没有，你这样一定会造成营养不良。后问他，我说，你家孩子多沉呢？他说130多斤。我说多高啊？ 他一米一还多少，我说你同年龄呢，他比他们那个同年龄小孩重好几十斤，我说你这个糊涂的妈妈，我说他都胖成这样，
1: 你在医院上班，
0: 我说你糊涂成这样了吗？我说你最后他家孩子老有各种各样的脚脖子崴呀、啊、胳膊肘摔坏了，总是来医院看骨科，所以我才问他，我说你这样你是片面的强调单纯的补充这一种的结构，反倒是造成了其他的这个相对不良。我说这个也不行。
1: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些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请到的都是专家级的老师，都是想把非常专业正规的一些科学医学知识能够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所以说大家多听广播，多学习然后呢，家长这个意识啊太关键了。因为你的健康意识，尤其是家庭主妇，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就是这个主导全家人营养健康的这个人特别特别
0: 的
1: 重要。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学习学习，我觉得没毛病。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说呀，这个均衡饮食，科学作息，什么作息规律，是不是啊？然后饮食多样化，然后呢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健康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空洞，得落到实际行动上，是吧？这位朋友说隔着纱窗晒太阳好使吧？那也不行吧，
0: 只能被晒黑，没达到锻炼的效果。
1: 只能被晒黑啊，那还得是直接跟天空大地来接触。
0: 对的对的对 的。
1: 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有骨骼健康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威。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老年人的骨骼健康，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杨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骨质疏松，大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了，我或者说我觉得听了这么半天节目，他们的意识上主观上我想要去改变了，对吧？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了，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测了，比如说双光子的骨密度检测，腰和髋的这块哈，然后我们也补钙了，然后还是有骨质疏松，但是我又不想让这个骨骼损失的这么快，又不想到老年的时候骨折的次数那么多，无论是腕关节呀，还是腰髋关节呀，还是肩骨折，那我怎么更好的保护？我现在治疗积极状态一点，我要提高重视了，我该怎么办？治疗方案，
0: 还有两大块，一个就是治疗这块。治疗这块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最基本的摄入的这个钙的制剂之外，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呢，还有摄入维生素 D， 因为我们骨骼中合成最需要的这两种元素，维生素 D 也必须要。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些主要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我们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抑制破骨细胞的，一类是促进成骨细胞的。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外面做节目，不好涉及到药的具体的名称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关注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及时的呢做这个骨密度的测定，
1: 是，
0: 然后呢根据这个测定的结果呢，然后来到医院了，来给你们提供这种正式的正规的这种骨质疏松的治疗方案。
1: 其实杨主任，您说到这儿的时候打断您，很多人在测骨密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记得体检的时候是把脚放在一个仪器上光一照哈，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是还其他的方法，但是我觉得还是像您说的，必须到医院采用那种双光子骨密度的测量，而且测的是腰和髋的才是最准的，是吧？
0: 对，体检呢用的这种呢是超声骨密度仪，它适合它小、
1: 哦、超声
0: 它便携、而且它对房间没有
1: 过多的要求，
0: 没有房间没有要求，因为它没有辐射，那个医院的这种它是有辐射的，所以它一定要在加铅防护的地方做才可以，所以这样的机器呢也比较贵，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呢大家呢来到正规的地方来做这种正规的骨质疏松的筛查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这个双光子的骨密度检测价格不贵吧？
0: 不贵，现在90块钱一次。
1: 90块钱可以，太可以了。我们来接个电话，
0: 好，
1: 看看这位听众什么问题，帮他解答一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1: 姚先生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您说。
3: 哎呦，和杨主任好。
0: 啊，你好。
3: 这个骨质疏松吧。
0: 嗯。
3: 我到那个社区医院去检查。
0: 嗯。
3: 检查他就拿那个玩意，我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往手脖上整照一照。 然后照一照看他那个影像，
0: 嗯，
3: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疏松啊、减少啊、正常啊，
0: 嗯，
3: 后来上午做的，下午他给我

0: 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就是你今天用上药，明天就提高了，这个不太容易。
1: 我去年打十多天针。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呢，也没有你说的那种用十来天的那种药啊，它都是短平快的一些药。然后呢，我建议你呢，最好来我的门诊来一趟，然后我再给你重做一次这个骨密度的测定，然后根据那个值呢来做这个下这个最终的治疗方案。因为那个手和脚的那种呢，超声的那个呢，不太准。好吗？
2: 再有就是您和老伴儿年龄多大了？
1: 我呀。
2: 你和老伴儿。
1: 82周岁。
2: 80多。
0: 应该查一下，应该查一下。
2: 好吧。
1: 我在那个区医院做一次吧，说我的骨质还挺好。去年做在社区医院做就是疏松。那杨主任说他那玩意不一定准的，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半年左右做一次就行，也不用做得太勤，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就行。因为它那个变化不会那么快的。
1: 那你说骨质疏松就得晒太阳吃钙片啊？
0: 不，需要用一些药。这个药呢，要根据你骨密度的值来确定它的治疗方案。它分一个梯度治疗
2: 啊，
0: 就没有必要。就你比较轻的情况下，就不用做那种用那种最强的药。
2: 对
1: 啊，那上你那去，上你那去做完了以后就能吃药啊？
0: 打一种针，好多种针，我不告诉你打哪一种。
1: 那多少天呢？
0: 有的是半年一次的。
1: 用不着住院呢？
0: 不用住院。
2: 不用。
1: 就打针就行。
0: 对对对。
2: 好嘞。
1: 好了。
2: 好嘞。再见啊。欢迎各位继续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骨骼健康，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创伤骨科的主任杨大为杨主任啊。骨骼健康问题抓紧时间咨询。我们刚才说到了，您提到了那个治疗周期的这一块，而且他治疗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几次几天就完事儿了，是吗？他需要一个长期。那这个长期治疗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于年龄大的老年人来说，他每半年或一年监测一下这个骨密度，然后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时间？比如说一年需要春天、秋天，还是像怎么治疗呢？
0: 就是关于骨质疏松的药物治疗呢，分好多种，有的呢有的可能是半年左右用一次，有的呢可能是一年左右用一次。那么这个具体的这个用药的这个方法呢，都取决于它骨密度的值，看它骨密度下降的情况。
2: 明白明白。
0: 那么一旦确诊这样的骨质疏松的之后呢，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预防它的这个骨折。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老年人常见的这个腕关节骨折、肩关节骨折、胸腰段的骨折和这个髋部骨折。其中伤害最大的、最容易造成老年人寿命缩短的，就是这种髋部骨折，所以我们管它叫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那么它是非常凶险的这个疾病。那么英国做过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就是这样的病人一旦发生骨折之后，一年的死亡率是30%，两年是50%。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骨折了，病人就卧床了，生活能力就下降了。这个对于这样的骨折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要预防。预防的这个几方面呢，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积极的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要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强的，而且要严格的进行全程的管理，包括它的药物啊、食物的这个管理，包括它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疗的这个随访。然后呢，还有一条呢，就是跟咱们每一个老年人息息相关的，就是居家环境的这个改造。那么可能这个很多老年人呢，他生活的环境呢是在00年之前的这种老房子里，或者是10年之前的老房子里。那么装修的时候呢，可能光顾了住着很多美观性的需要了，而忽视了这种就是这个临床上我们医生所要求的这种实用性。那么就是我们要求呢，这个老年人呢不能家里边不能用这种地砖，包括那种就是地暖的那种地砖也不行。就是有地砖的这个你
2: 滑，
0: 对，很容易就滑倒。再有一个呢，在家里面呢，很多老年人

0: 欢穿那种很普通的这个拖鞋，这个也不行，一定要专门去商店去试那种防滑的拖鞋。
1: 嗯，
0: 那么我们见到更多的就是有一部分老年人旅游，我们这几年哈尔滨旅游这个炒得特别火，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这个也来旅游，然后呢有的人呢是在门外的这个冰雪上摔了一跤，这倒有情可原，因为他没见过冰没见过雪。
1: 嗯，
0: 但是呢还有一半的人呢是在酒店里边摔倒的，就是用这种一次性拖鞋。
1: 哦，
0: 他们没有这个认识到就是这个东西的危害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居家的改造呢，就是说要把这个地面上所有的障碍物都要撤掉，因为老年人呢他喜欢蹲着，他这个希望有个小凳子呀小椅子呀他坐起来舒服。
1: 嗯，
0: 这个呢都很容易成为他行走路线上的绊脚石，尤其是每天从这个卧室到厨房卧室到厕所的这个通道上是一定不能有水，一定不能有这些障碍物。
1: 嗯，
0: 另外呢老年人可能很多时候还喜欢养那个宠物。
1: 嗯，
0: 我们还看到很多被这个小猫小狗绊倒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呢他这个膀胱容量下降了，就是晚上上厕所这时候呢很多时候就图省事儿就不开灯啊就过去了，这个就摸黑就过去了摔倒了。
1: 嗯，
0: 这都很常见。
1: 是，
0: 还有呢就是老年人他很多人呢他血糖高血压高然后睡不好觉等等等等，他就吃药的时候忘了，就是今天我这个吃降糖药啊还是降压药啊还是安眠药啊，
1: 嗯，
0: 到点了忘吃了，那我补一顿吧，结果等在半夜起来的时候药劲儿正好上来了。
1: 嗯，
0: 低血压或者低血糖或者是安眠药的副作用他也会摔倒。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些呢都是这些事儿呢就我们临床医生看起来就
1: 太常见了，是不是？
0: 而且是完全没必要啊，就是这些你都完全可以预防的事儿。
1: 嗯
0: 嗯，就是你已经得了这个骨质疏松了，你骨头强度已经不够了，你都知道一个轻微的一个外伤就会导致严重的骨折。
1: 嗯，
0: 那么一定要做好预防的工作，预防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我觉得杨主任提醒的特别的好，就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接地气儿，你知道吧，就仿佛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就浮现在眼前了。所以说提醒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你保护好了它才没有这种几率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才能更好的去应对嘛，是不是？有这种意识。另外听节目当中我们的家里的孩子给老人在这个安全保障这块多发点心思，比如说你卫生间有个扶手安一个，
0: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也不用凿墙也不用干嘛的，网上就有卖的那种吸
0: 的，
1: 你就可以让老人家方便一点嘛，减少这种疾病情况的发生。我们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科普，非常感谢杨主任哈，说了这么多，然后呢也让大家能够入脑入心，真正的重视起这个骨质疏松，更好的去保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骨骼健康，增加运动量吧，饮食均衡一些，让我们的骨骼长得越来越强壮，好不好？
0: 好的
1: ，谢谢杨主任辛苦了，也谢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和交流互动哈，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想不想我不能跟他们恋战？那西房走不了，我奔东房。刚蹦身来到东房的房坡上，一看在后房坡也站起一个人来。相夫一看，哟，他房上都埋伏起人了。定睛再一看，相夫这心里边踏实了。怎么回事？一看这房坡上站起来的这个人，他认识，正是白玉堂。此时白玉堂手中提着一手单刀，已经不是穿着那个兰花开场了，他换了一身夜行衣。白玉堂拿着单刀在这房坡一站，相夫心想，他感情是来接应我的。白五爷，您来接应我吗？
8: 相夫，我来接应你，我来给你送药来了。
7: 啊，送什么药？
8: 九转还阳亏心丸。相夫，我大哥是怎么嘱咐你的？你把我大哥嘱咐你的话你全都忘了，如今你给你充当刺客到这儿来行凶杀人，我焉能容你？你给我下去！说着话唰一刀就劈下来了。相夫旁边一闪身，他们缩颈藏头，头一刀躲过去，白玉堂这刀是刀锋凛冽，步步紧逼，刷刷刷刷刷刷刷几刀，相夫往后退着退着就到房边上了，再想站都站不住了，咣，又下来了。相夫这回往下一落呀，正赶上愣赵虎在底下呢。赵虎拿着大棍子吵着他往下一落，还不等他脚沾地儿，这棍子横着又扫过来了，倒下吧小子，这一棍正兜在他腿边就咣，相夫就躺在地下了。这一躺在地下，几把刀一时过来，别动，再动就把你剁成肉馅。相夫不能动了，几位弟兄过来把相夫的这个刀夺过来之后捆上。相夫被绑之后，这时候赵虎这才抬起头来

0: 皇上看。哎，皇上帮忙的二位哥们儿，下来吧！啊，谢谢你们啊！哎，哪去了？怎么的？别不露面啊，我都看见你们了。没有你们的话，这小子我们抓不住。不下来还得我请，我这快点搬梯子。这赵虎不会上房，他要上房得搬梯子。旁边有人搬过梯子，那竖在这房檐上，赵虎登梯子上来了。往两面一瞧，这房上没人了。赵虎赶忙又下来了，你看看，人家帮了忙吧，还不愿意报名，还不愿意露面。行，先把这小子押进屋去。相夫被捉住之后，捆了个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就进了上房屋了。这阵儿包大人在屋子里边正坐着呢。包公今天晚上为什么这么晚还没睡呀？包公往陈州放粮这一来，一路之上看到灾区百姓的疾苦，他甚感不安呐。今夜他连夜行门，打算奏禀朝廷之道，让朝廷往这儿拨钱粮，他要赈济灾民。正在这个功夫，刺客来了，院子里边一阵乱之后，把刺客捉住了。包公马上吩咐把刺客给我带进来。这功夫，相福被推推搡搡的走进了屋中。相福被推搡进来之后，在包公的面前一站，他是立而不跪。四爷冷赵虎从他身后就过来了，小子，你行刺还有了理了？见大人怎么不跪？跪！咣！上去照着腿腕就是一脚，扑通！相福就跪在这儿。相福跪着之后，包公说：“北刺客，你姓字名谁？受何人的差遣来到这里行刺？”相福是一语不发。相福心想：“我跟国舅庞玉讲过，此番行刺要成了，我后半辈儿就不发愁了。要说不成，那我也就完了。这叫不成功则成人。如今万万没有想到，我让人家给绑起来了。我呀，什么也不说了。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话呀？”相福还是不言语。赵虎在旁边过来，朝着相福那后腰咣就一脚。会说话不会啊？相福还是不言语。大人，这小子是哑巴，我看这样得了，您就干脆下一道命令把他交给我得了。这狗头铡还没开斋呢，拿芦席把他卷起来，塞那铡刀里，把他铡三截就算完了。包公说：“哎，不问清楚怎么能随便铡他呢？”哎，说吧。相福就是一个不回答。正在这个功夫，忽听见房门外边有人说话：“他是谁？我知道。”话言未了，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注目一瞧，走进来的正是南侠展昭，展兄妃。包公赶忙站起身来：“哎呀，南侠客，展昭，你怎么来到这里？来来来，快请来上座。”包公这一站起来给展昭让座，展昭赶忙还礼：“大人，小人怎么敢坐大人的座位呀？”大家伙全都围过来了，尤其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弟兄四个人过来给展昭让座。展昭让大人坐下，然后展兄妃也落座了。包公说：“展南侠，你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呀？”展兄妃说：“我现在刚从东京汴梁来，上陈州去了一趟，今天尾随这个人来到此处。”“哦，你尾随他？”展兄妃说：“对呀，此人乃是国舅庞玉所派到这里来行刺大人的刺客，他姓相，单字名福，你说对不对？”相福一看，得，我这秘密呀，全让他给说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展南侠自从上次在屠龙岗和包公两个人分手之后，他回家探看了一下自己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多病，他在外边时常挂念。回到家里边之后，老太太恰巧病重了， 战丹霞护理自己的母亲，后来老太太病重而身亡。战丹霞把自己的母亲发丧埋葬之后，这才二番离开了自己的家中，到在东京汴梁。当他到了东京汴梁的时候，得知包公已经当了开封府尹。斩南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二番又回到了屠龙岗，见到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他四个人讲说，包大人已经做了开封府尹了，你们不说要投靠他去吗？现在可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因此上王、马、张、赵四个人才投奔包公。但是展昭呢并没有露面。后来展昭到东京汴梁，得知包公要往陈州来放粮赈济灾民，同时要查镇庞玉，展昭暗地里辅佐着包公一路同行。展雄飞在暗地行走之间，从百姓的口中，从大家的诉说之中，得知庞玉在陈州这一带为恶一方。展雄飞很为包公担忧，究竟这位包大人到陈州能不能制服得了这个国舅，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展雄飞先行一步，他就到了陈州了，夜探安乐侯府。他到在安乐侯府里边这一探呢，恰巧那天晚上就是这庞玉派相府来行刺，他跟相府嘱咐的这些话，所有的事情都让展雄飞在暗地里看到了。展雄飞几乎是同时跟相府够奔安岭镇来的，白天在酒楼上喝酒吃饭，背靠着楼门，面对着窗户，穿蓝衣服的那位就是展昭。白玉堂和相府两人的对话，展雄飞也听得非常清楚。他知道相府今天晚上要来行刺，所以展雄飞暗地里来保护。他提前写了一个纸条，写上谨防刺客，包上一块石头，打给赵四爷了。所以赵虎不知道这条从哪来的，但是可提前加了防范了。展雄飞在房上发现相府行刺，用宝剑把他的刀削坏了之后，相府向另一个房上一跳，他也同时发现了白玉堂。这一点可是出乎展雄飞的意料，展雄飞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相府是曾经在白玉堂家里边学过艺的人，在今天晚上白玉堂居然也反对相府行刺。相府被绑上之后，展雄飞呢想着去找那白玉堂，让白玉堂跟他一起来见包大人。当展雄飞绕到那东房上的时候，那白玉堂已经走了。展雄飞纵身下去追赶白玉堂，追赶了一段路没追上，所以他才二番回来来见包大人。如今展雄飞当着包大人的面一说相府的真名实姓，相府这个就没有说的了。包公说，你是叫相府吧？相府只好点头，对，我是叫相府。展雄飞说，相府，你受国舅庞玉的委派到此行刺，庞玉跟你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到了。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之后他给你钱让你回老家，置己请地，买一处房子，再娶两房老婆，让你安度后半生。如果行刺不成的话，你要不成功则成人，临走的时候还赏给你一顶马蹄金，对不对？相府一听这就没假了，国舅跟我说这话他全听着了。相府不言，包公出来啊，搜身看看有没有这顶马蹄金。差人过去一搜，从他的身上把这顶马蹄金搜出来，把这马蹄金放在了包公的桌案上。包公把这顶马蹄金拿到手里边看了看，掂了掂了，往桌子上一放，相府，你这条命就值这么点钱吗？他给你这么一顶马蹄金，你就甘愿冒生命危险到此来行刺朝廷的命官？你要知道，本官乃是奉旨出朝，奉旨的钦差，行刺钦差有全家该斩，株连九族啊。你光想到行刺能成，但你却没有想到行刺不成啊。相府，这国舅庞玉在陈州一带借用放阵之机 把多少救济灾民的钱粮拥为己有，他是大宋国朝少有的贪官污吏。在此放镇两年，百姓每天仍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庞玉他却修造府地，修造楼台殿阁，抢男霸女，危害一方。对这些事情，你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今陈州百姓告庞玉的诉讼状，可以说车拉船载送到东京汴梁。许多人都说，庆南山之竹疏罪不尽，绝北海之水流恶未穷啊。庞玉所做的事情，随便拿出一件来都可以治罪，而你相府怎么会甘心情愿地为这样一个人效着犬马之劳呢？相府，你想过这件事情没有？相府听包公说完这番话，低头不语。相府，我来问你，今天行此不成，被本官捉获，你还有何话讲？大人，我相府既然是行此不成，被您捉获，无话可说，苏秋一死。哦，你想一死了之吗？大人，我知道我罪在不赦，我相府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什么可株连的，大人把我一个人杀了也就得了，求您给我个快刑。赵虎在旁边一听，大人赶快把他卷起来塞进狗头扎。赵虎啊，自从当这个行刑者之后啊，老没开张，恨不能找茬快点开张扎一个他才痛快。包公一听，相府此时治罪为时尚早，来啊，两旁人来，把相府暂且给我压下去。
1: 是。说压下去的功夫，把这一顶马蹄筋交给手下差人，又给相府带在了身上。
0: 相府一看大人对他这个样子，这心里边可是为之一动。把相府压下去之后，包公这才转过面来看了看南侠展昭。展南侠，我几次在危难之中都是多蒙你打救啊。展南侠，你可称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展雄飞明里暗里保护大人，其实也是为了保护大宋国朝的很多百姓啊！大人为官清廉，所到之处能为百姓说话，我展雄飞愿意为大人效犬马之劳。你这次到陈州，曾经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你对这国舅庞玉其人有何看法呢？大人，我没见着庞玉的时候，庞玉的罪行、庞玉的作为都已经灌满了我的耳朵了。陈州人都说庞玉这个人如虎似狼，是吃人害人呐、啊。也有的人说庞玉是庆福不死，鲁难未已。展雄飞说这句话，说庆福不死，鲁难未已。春秋时期鲁庄公有个兄弟叫庆福，这个庆福这个人为非作恶，制造动乱，使这国家接连的遭受灾难。后来老百姓就说了，庆福这个人要是不死，鲁国这个灾难就结束不了。现在人们把庞玉就比作当年的庆福。说到这里，包公看了看展雄飞，南侠客，依你之见，这庞玉应该如何惩治呢？
2: 展雄飞说，包大人，我想您是奉旨的钦差，来到这里一定有办法惩治庞玉啊。不过惩治庞玉谈何容易呀、啊、展南侠，这庞玉乃是皇亲国戚，他仗着当今圣上和他有这层亲戚，再加上他的父亲乃是朝中的国丈太师，所以他才有恃无恐。要想制裁他，第一要有他的确凿证据，犯罪既要有人证又要有物证，第二得要有他的口供，第三我们还得有办法捉获他。从这三点来讲，下官都觉得甚为艰难。展南侠，近来你自己的事务很忙吗？
0: 展雄飞说，大人，近来我的事情倒不忙，
2: 大人出此言。

言不知有何意。我是想，如果你的事务不忙，能不能在这段时间里边你给我帮帮忙，协助我铲除这个庞玉呢？战琼飞一听，大人，如果您信得过小人，小人这段时间甘愿为大人效劳。好，如果这样的话，我打算求你办一件事。大人请讲。你呀，再上这国舅府里边去一趟，相府行刺已经被我们捉获了，我想这庞玉对相府行刺来而不回，肯定有些想法，你看看他下一步还作何打算，探听明白回来报我知道。但南侠，这件事情拜托你，你看如何？战琼飞说，大人，如此重托，小人当竭力而为。于是当天晚上跟展南侠就定好了，展雄飞就住宿在这客店里边，转过天来待了一天，过午之后帮天黑的时候，展雄飞这才自己离开了安岭镇，够奔陈州。到了陈州啊，展雄飞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吃了点东西，等到定更天之后，展雄飞换成了一身夜行衣，身上背好了自己这口宝剑。斩南侠这口宝剑，这是非常有名的一口宝剑，名曰湛如剑。他把这宝剑背好了之后，袖筒里边带好了袖箭筒，今天要夜探国舅府，以防万一不得脱身的时候，打算使用这个暗器袖箭。斩兄被一切收拾利索之后，就来到了国舅庞玉的府门外，他在这转悠转悠看了一看，然后绕道到府的侧面胡同里头，看了看这院墙，电个凝幽纵身轻，上了院墙一飘身就纵到了房上。斩南侠那是高来高去，体轻如燕的人，来到房上，他知道这庞玉啊在什么地方待着，因为庞玉派相符的时候，斩雄飞就在房上看到了，那阵是在他的客厅里。斩雄飞直接奔这客厅就来了，当他来到客厅的房上，趴在房脊这儿往客厅里边一瞧，一看这客厅里边明灯蜡烛点着，但是空无一人。展雄飞想，庞玉今天晚上没在客厅里，他会到哪儿去呢？庞玉这个安乐侯府可不像一般的府地，也不像一般的店房啊，前进院子后进院子那就完了，他这安乐侯府非常的大，厅台楼阁，前前后后院套院，院挨院，后边还有花园。展雄飞想，他不在这客厅里边，我得往各个屋子里边去找他。于是展南侠就在这房上，由打这个房跳到那个房，由打那个房又跳到另一个房，挨个房间找，找来找去，发现在中院这儿有一间客室，这客室里边传出来喜闹之声。展雄飞趴在房上望着里边一瞧，果然一看庞玉在这坐着呢，摆了一桌酒席，两旁边他三方夫人在陪着他，另外还有他那个得力的谋士臧能，臧能在这举着酒杯正给庞玉这劝酒呢。哎，安罗侯，这一杯酒祝安罗侯安罗康台呀，啊，来来来，干。这酒喝完了之后，就看他这三方夫人，这个给敬酒，是那个给敬酒，谈笑之中是打打闹闹，拧一把掐一把，是嘻嘻哈哈。展雄飞心想，我看看他谈不谈论相符。正在这瞧着功夫，就看这安乐侯忽然跟这臧能就说，我说臧能啊，这相符可是到现在还没回来呀，成与不成连个信儿都没有，你估摸着是怎么的了？我估摸着的这个相符啊是有八九，是行刺不成啊。行刺不成，行刺不成能让他们抓住了啊，这个就不晓得喽。你不晓得了，咱们得想办法啊。相符他真要是行刺不成，被这包黑子给抓住，咱们这个事儿不就落了吗？据我的估计呀，这个相符不会被这个包黑子抓住。不过呢，你得要多做准备，万一降服这个时候又回来喽，得咋子办嘞？庞玉说，他要是回来那就好办了，我给他想过，一个是呢他行刺成功了，
回来呢，我给他庆功，给他喝一杯酒，那是毒酒。第二呢，他行刺未成，我借机会，我也把他抓起来，也把他杀死。再一个呢，他跑了，我想法把他抓回来，我也把他治死。反正无论如何，他也是死。展琼飞在房上一听，这庞玉对相夫竟然下得如此毒手，其心可谓足矣。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已经为您开通了。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来自一线的赵守信大哥。Hello， 中午好。
1: 哎，好，中午好。
0: 嗯 ，Hello， 赵大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今天唱一首我自己创作的盲人歌曲，歌名是《地久天长》，
0: 原创歌曲是不是？
1: 对，
0: 嗯，那好。
1: 歌中的里边的阳光朋友指的就是盲人朋友。
0: 嗯，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1: 开唱。

0: 谢庞浩。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赵守信大哥啊，非常真挚的歌声，太有才华了哈，自己原创完成的歌曲，感谢，拜拜喽。
0: 拜拜了。
1: 好，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史冰心史阿姨。Hello， 史团，中午好。
2: 哦，亲爱的小可爱，你好。啊，只是为赵守信朋友点赞
1: 啊，点赞点赞，
2: 好。
1: 嗯，对，太有才了哈，这个原创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史阿姨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2: 我唱一首《祖国慈祥的母亲》。
1: 好的。
2: 我现在就唱了。
1: 嗯，时间交给您。
2: 好的，谢谢。

腾着激情，我们对您的深情。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史阿姨，拜拜啦！
1: 拜拜啦！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刚才听到好听的歌声，来自我们的史冰心史团长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来自三线的夜莺，Hello，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0: 欢迎欢迎啊，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给我们的好
2: 久
0: 朋友
2: 违
0: 们。
2: 了啊，给你唱。唱歌的赵守信，史团长都点赞啊，
0: 好，
2: 唱得非常好，
0: 嗯，唱得真不错。
2: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首北大荒人的歌，
0: 好啊，有请我们的英英姐姐给大家带来北大荒人的歌，
2: 谢谢。

0: 大荒人的歌。
1: 谢谢、啊、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我们丽云姐姐啊，真的唱得太好了，就是特别是最后这个音乐到这个高潮的部分，然后把这个声音顶上来，然后气息还非常的足，我们从音乐感受到这个啊北大荒的辽阔和北大荒人的这种精神，希望丽云姐姐可以常来给我们唱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潘浩老师，也没唱好啊，
2: 唱得很好
1: 了，谢谢大家。好，谢谢，
2: 嗯，拜拜
1: 拜拜。
2: 好，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

0: 是
1: 这
0: 是
1: 个今
0: 好。
1: 天我们的甘桂芳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0: 我唱一首，就是相思月。
1: 好的。
0: 好，我开始啊。差点还没准备好。

0: 谢。
1: 婉转动听，感谢我们的甘桂芳姐姐，拜拜喽。
0: 好，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我们电话是045187997399，有请高金燕姐姐。Hello， 姐姐中午好。
2: 好，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唱纳西情歌。
1: 好的，时间
2: 交给你。我给甘姐和以上的都点赞啊。
1: 好，都点赞。
2: 哎，开始了。
1: 嗯。

0: 好，唱完了。
1: 啊，很好听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高金燕姐姐，这首歌听着好快乐啊，就是等待着自己心爱的姑娘。拜拜了，姐姐。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有请苏木凯大哥，Hello，中午好。
2: 哎，潘浩，中午好。
1: 哈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唱一首马背上的思念。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给我头前，我们小肚群这两位女士点赞啊。
1: 好的。
2: 啊。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的孙木凯大哥今天这个歌唱的呀，有那么一丢丢深情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在隔着电波都能感受到这个在歌曲当中充满情感的这种表达。非常感谢孙木凯大哥，拜拜啦。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宋伟。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老师好。
1: 嗯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草原上升起部落的太阳。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放伴奏啊。这伴奏可以吗？
1: 可以的。

0: 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歌声非常的悠扬，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听到这种草原歌曲，然后再带入到这个情境当中，非常的惬意美好。特别是我们在现在看到，就是哎，刚才您在唱歌的时候啊，我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窗外微风徐徐，然后吹动着树叶和草木的感觉啊，非常好，非常感谢，拜拜啦，常来好不好？
0: 哎，好，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王菊兰。Hello， 中午好。
2: 汤浩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来一首甜甜的牧歌。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前面，给前面的甘桂芳，还有高金燕、孙木凯，还有前面的赵守新，都是我们群里的，为他们点赞。前面的都点赞。

0: 联系方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抓紧请到下一位来自二线的刘宝钊。哈喽，中午好。
2: 哎，你好，潘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给快乐家园小周群的所有哥哥姐姐们点赞。
1: 嗯，
2: 他就是现在大哥大姐们点赞。
1: 嗯，
2: 我唱一首我对你一起看草原。
1: 好的。
2: 因

0: 老师。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宝照，拜拜了，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面的一位是谁呢？赵吉宏，欢迎。Hello， 赵大哥，赵大嫂。
0: Hello，
1: 欢迎欢迎。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0: 啊，潘浩老师，中午快乐啊！我跟我老伴俩带了一首《人民军队忠于党》。
1: 好的，那有请二位啦。
0: 好，我给前面的好哥们全部点赞啊！好，唱的非常好。嗯
1: 嗯，
0: 好，开始。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拜拜啦。啊，线上还有朋友，我们不多聊了哈。今天接下来请今天最后一位，有请丽君姐姐。Hello。
2: 哎，小胖浩，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潇洒走一回》。
1: 好的。
2: 我首先为我们小杜群的所有歌友们点赞，他们唱的都非常好。
1: 嗯，好的。那时间交给我们的丽君姐姐。
2: 好。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丽晶姐姐唱的也太好了啊，拜拜了啊，这个时间不多了，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4: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5: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4: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6: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4: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7: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4: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5: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4: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8: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4: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5: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4: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5: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4: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他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员。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在节目中陪伴大家身心健康，幸福生活。有关心理和身体健康方面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冰城经济哈。随时呢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今天呢，在节目中哈，先来了解情绪藏在决策背后的隐形推手。早晨站在衣柜前纠结穿什么，明明上周刚买的衬衫更合身啊，却因为昨天和朋友吵架心情差，随手就抓了件旧的 T 恤。中午选外卖，看着满屏的选项，突然想起好像昨天吃火锅的快乐，哪怕现在不饿，也执意点了同款。哎，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左右我们决策的不是应该选什么的理性判断，而是当下感觉怎么样的情绪信号。其实啊，决策从来不是理性计算的独角戏。心理学确实早已证明，情绪是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它既可能帮我们快速地抓住关键信息，也可能悄悄地带偏我们的判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啊，情绪到底是如何影响决策的，又该如何用好这份隐形的力量。来看情绪影响决策的机制。想管好情绪对决策的影响，首先要明白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心理学界有三个经典理论能帮我们看清情绪与决策的关系。情绪作为信息理论啊，1993年心理学家施瓦茨提出情绪作为信息理论。核心观点很简单，人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当下的情绪当成判断依据，就像用温度计测水温一样，用心情好坏衡量这件事儿值不值得做。比如刚收到伴侣的惊喜礼物，心情愉悦的时候，看什么都觉得顺利。原来啊，觉得棘手的工作突然觉得没那么难。投资的时候看到波动，也会更快乐地认为能涨回来。赶地铁的时候被人推了一把，心情烦躁啊，哪怕是小事也会放大负面情绪。同事晚点回信息，会觉得他是不是故意不理我啊？看到方案里的小修改，会觉得这肯定是要重翻啊，就是推翻重来了。这种用情绪当标尺的行为，其实是大脑的偷懒策略。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而情绪是一种快速的信号压缩包，能够帮我们省去复杂的分析步骤，但也容易让我们忽略客观事实。比如心情好不等于项目没风险，心情差呢也不等于同事不友好。再看啊，心理学家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里提出，我们的决策靠两套系统配合，系统一是直觉系统，快省力靠情绪经验来驱动，比如看到打折就想下单，听到危险就想躲开。系统二是分析系统，慢费脑靠理性逻辑驱动，比如计算打折之后是不是真的划算呀，分析危险是不是真的存在。而情绪正是系统一的核心燃料，当情绪强烈的时候，系统一会被激活，系统二呢就会偷懒。这就是为什么啊，人在愤怒兴奋时容易做冲动决策。兴奋的时候，系统一会放大收益感，比如说看到网红推荐的这个股票啊，就被能赚大钱这样的兴奋冲昏头脑，没查公司财报就买入，忽略了风险。愤怒的时候，系统一也会放大报复欲，比如说和商家吵架之后，哪怕退货更划算，也会因为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投诉到底，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第三就是预期情绪，除了当下的情绪，对未来情绪的预判也会左右决策，这就是心理学的预期情绪。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会提前想，选了这个之后会开心还是难过，然后呢跟着这个预判走。比如说拒绝朋友的聚会邀请的时候，会提前想到他可能会难过，哪怕自己很累也会因为不想面对愧疚感而答应。不敢辞职创业的时候，会提前想，如果失败了会很焦虑很丢人，哪怕现在工作很压抑，也会因为害怕负面情绪而不敢改变。买东西的时候优先选大牌，不是因为质量真的好，而是预判买了大牌会有优越感，买小众品牌可能会担心别人啊觉得不好。这些预判本身没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情绪的影响。比如拒绝聚会之后，朋友可能根本没在意，辞职失败之后啊，也没那么多人嘲笑你，过度的放大预期情绪，
反而呢会让我们被困在怕后悔怕难过里，错过更适合自己的选择。如何利用情绪正确决策啊？了解了情绪的套路之后，我们不用刻意的压制情绪，而是学会和情绪合作，在决策中利用好自己的情绪。首先先贴标签，识别情绪，再做决策。当你想做决策的时候，你先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是什么情绪？这个情绪会影响我的判断吗？这就是情绪标签法。比如说看到直播间的限时秒杀，想立刻下单的时候，先标注我现在很兴奋，可能会因为怕错过而冲动消费。和同事吵架之后啊，想拒绝合作项目的时候，先标注我现在很愤怒，可能会因为不想理他而放弃好机会。给情绪贴标签的过程其实是激活系统二的过程。当你意识到情绪的存在，就不会被它牵着走，反而能客观的看待选择。还有小决策顺情绪，大决策等情绪。不是所有决策都要冷静，可以呢根据决策的重要性去调整小决策。比如说选午餐穿什么，可以顺着情绪来。比如想吃点甜的，买个小蛋糕，想轻松点穿休闲装，不用纠结，省时间也能够提升幸福感。大决策啊，比如说换工作呀，投资，结婚，一定要等情绪平复。如果当下情绪很强烈，比如极度的兴奋或者是愤怒，可以设定延迟期。小一点的大决策等24小时，比如啊要不要买万元以上的东西啊，大一点的决策要等72小时，比如要不要辞职。延迟的过程其实是让情绪降温，让理性有机会介入。很多时候等情绪平复之后啊，可能会觉得之前的想法有点冲动。第三就是用客观锚点来校准情绪。当你发现情绪可能会被带偏的时候，找一个客观锚点，比如数据、事实、他人建议，帮你拉回理性。举个例子，心情好的时候觉得投资能赚大钱，可以查一下这个行业的历史收益数据，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的概率。心情差的时候觉得这个项目肯定不成啊，可以呢找做过类似项目的人问问啊，看看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客观锚点呢就像情绪的指南针，能帮你避免被主观感受误导，让决策更靠谱。第四就是预设情绪应对方案。针对容易被情绪影响的场景，可以提前做好应对计划。比如怕冲动购物，提前定好每月消费预算，超过预算的东西必须找家人和朋友审核。怕愤怒的时候说错话呀，和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提前就告诉自己先沉默10秒再说话。怕焦虑的时候回避决策，面对难题的时候提前列好决策清单。比如选工作要考虑薪资啊、通勤发展，照着清单来分析，减少焦虑带来的混乱。预设方案能够让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不用临时想办法，而是有章可循，避免出错。很多人觉得好决策要靠理性压制情绪，但其实情绪从来不是决策的敌人，它呢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帮你快速地抓住关键，激发动力，用得不好才会让你冲动纠结。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的大吵啊，有的时候压垮一段关系的可能只是一个没洗的碗，一件扔在沙发上的衣服，或者是一个没有人理会的满的垃圾桶。这些日常琐碎的背后隐藏着比干活啊更深层次的这个关系杀手，就是不公平的情绪劳动分配。表面问题啊，家务分工的拉锯战，几乎所有共同生活的情侣或者夫妻都经历过关于家务的争论。表面上，争论的焦点是谁做的更多，一方面觉得自己承担了大部分清洁整理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呢，则可能觉得我没让你做，你完全可以不做，或者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不值一提。这种拉锯战的经典结局往往就是看不下去的一方，通常是女性啊，最终默默地动手收拾残局，但问题并没有解决，随之而来的是满腔的委屈和怨恨，为什么总是我？而另一方呢，则可能感到莫名其妙或被指责，关系因此蒙上了阴影。来看，深层内核是那场看不见的情绪劳动。什么是情绪劳动啊？我们说一说。它指的是为了维持家庭生活顺畅运转所需进行的无形的认知上的和情感上的管理工作。它不仅仅是做家务，而是想着家务，包括规划与统筹，记得垃圾什么时候该倒，发现洗衣筐里的衣服满了，知道日常用品快用完了，需要采购，计划晚饭吃什么，监督与提醒，注意到地面脏了，发现伴侣乱扔的衣服，并且思考需要怎样、何时以及如何提醒对方。再有，默默地承认责任，默认自己是家庭环境标准的最终负责人，如果家里乱了，默认由自己来承受心里的不舒适并负责修复。来看致命影响啊，为什么不公平的情绪劳动会扼杀亲密？首先，它会消耗爱意的情感税。为什么？持续的情绪劳动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消耗。当一个人将大量心智花在记住琐事、提醒伴侣上，他就会感到疲惫、沮丧，并产生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源于感觉自己是关系中唯一的成年人，而伴侣则像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对伴侣的尊重和性吸引力会在这种母职般的角色中迅速的消失。第二，侵蚀关系的尊重基石，一方的不作为传递出的潜台词是，我的舒适和闲暇比你的感受和我们的共同环境更重要。这种被漠视的感觉会严重侵蚀关系中最基础的尊重和协作关系。第三，就是聚焦较严，提升质量，共话发展了。由于问题看似渺小，其实不就是没倒垃圾吗？啊，但它带来的怨气往往无法通过一次激烈的争吵彻底解决，而是转化为持续的抱怨、冷嘲热讽或者冷战。这种低强度冲突像钝刀割肉一样啊，不断的

0: 消磨着关系的纽带。我们来看破局之道，如何回归盟友关系。第一，为情绪劳动证明，使他被看见。第一步就是双方共同承认情绪劳动它的存在和价值，可以尝试一起列出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所有有形劳动，像拖地，和无形劳动，比如记住交水电费等，让隐形的工作被看见，是公平对话的开始。第二，从指派任务到主动负责，建立全权负责区，将一些家务领域完全的交给另一方，从规划、执行到监督，全由他负责。比如说，一方全权的负责厨房的清洁与食材采购，另一方全权的负责浴室和垃圾处理，这能从根本上减轻项目经理啊的负担。第三，就是明确底线了，拒绝成为兜底的人。当规则，比如轮流拖地被破坏，拥有底线思维是至关重要的，坚决拒绝成为那个永远的兜底者。短期内容是忍环境的不完美，好过长期承受被剥削的愤怒，让对方承担起自行的后果啊。比如生活在不洁净的环境里啊，是促使他进行改变最有利的方式。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你的生活经验观点，或者是你啊，有过的一些教训和领悟，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接下来呢，共同探讨这样的话题：当孩子多次辜负你的信任，这辜负带引号哈，多次尝试失败，那这个孩子还值得被信任吗？我们来看看哈，一位心理老师，哎，他的个人故事。高中生期末统测结束，接下来迎接学考，统测分数还没公布，孩子自我感觉不好，很是沮丧，尤其是发现曾经同水平线的其他学校高一同学估分比他高出许多啊，陷入了自我否定。于是冒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期的通校加不参加晚自习这个决定是不是错误的，他是不是压根不配拥有自由，因为感觉管不住自己。孩子甚至说，初中尝试了一次自我管理失败了，高中又尝试一次还是失败了。所以呢，说明他呀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看着孩子这个神情，作为家长一下子真的内心也和孩子一样沉下去。但很快我意识到自己和孩子共生的部分又习惯性的出现了，他的难受几乎就是我的难受。在觉察停顿的同时，我允许了自己，没关系，血肉相连的母子之间彻底清除所谓的共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我允许它的存在。于是我才回到当下，这件事情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我又失败的时候，语气里那种熟练的绝望让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次考试之后情绪波动，这是一套运转多年的归因程序被再次激活了。程序是这样的，某件事的结果不理想，

提取过往类似不理想的事件，归纳出我每次都这样，得出结论就是我就是这种人。我是一个废物，我一文不值。这套程序跑得飞快，快到他自己啊都以为那是事实本身。这是多么熟悉的这个程序，多么熟练的步骤。多少妈妈，多少孩子啊，都是用这样一套逻辑归结自己的付出和成果，以至于反复被打倒在途中。我也曾经很有会用它，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才把它废弃掉，因为我能做的不是帮他想开一点，是帮他把程序暂停一下。我试着把一件事儿和一件事儿拆开。通校啊，这件事儿，当初是我们一起决定的，理由不复杂。孩子需要更灵活的节奏，需要晚上有自己的空间，需要试试看能不能在少了集体节拍器的情况下自己踩住点儿。他们这个绽放的季节啊，真的是需要自由和空间的时候，如果能为自己争取，一定是正确的。这的确是个实验。既然是实验，意思就是说，结果可能会如预期，也可能不如预期。实验失败了，只能说明这个方案在某个时间段，对某个特定的人效果有限。说明不了这个人不配拥有自由，也说明不了尝试自我管理这件事本身是错。今天呢，把这件事情啊写出来，作为心理咨询师，我想说，有些事儿我是花了很多年才想明白，或许呢，也是所有的爸妈都要想明白的。什么才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孩子才是成功的？那些真正又有内驱力又快乐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培养的？我想啊，对结果的定义决定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决定着我们是否觉得幸福。而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人真正的成功是自由而快乐的活着，当然如果不是的话，我想你可以不用再往下看，也不用往下听了。那么我想，这样的小孩一定是父母具有足够的执行力的同时，也给了孩子试错的空间。自驱力绝不会在被驱动和鞭打中发生。所以啊，第一点我想说，孩子尝试自我管理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管住了，而在于试过了。试过了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没有办法通过听道理而获得的体感。你告诉他100遍自由需要自律来支撑，不如他亲自在一个学期里感受一下有自由但没自律那种每天睡前对自己不满意的那个滋味。这种滋味啊，会真正的留在他的身体里，成为他未来判断我需不需要今晚把手机放进客厅时的真实依据。不是因为他听了谁的劝，是因为谁记得这种滋味。所以呢，孩子跟我说我又失败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没失败，你只是获得了一次关于自己的有效数据。作为心理咨询师，我说，初一那年你觉得自己尝试自我管理失败了，但是我看到那次特别成功，因为你当时需要的就是休息，你给了自己休息，后来呢，你重新振作起来。那次的经验不是我管不住自己，那次的经验是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这次也一样，这次你获得的经验是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我目前的状态还做不到理想的节奏，我需要承认这一点，然后呢，借助一些外部工具。这两种经验没有高下之分，他们都是关于自己的真实认知。一个人对自己知道的越多，他往后做选择的时候准确度也就越高。至于他说的，我根本不值得被信任，我觉得这个判断呢，哎呀，下得太早。信任不是一种你做到了我才给你的奖励，信任是我给你，是为了让你有机会练习使用它的邀请。邀请可能会被暂时的辜负，但邀请本身没有错。我和孩子讲了我真实想法，如果重来一次，我仍然会同意他通校不参加晚自习。不是因为我相信他一定能管好自己，而是因为我相信他需要通过试试看自己能不能管好自己来理解自己。所以第二点就是让孩子知道，理解自己比管好自己更优先。很多家长怕孩子犯错啊，怕孩子一松就垮，怕信任被滥用，这些担心真啊，很真实。作为家长我们都有。但后来我想啊，如果我因为怕暂时管不住他自己，就一直不给他管理的空间，那他到大学到工作到真正没人管的时候怎么办？他那时候再去试试看试错的成本会不会更大呢？所以现在的管不住不是失败的证据，是练习的痕迹，是变

强的证据。最后呢，我跟孩子说，你不是因为能管好自己才值得被信任，你是因为正在学习管好自己，所以值得被信任，这两件事不一样。那时间啊过得很快，慢慢的孩子也安静下来。我说去睡吧，长大中的每一步都是往前走，不是后退，不要挂心已经结束的某些成绩。再次重申那句话，悲观者永远正确，乐观者永远前行。我们可以用失败定义自己，定义孩子，这个结论永远不会错，但我们仍可以用乐观者的学习啊，向乐观者学习，那一切不过就是在途中而已。大家有怎样的个人感悟呢？我们来看看平淡的幸福网友说，既然是试验或者是说尝试，就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失败了说明我们需要改变，再做做其他的试验呀。土猫猫说，信任是一种我给你是为了让你有机会练习使用它的邀请。哦，这句话真的特别好，把失败正常化和功能化，信任是开启新行为的练习邀请。这是在广东的一位网友阿拉雷说的。我们来看啊，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啊共同交流探讨。一位网友他说，什么是通校啊，从来没听说过，好像第一次听这个词儿，似懂非懂。那我给你解释一下，通校就是走读啊，不住校这个意思。好了，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继续来交流互动吧。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0: FM 889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我们来看啊，有家长留言问题说，孩子厌学我很焦虑，孩子题做不出来我也焦虑，孩子考不好我更焦虑，怕他挫败，怕他从此一蹶不振。也说啊，失败乃成功之母，为什么我看不到一切都在变好呢？感觉事情在一步步的往坏里走。我不是个合格的妈妈，或许我根本不适合养小孩。来看心理老师给他的回复。最近真的总是在思考一件事儿，我们总跟孩子念叨犯错是好事儿，能学到东西，可这话啊，真的在真事儿上似乎就成了一句没分量的教条，似乎没有半点安慰作用，因为我们压根自己都不信，包括孩子自己。孩子作业很多红叉着，或者是考试考得很差，第一反应不是琢磨我哪里没掌握，而是耷拉着脑袋自我否定，我太笨了，肯定学不会。咱们当家长的呢，更是遇上孩子厌学休学，瞬间就被焦虑呢裹住，忍不住钻牛角尖儿。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我养孩子这门课呀，怕是彻底挂科了，这辈子都翻不了盘了。这到底是为啥呢？那一位啊，做心理的专业人士，他说，直到他养猫，他彻底的想明白这背后的根源。我们总习惯用固定标签锚定自己和孩子，从没用流动的心态看待成长中的每一段经历，更没有真正的读懂犯错的核心定义。他被家里的大猫咬过，爪子抓破了好几次，而且呢，这个狂犬疫苗也打了好几次啊。最严重的一次，这位咨询师在极度慌乱的时候强行抱住他，他瞬间应激乱抓，指甲深深的扎进他的脸颊，疼得他是倒吸冷气，拔出来的时候是钻心的疼。心理老师好像从没有怀疑我是不是天生不适合养猫，因为从心底里相信人和猫的相处没有标准答案，他能够通过一次次试错慢慢的靠近彼此舒服的状态。况且呢，他是那么的喜欢猫。心理老师开始呢，心沉下来去观察，去复盘，记下啊，这个他竖起尾巴的时候是开心啊，而且飞机耳朵时候啊是警惕，摸清他饭后愿意被撸，犯困的时候只想独处，陌生环境是绝对不能强行抱，这样规律的。于是一点点调整相处的方式，收起急于亲近的执念，学着尊重他的天性和边界，而不是用我为你好你得有用这样的想法去勉强他，慢慢的呢相处就越来越融洽，不再啊一伸手他就躲开，甚至会跳上这个自己的这个身边，主动的哈握在身边打盹了。有人说猫就喜欢靠近能量稳定的人，我想啊，这位老师自身的这种稳定正是一次次试错中攒下来的包容与底气。经历这事儿之后，他意识到试错从不是白费功夫，更不是失败，而是帮我们摸清边界，攒下实在的经验的必经之路。就像我们在火堆边烤火，凑太近会被灼伤，离太远又感觉不到温暖，唯有一次次的挪动调整，才能找到那个既安全又舒服的距离。这份亲身试出来的体感比旁人说100次你小心点管用。孩子做作业考试也是这个道理，错题从来不是给孩子贴笨学不会的标签，不是说这次错了以后就永远不行，注定挂科，它更像是一个精准的漏洞探测器，直白的揪出知识是没吃透的这种弱啊薄弱点。这道题错了只是提醒孩子这个知识点的解题逻辑你没有摸透，就像啊凑堆火堆啊被烫了一下一样，只是告诉你再推一点调整一下就好了。改错题的过程就是针对性的补漏调整学习方法的过程， 一套题彻底搞错，就多了一份底气。下次再遇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看他彻底搞懂了，就知道哪里是坑，哪里可以发力。这份从错误里磨出来的收获，远比刷十套题啊，更是有做题更扎实。这不是失败，而是孩子最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成长啊。而我们面对孩子厌学休学，更要跳出养娃失败等于人生挂科这样的执念。这从来不是你养育的失败，也不是孩子人生的停滞，更不是什么翻不了盘的绝境，而是孩子的身心在拼命地向你发出求救信号。我现在的压力已经超标了，我快撑不住了，我需要停下来喘口气儿，调整状态再出发。这就像这位心理老师最开始养猫的时候被抓被咬，是养育路程的一次碰壁，更是帮我们摸清孩子身心边界的契机。他当下能承受多少期待，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能让他感到被理解，什么样的支持才是他真正需要的，而非我们相当然的这种给予的。跳出焦虑的执念，不再一味的按自己的想法去爱他要求他，这段看似停滞的光啊，才能够变成孩子和亲子共同成长的养分。很多孩子在跟心理老师交流之后，都逐渐发现休学这个过程虽然的痛苦，但已经慢慢远去，而这段时光竟回赠了那么多的礼物，让爸爸妈妈也知道了自己的边界，获得了真心对待的朋友，认识了真正的自己，自己的心量也变得开阔。这就是成长。被犯错困住的核心，从来都是我们用固定的标签困住了自己，一句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好的，我不是那块料，我什么都做不好，就像一根毒箭，在发现犯错或被指出问题的瞬间，狠狠地刺中自己，把自己钉在自我否定的耻辱架上，再也没有力气抬头找解决方法。所以呢，今天一位老师他在自己的摄影群里就说了，大胆把自己作品放上去，不随便的拍也没有关系，不要怕被人指出毛病，有毛病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原因，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觉察。被指出作品的毛病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因为心理学无处不在。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自我批评，只是说明此时此刻我们还需要进步罢了。我们不要忘记，错误从来都不是永恒的，我们这一生本就是在克服无数个错误中慢慢长大。学走路时摔个跤，学说话的时候念错的音，第一次做饭烧糊的菜，哪一次不是从错误里攒出的经验呢，才慢慢的变成了如今的自己。所以不妨温柔的告诉自己，错题不可怕，错一次就多摸清一点知识的边界了，考差了也不用怕。也希望大家共同成长。
3: 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介飞。张朝阳，时间不改弄潮儿本色。

天才少年、互联网教父、时代杂志登峰，这些曾经深深刻在张朝阳身上的标签和烙印似乎早已褪去。最近几年，张朝阳的视频时不时就会出圈，要么是在黑板上激情澎湃地推演复杂的物理学公式，要么是和企业家围炉夜话畅谈创业经历与企业家精神，要么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说一些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与感悟。他变了，角色变了，人生态度变了，他也没变，依然是那么有热爱、有追求、有激情。物理是张朝阳打开世界的方式，也是外界认识张朝阳的新方式。17岁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22岁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29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物理成就了张朝阳开挂的人生，而他也深深地热爱着这门科学。投身互联网20余年之后，重拾物理。曾经做了心算的他，在攀登冈什卡雪山休息的间隙，再度聊起这个话题，于是有了在海拔5000多米用纸壳推导公式的历史时刻，也成了张朝阳物理课的独家记忆。2021年11月5号，张朝阳的物理课第一堂课正式开讲，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线观看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40万。开课至今，这个节目已经直播了200多期，积累了1000多张餐巾纸手稿，出版了2本同名科普著作，成为知识直播代表的 IP。 从天体物理到牛顿力学，从量子力学到广义相对论，张朝阳带网友们走进了物理这门基础科学，在烧脑的推导当中获得本质的恍然大悟。无论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已经进入到社会的职场人士，或多或少都能从张朝阳的物理课当中学到一些东西。物理本是一门枯燥的学问，天然不具有普及性和传播性，但张朝阳却能使其在民众当中裂变。探究背后的原因有2点至关重要。第一，他的物理是有趣的。张朝阳喜欢寓教于乐，去年9月8号，他一身复古西装，头戴礼帽，手拿雪茄，完美复现了电影当中奥本海默讲课的场景，在网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因此还获得了奥本海默朝阳本末的外号。2024年跨年夜，张朝阳再次惊艳亮相，身穿黑色西装礼服，手持烟斗，向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致敬。这节特殊的物理课在抖音累计观看人数超过了2176万。第二，他的物理是鲜活的，物理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张朝阳的生活。看到夕阳，他马上就会思考为什么是红颜色的，然后快速做出分析。蓝光频率高，夕阳过来的时候，空气对光的散射已经把蓝光散掉了，剩下红光过来。煮咖啡的时候，他看到杯子故意做得很长，立刻就会想到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温度。谈及焦虑问题，他会将心理学原理和牛顿物理学对应，然后从后者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和方法。时刻用物理来解构世界，解释生活，使得张朝阳在讲解复杂难懂的物理学知识的时候，能够很好地找到让听者快速进入的点，进而能够更好地把知识传播出去。对于物理，张朝阳是有使命感的。他曾经认真而严肃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这辈子世界会给你分配很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配可能是偶然的。如果分配给我的角色是研究物理，而我这辈子却没有把它搞明白，我会觉得对我的角色没有尽到责任，我要研究清楚。从一开始，张朝阳想的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具有传播力的节目，他的终极目的是普及物理学知识，传递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
在张朝阳的带领下，众多专业科学博主入驻了搜狐视频，目前已在网上掀起了科学学习的风尚，这可能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出身理工科，但并不局限于此，张朝阳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仅有科学也有人文，不仅有严谨也有松弛，不仅有深度也有温度。除了张朝阳的物理课，搜狐视频推出的星空下的对话也在这两年迅速成长为了热门 IP。 这是一档由张朝阳主导的对话节目，俞敏洪、曹德旺、周鸿祎、许知远等横跨多个领域的知名人士都曾经受邀参与，大家坐在一起埋锅造饭，聊宇宙，聊人生，聊创业，聊未来，氛围轻松，节奏松弛，这和早年的张朝阳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朝阳出生于1964年，在那个只争朝夕的时代，人们想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如何才能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迎头赶上，张朝阳也不例外，他总是带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姿态奋力向前冲，朋友对他的普遍印象是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每天关注的重点也不只限于互联网，而是希望改变中国的社会，实现国家富强。30年换人间，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发展的前沿，整个社会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张朝阳本人也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指点江山，相较于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话题，现在的张朝阳更愿意去关心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他被年轻人普遍接受和认可，因为他不居高临下，也不夸夸其谈，而是坦诚直率地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焦虑，张朝阳说，解决恐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在直面恐惧时可以一步一步给自己增加难度，直到最后消除恐惧。比如说恐高吧，那么可以先从3楼尝试往下看，再从6楼往下看，最后再从12楼往下看。他告诉年轻人，要早起，多运动，做很多事情，不妨从小事儿做起，充满热情的做事情，一年过去可能就会超出想象。对于独居生活的人，他还特别叮嘱，每天要有足够多的话，光听是不够的，要多发声，以免陷入无谓的瞎想，最终导致小事儿变成大事儿。张朝阳慢了下来，静了下来。

但从来没有停下来。相反，他始终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他说呀，人生应该有价值观，因为有价值观，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认真，不会懒惰。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是一种你存在的意义。张朝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去年十月份，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和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同跃一起做客《星空下的对话》，与张朝阳畅聊创业经历与企业家精神。对于做企业，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坚守长期主义，一辈子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非常牛了。张朝阳的长期主义是要坚持在互联网、媒体和社交方面做出中国最好的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直播平台。张朝阳对物理有一种使命感，对企业同样有一种使命感。他心里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概念，活着就要搞事情，是他永恒的人生信条。直到现在，张朝阳仍然坚持每天在一线抓产品细节。他把手机看成是自己的工地，每天都要上工，在搜狐视频上以视频会友转发互动，力争做一个充满好奇心、爱学习的人，这样才会有见识，能够抓住机会。张朝阳的搞事情还体现在了不走寻常路。目前市面上的 APP 已经基本被投喂式的算法所统治，用户某种程度上是被动地获取信息，以此而引发的信息茧房问题不仅阻碍了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也把用户关进了封闭的思想牢笼。搜狐视频另辟蹊径，开创了关注流社交，这种社交模式强调由人来做推荐，而不是机器推荐，把主动权交回到了用户的手中。从整个社交媒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说 1.0 阶段的主题是流量和数量，那么 2.0 阶段的核心则是质量。相较于程序化的算法，关注流更在乎粉丝的粘性，更侧重内容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搜狐的这种创新布局是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的。现在的张朝阳不再执着于某个功利的目标，但是他永远不会停止奋斗。在今年一月与冯仑的那场对话当中，张朝阳说希望自己还能打造一个优秀的公司和组织，展示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价值和使命所在。而搜狐在2024年发展规划当中也已经明确，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继续打磨视频社交、直播和 UGC， 也就是用户原创内容的产品。30年前，张朝阳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者，30年之后，他依然是互联网的弄潮儿。这就是张朝阳，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抖音搞了个新的 APP， 字节系又诞生了一个独立的 APP。 在2024年的5月份，小米、华为、 OPPO 等应用商店里面多了一款名叫抖音商城的 APP。 这是不是意味着发展了4年的抖音电商要单飞，并且在憋着新的大招呢？2020年绝对是抖音电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开年，疫情就将全国人民困在了家里，线上消费加速爆发。也就在全国人民集中精力防疫抗疫的关键时期，身背6亿债务的罗永浩接到了抖音6000万元的签约邀请，踏上了直播带货的还债之路。凭借多年积累的影响，罗永浩的交个朋友直播间首秀就交出了观看量超过800万的成绩单，后来更是创造了带货2年多还清6亿债务的神话。罗永浩不但火了自己，也带火了直播带货，抖音更是借此在以传统货架电商为主宰的电商格局当中撕开了一道口子，甚至因此重新定义了电商格局。据报道，抖音电商2020年全年的商品销售总额超过了5

发展4年的淘宝直播，然后再用1年就实现了翻倍反超。业绩狂飙有当时的客观的因素，但更是有赖于它独有的生态与模式。2021年4月份，在首届抖音电商生态大会上，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提出了兴趣电商。这个模式的底层逻辑是通过短视频或直播等内容激发用户对产品的兴趣，进而刺激购物的需求。比如说，一个用户忽然刷到了一个讲儿童益智玩具的短视频和直播，可能会被激发意识到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玩具，进而完成一次性事先没有的计划的消费。潜在购物需求就这样被激发，整个购物过程也相当丝滑。而巨大改变在于颠覆了传统人找货的逻辑，而通过货找人。传统电商以搜索为入口，品牌常常需要花大价钱去投广告，获客成本不断被推高。而兴趣电商呢，让商家可以通过内容去触达消费者，再加上抖音当时的日活6亿的流量池，精准识别用户的潜在需求，并进行了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无疑给了商家破除这个困境的新的路径。相比于传统电商的图文详情页、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也能给用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进而增加转化率。根据中泰证券的研究，图文形式下单个用户下单转化率平均为0.5%左右，而短视频在1.5%，直播最高能达到4.3%。这个背后便是兴趣电商的力量体现，既被商家欢迎，也讨用户之喜，抖音电商因此迅速起飞。但是这种路径却也有着它的局限性。伴随着规模的持续扩大，兴趣电商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内容和兴趣的承载与呈现有限，抖音从来不缺爆品，但是爆款的背后却是无数其他商品的隐没不见。因为抖音的算法机制决定了，无数商品投向流量池的时候，算法要选出用户最愿意看到的一个或几个，将流量给他，与之对应的其他商品也就失去了向更多人展示的机会。再加上一个视频对应一个商品，一个直播间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上架有限的商品，和传统电商货架比起来，这让商家能够展示给用户的就相当有限，制约了品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抖音上消费的人大多数都是不能长时间留存和再次转化的泛粉，刷抖音的人主打一个消遣，只是偶尔刷到了感兴趣的商品才会冲动下单，而且常常是买完就走了，更不用提商家特别看重的复购率了。研究表明，用户在抖音站里面的复购率明显低于传统的电商平台，更多的复购行为发生在站外，也就是说，用户在抖音买完一次，如果说用得好的话，下次又回到了诸如淘宝之类的这样的购物平台了。自己辛辛苦苦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商家早就哭晕在了厕所，用户却走得毫不知情。抖音也逐渐意识到，兴趣电商的短板恰恰正是货架电商的长处。于是在2022年5月份，抖音在兴趣之前加了两个字，全域，从兴趣电商升级为全域兴趣电商，主打内容场景和货架场景的双轮驱动，核心目的呢是打破直播短视频的内容场景和搜索店铺商城等货架场景之间的隔阂。这以后，那些的短视频直播场景里缺失的品类，以及这个品类下还没有被覆盖价格带的产品，可以在抖音商城的货架上出现了。此后，抖音电商还在商城上线了搜索功能，并定下未来货架电商要占比50%以上的小目标。2023年9月份，抖音电商总裁魏文文透露说，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整体的货物销售总量规模增速达到80%，其中货架场景增长超过140%，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发展。
但是电商之外还有更大的矛盾。

待解。在电商进入到存量竞争的时代，抖音电商想要实现货架电商占比50%的目标，就需要找到更优解，让内容和电商在彼此协同之外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似乎就是一个办法。已经上线的抖音商城多半就是奔着这个来的。但是在厮杀不断的电商领域，尤其是对已经安装了众多 APP 的用户来说，还有一款独立电商 APP 的空间吗？离开了抖音主战庇护的抖音商城必然是挑战不断。首先它将面临的就是阿里、拼多多、京东三大巨头的直接竞争。根据新毛网的推算，2023年拼多多、阿里订单量分别为1.1亿单和1亿单，货物贸易总量分别是4万亿和7.2万亿。京东订单量虽然被甩开了，但是胜在客单价高，贸易总量也是达到了3.5万亿。抖音电商的成绩也相当拿得出手，但那是仰仗着抖音主站的流量而来的。抖音商城想要以独立的 APP 继续滚雪球，至少得先跨过3道坎。这第一道坎儿是用户的心智。如今天猫、淘宝、京东、拼多多都有自己的忠实用户以及用户对各自的认知，不少人常常讲的买什么到淘宝、买什么到京东，就是这种认知。这种认知和心智，淘宝、京东花了10年甚至20多年才搭建起来，已经狂飙了4年的抖音电商又怎么给用户植入这样的心智呢？大家提到抖音会觉得好玩，小哥帅，小姐姐漂亮，购物更多是随机的事件。换句话说，抖音电商在用户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心智模型，也没有一个买什么就找他的确定性。那么当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商 APP， 用户又为什么会选择他呢？何况大家的手机里面早已不缺各种各样的购物 APP 了。第二道坎儿是商品力和价格力。商品力不足，抖音电商的价格力也是压力不小。低价的背后拼的是品牌和电商平台之间的话语权，而这恰恰是抖音电商的短板。商品力和价格力是决胜的关键，抖音电商要在这个关键上跟阿里们拼，恐怕是占不到便宜的。第三道坎呢是供应链，电商竞争的终局都会回归到履约能力上，即物流和供应链能力的比拼。京东有自建的物流，阿里有菜鸟网络，他们依靠自身的技术，上下游资源，将供应链的话语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并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比方说半日达、次日达、送货上门等等。抖音电商最近2年也在疯狂地补课，先后接入到三通一达、邮政、顺丰、京东，试图借助外部的物流能力弥补自己的短板。只是当前行业激战，单纯依靠外部能力恐怕是有所不足的。这三道坎儿啊，一道比一道难，抖音商城又将如何应对呢？也许只剩下低价的策略了。但有个事实却不能忽略，虽然抖音商城 APP 已经展示出了很强的购物属性，而且提供了便捷的购物体验，但是它所有功能几乎都能主站当中找到。那么用户为什么还要再下一个抖音商城 APP 呢？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0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3.85亿元飙升到了24.07亿元，3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爆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 eBay 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他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

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跨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
交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交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蕉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善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0.1%，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
小黑伞毛利率10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糕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受益。今天我们给大家科普的主题叫什么呢？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做客节目。大家涉及到病理报告的一个读懂，还有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李主任啊。两种方式，一个是呢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来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我还是有必要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啊。

0: 李主任叫李莹杰，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儿科学组的委员，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黑龙江省抗癌协会病理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临床病理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的常委，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肿瘤基因专委会常委，黑龙江省妇幼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小儿外科专委会常委，黑龙江省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细胞学组的副组长。李主任临床就是擅长妇科、儿科以及乳腺、软组织等病理诊断。今天啊，我们在跟这个李主任沟通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李主任也非常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让大家重视起来，我们临床上自己应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胃肠健康啊，因为这个临床太常见了。同时也希望呢，更好的能够把临床的一些老师的特长能够结合所学传递给大家。所以说你涉及到妇科、儿科、乳腺、软组织，甚至于胃肠镜的一些病理报告，都可以请李主任来帮你解读一下。如果你最近恰好做了一个检查，有一个病理，好不好？辛苦李主任啊。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围绕着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嘛。那我们在这个说到胃肠镜报告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体检。但是体检的时候，胃肠镜不在范围之内，是不是？
1: 对。
0: 体检呢，会检查抽血啊，CT 啊，或者是什么彩超啊，或者是 X 线啊，这些检查。那胃肠镜的报告，往往就被容易忽略。很多老师也提到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建议大家体检的时候把胃肠镜加进去，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朋友，他那健康意识还是非常强烈的，尤其是人过中年了，他们就主动的去做这个胃肠镜了，两年三年一筛查，然后做一次之后根据医生的建议定期来进行一个检查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是不是？就千万别等了胃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于肿瘤了，你再回来想到做这个东西，还是防范于为主吧，是不是？说到胃肠镜的话，什么是胃肠镜检查？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手段和方式最常见的都有哪些？李主任先给我们大家做个科普。
1: 好的。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胃肠镜检查。
0: 好啊。
1: 胃肠镜呢，其实就是腔镜的医生或者消化科的医生，他通过一个带有微型摄像头的镜子，就是看着就像一个柔软的吸管一样，深入到我们消化道的内部去一探究竟的一种检查方式。它一般分为胃镜和肠镜两种。胃镜呢，就是通过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口腔插入，然后经过食管进入到胃十二指肠，能够清晰地观察到这些部位黏膜的状况，判断是不是有炎症了、溃疡了、息肉啊，或者是肿瘤等情况。然后肠镜呢，就是通过镜子插入到肛门，然后经过直肠、结肠，一直可以延伸到回盲部。肠轨有一部分还可以进入到一部分小肠的末端，这样就可以全面的查看大肠和这部分小肠的黏膜。是发现结直肠的癌前病变和早期肠癌的重要的一个手段。说到胃肠镜检查呢，有人听了就觉得好像插入到消化道觉得会有点心理负担，就感觉害怕。其实我之前也会有这样的顾虑。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有一种叫无痛胃肠镜检查。就是检查之前呢，往往进行一个小麻醉。这样的话哈，患者就是在完全睡眠的状态下完成了这个检查，
0: 对，
1: 全程几乎都没有不适的感觉。一般醒来之后突然发现，检查已经完事儿了。所以说就是做胃肠镜检查，大家也可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0: 没错。有的人就是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
1: 是
0: 啊，他说我就特别的不敢。我记得我第一次做胃镜的时候哈，犹豫了很久，因为我同事都说，他说做那个无痛的特别特别的遭罪，恶心受不了怎么样。我说你们越说我越想试一试到底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我觉得做那个是有痛的，没做无痛的啊。他只不过就含一种那个麻醉 药水吧，就在嗓子里，然后你到时候你就是只是感觉有一段一阵一阵的恶心，然后。

0: 慢慢的就好了，它管子总得伸进去有一个过程嘛。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过程我还是非常清醒的，然后他跟我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所以说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那你要说无痛的话就更省事儿了，
1: 更省事。
0: 后来我在第二次再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胃肠镜，全面的无痛的，就是一闭眼睛睡着了，然后一醒来做完回病房了。
1: 对，就睡一觉的感觉。
0: 对对，非常非常的简单，大家也不用打醋喝那个水儿。
1: 是的，
0: 其实现在越来越很好的一个改善了哈。就说我们说这么多，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为什么要做这个胃肠镜检查？我觉得从您临床上一定有话要说。
1: 哦，是的，因为吧，消化道疾病呢，它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在病变的早期的时候，我们说它的隐匿性比较强，就是不容易被发现。就即便说胃部出现了病变，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有点胃胀啊，像消化不良，偶尔反酸，因为这些症状呢，我们平时要吃的不舒服，可能大家都会有，往往不会引起重视。另外许多肠道的病变呢，在早期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空腔的脏器嘛，所以往往感受不到明显的症状，加上这个人本身就对胃肠道不适的耐受度相对的比较高，所以呢，胃肠道疾病往往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而且就像我们说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呢，因为大家压力都比较大，生活节奏快，生活中呢也发现就很多人愿意喝咖啡，吃饭呢愿意点外卖，而且吃饭特别快，愿意吃烧烤，吃火锅配着啤酒，胃胀了难受了就吃点胃药就觉得就过去了，有的时候便秘呢可能就觉得自己可能是上火了。即使偶尔有便血的症状，因为很多人也都有痔疮，可能也不会重视，经常就会说，哎，我胃一直这样，都老毛病了。但是实质上，从我们病理医生的角度看，就是很多消化道疾病，它在早期阶段，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表现，等到真正的出现了明显的消瘦了、贫血了、黑便了或者梗阻，甚至肿块这样的症状，因为我就说我家之前其实有个亲戚，就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肠道梗阻，30岁左右的时候，实际上后来一检查就已经发现有结肠癌了，但是之前完全没有想到，所以就是这个问题，也是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谈这个话题的
0: 主要的
1: 一个初衷，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1: 是的，所以说就是一次规范及时的胃肠镜检查，它真正为大家争取的可能就是一次早期的发现胃肠问题的一个机会。
0: 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建议大家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因为它整个的胃肠道肿瘤它有自己的一个特点，
1: 是
0: 不是？
1: 是的，它的特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你看胃肠道，大家也有个初步的了解，胃就像一个囊袋似的，一个空腔的器官，肠道就像一个管子似的，所以它真的要长了东西的话，因为它是往这个腔内长，它有足够的空间长，
0: 对，
1: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就不会被大家发现，它经常就是从你看我们镜下看正常黏膜，逐步发展成炎症，然后息肉。最后发展成结肠的话呢，就是腺瘤，胃也有，然后又发生了肿瘤性病变，有低级别异性增生、高级别异性增生，然后又进展到早期的癌，然后才发展成我们真正说的进展期的，也就是晚期的癌。
0: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1: 是的，就是在我们没发现的情况下，其实之前它都是一步一步，这个是有事实的根据去印证，它是一个过程，是逐步癌变。变成了真正的进展期癌的，大概这个过程呢，就需要一般是需要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实际上这是给我们留下一部分时间的，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我们就非常希望在这个还没发展成进展期癌之前，我们如果说发现了这个病变，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把它处理掉了。避免了就是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0: 是的，是的。刚才您提到了，如果有疼，如果有胀、有堵、有黑便、有消瘦，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是不是？千万别等到这个时候。那你为何不是说一切就是把它防在外面？到了一定的年纪，我就做一定的检查，我就做一个胃肠镜，我看看我干净了更好。不干净的话，有息肉我就直接掐掉了，不就可以了吗？
1: 对，
0: 是不是就不让它发展成那个？ 黑便呢、啊、或者是堵、啊、或者是消瘦这些症状的时候 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些胃肠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应该说是一个人口大国、嗯、而且它胃肠癌变的这个发病也有自己的一个自身特点是不是
1: 是的、嗯、我国的胃癌发病率其实还是比较

0: 高的。
1: 嗯，
0: 这个跟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也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可能比较喜欢这种高盐的饮食，
1: 嗯，
0: 然后吃会愿意吃一些腌制的食品，烫比较烫的吃火锅啊，这些比较烫的食品，愿意喝酒，然后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跟胃的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这种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1: 嗯，
0: 而且肠癌现在普遍也年轻化，世界上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其实肠癌是越容发病率越高，越容易年轻化的。现在就像我说的，我家亲属是的30岁左右就查出来肠癌了。
1: 嗯，
0: 其实40岁左右查出肠癌的患者也非常的多。
1: 嗯，
0: 而且多发的这种结肠腺瘤的人现在也很多，就是大家做结肠镜筛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发现腺瘤。
1: 嗯，
0: 这都和我们平时久坐呀、吃外卖呀、高脂饮食啊、不愿意排便、熬夜等生活习惯也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些。
1: 嗯，
0: 哦，然后
1: 确确实实，
0: 对的。
1: 其实我们的感觉到大家不能忽略了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因为我知道现在在胃肠镜的方面、金标准就是胃肠镜，是不是？
0: 是的，就是做筛查胃肠道，尤其胃肠道疾病，尤其是胃癌、肠癌，主所说的金标准为什么是胃肠镜呢？因为胃肠镜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胃肠黏膜表面的变化，
1: 对，
0: 然后有变化的时候呢，要前活检做病理。病理是真真实实真正的金标准。
1: 对，这说到您的老本行了。其实
0: 是的，
1: 临床上你看比如说一大六我们是以妇儿专业为主的，是不是？我们的儿科、我们的妇科都很厉害。
0: 是的，
1: 都是原来的一大一、一大二、一大三的各位老师过来组成一个新的一大六。所以说你看他们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是非常有底子的。
0: 是的，
1: 所以说给大家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您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到这些老师的带领之下、然后他们所做的一些检查手段，最终还是到我们的病理科，所有的一些疾病都得要做到病理，对不对？你妇科不需要吗？儿科有做一个手术不需要病理吗？不都得需要到病理这块吗？都得所有的都得汇总到病理科，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其实病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病理要给临床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诊断。
1: 对，
0: 这样的话，临床医生才能够有针对性的、精准的这种治疗。
1: 没错，没错。那您说做胃肠镜的价值，其实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自身体现吧？
0: 对，其实价值就是我其实前面也有提，概括起来就是以下三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很直观的，通过这个腔镜能看到病变的细节，
1: 嗯，
0: 可以看到炎症的范围，你这些是 CT 影像什么的都做不到的。
1: 嗯，
0: 溃疡多大呀，息肉大小，外观什么样，怀不怀疑有问题。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可以在发现异常的时候取活检，通过病理去明确这个病变到底是良性恶性还是癌前病变，这个都是其他检查没办法替代的。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问题，那么做胃肠镜的时候其实可以同时就把它处理掉了。
1: 嗯，
0: 小的息肉或者腺瘤当场就可以切掉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筛查诊断和预防治疗一体化的处理。
1: 对，
0: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我们病理医生的角度，想再次提醒大家，很确实我看到的很多早期胃癌、早期肠癌，尤其是癌前病变，都是通过胃肠镜检查查出来的，
1: 嗯，
0: 而不是通过其他检查。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胃肠道健康的一个重视，阶段性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应该有这种检查意识了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对于这个胃肠镜的病理报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跟大家详细的进行科普探讨交流。有问题随时沟通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李主任，其实我们刚才在说到了胃肠镜，什么是胃肠镜，然后也说到了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为什么要做胃肠镜检查的一个必要性。其实很多人说，我们经常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做这个胃肠镜，但是我觉得这个范围不单单是这一个范围，这个有点太宽广了。其实是不是还是有更多的人群需要引起一个重视，哪些人群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呢？
0: 对，这个我觉得大家也是应该了解一下的
1: 啊。
0: 就是按道理来讲，就是原则上只要是你40岁以上的人，都建议一定要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的筛查的工作。
1: 嗯嗯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到了一定年龄，那么你发生胃癌或者肠癌的这个风险相对就要加大。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胃肠道的状况，到底有没有一些现在比较潜伏的这样的疾病的状况。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段，不管你有没有症状，那么你都应该首先做一次筛查。
1: 嗯，
0: 尤其是要是生活习惯不太好的，就比如说长期
1: 吸烟
0: 呐、
1: 饮酒的、
0: 饮酒啊，对，或者刚才说的爱吃腌制、熏烤、高盐饮食习惯的这些的人，那就一定要做了。
1: 嗯
0: 嗯，因为像您说的，就是普通的体检项目里可能不包含胃肠镜。
1: 对，
0: 但是我们到这个年龄，那我们自己也要有意识的。就是、
1: 去重视一下自己的健康，
0: 对、对，当然了，如果说有症状的话，那你就不要看多大年龄了。那比如说上腹有疼痛，或伴有恶心呕吐了、或者是出现了原因不明的消瘦贫血，同时伴有黑便。黑便呢，其实就是消化道出血了，就是排出黑便或伴有样便。那你这个你就要担心，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就是痔疮的话都是新鲜的便
1: 血液，
0: 对，伴有新鲜红色的血液。如果出现黑便和伴有样便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做一个检查。然后比较严重的就是，如果癌腺被餐和 CT B 超都已经怀疑胃和食管十二指肠有形态改变，或者是胃壁局部的增厚了，这个时候那可能就有可能是晚期了，那你更得做胃肠镜的检查去印证一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就是很多的有也不能说很多吧，有一部分这个结石这个
1: 家族史，
0: 对，结直肠癌是明确的跟家族史有关的。
1: 哦，
0: 所以你家族史的亲属里如果有人有了这个结直肠癌病史，或者是有腺瘤比较大比较严重的腺瘤的这个家族的情况的话，那么你也要引起重视，那你也要赶紧去
1: 做
0: 一下。
1: 比如说别人可能是40岁左右去做一个，那你如果有这方面的家族史病的话，那你结直肠的一些病变史哈，你就可以30多岁你就可以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你就提前就去查一查，这样自己就比较放心。
1: 还有什么样的患者需要做吗？
0: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已经既往都已经查出来有溃疡病，胃息肉啦、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是要定期复查。
1: 好，
0: 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也还会提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去做复查的这个情况。
1: 好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引起重视，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胃肠健康啊，经常做一个胃肠镜，是吧？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是，需要做的，还有没有不适合做胃肠镜检查的？因为人呢，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嘛，有没有不适合做胃肠镜检查的？
0: 也有一些人群就比较有严重疾病的人，实质上做胃肠镜检查还是要比较慎重的。一般都是有严重的肝肾肺功能障碍者，或者是严重的冠心病、心肌损伤、伴有心肌功能不全，或者是肺炎或其他感染伴有高热，还有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主动脉瘤的患者。再有就是孕妇还有经期的女性
1: 都
0: 要避开这段时间。对，这些一定要医生评估一下，就是看一下你适不适合做胃肠镜。

0: 措施。然后如果说你现在尤其是疾病如果要是有风险期的话，那也可能是不适合做。
1: 哦哦哦，
0: 他之前有脑梗吗？
1: 哦哦哦，
0: 嗯，
2: 我这脑梗，我天天能走到，天天锻炼。
0: 哦，那或者是您也可以就是再换一个医院评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就是整个医院对紧急情况的这个处理，这个
1: 有不同的理解，
0: 对，有不同的理解有关。
1: 对，
0: 可以
1: 你可以换一家医院再去看一下，
0: 对对，再去看一下。嗯，
2: 不是他们这个六院能不能做呀？
1: 你得去看看临床，看先看医生，看完医生之后呢，你跟那个医生具体的一些交流之后，然后他再根据你的情况来判断能做还是不能做，不能做的原因又是什么？
2: 这个医院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啊。
1: 您是哈尔滨的吗？
2: 我是哈尔滨，在到那个我在爱建住
1: 啊，在爱道里哈，爱建、
0: 哦、
1: 你到江北也很方便，就是江北医大六院。
0: 哦对、
2: 哦、
0: 你可以搜索一下
1: 消化内科，你可以去看一看，你挂一个关注他们的小程序，然后你挂一个消化内科，看完了之后再看你需不需要
0: 评估一下。
1: 对、
0: 嗯、
1: 你这个
2: 李主任他什么时间出诊呢？
1: 李主任是病理科的主任。
0: 对、
2: 哦、
1: 他是病理科的主任，就所有的大家做完了这个病理啊这个报告都要汇总到他那儿。
0: 做的活检要汇总到我们病理科，
1: 对，
0: 但是您看病还得找消化科。
1: 对，
2: 我知道，那个上六院去看看去。
0: 可以，
1: 好，
2: 好，
1: 再见。
2: 好的，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叫做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英杰李主任，帮助大家来读懂这个病理报告。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想要咨询，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从他们的临床所学、专业特长，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大家对于这种健康意识越来越强烈，然后呢，逐渐的去认知自己、了解自己，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我们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看到有病变了，就会建议患者一定要做一个病理，是不是？为什么要一定要送这个病理呢？这可就是说到您的专长了。
0: 是的，对，就是因为你看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患者，就感觉哎，做了胃肠镜还要送病理，一听说送病理就很害怕，就觉得哎，是不是我得了很严重的这个疾病？所以我这个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之所以要做这个病理的活检呢，就是因为腔镜的医生只是通过镜子发现了胃肠黏膜表面存在着一些病变，比如说糜烂啊、溃疡啊，或者是有增生啊，或者是看到了有肿物、有息肉等等，但是这个病变的具体性质，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病理医生通过显微镜在镜下仔细观察细胞和组织的结构变化，才能够明确的做诊断。所以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病理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啊，
0: 病理检查呢，实际上就是检查机体的器官组织或者细胞发生了哪些病理改变，我们是通过形态学的观察去做诊断。就是说从患者一般就是所有从患者身上取的组织，小块组织或者手术切除的组织，最后都要送到病理科，然后我们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把它制备成一张病理切片，然后我们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个组织切片，最后来明确病变的性质，到底是炎症啊还是肿瘤啊，是良性啊还是恶性啊。所以这个过程呢也被我们称为叫活体组织检查，简称病理活检。所以做胃肠镜的时候，医生要是通过肉眼观察发现了病变，就要取一块小组织送去做病理，由我们来判断。因为有些肿瘤它在早期的时候它病变的范围往往比较小，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只表现为局灶黏膜有点发红。

0: 或者有点糜烂，这个时候内镜有的时候甚至不认为它是肿瘤性病变，但是呢活检了之后却证实是早期的癌。这在我们病理，在我的临床实践工作的过程中，对，也不是特别的经常，但是时不常的也会遇到。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提醒大家要做这个胃镜肠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通过活检能帮助我们早期发现这个早癌或者癌前病变。有的时候呢，你像结肠外观，以前我们跟那个腔镜医生清吃，我们经常是沟通的，就我们业内叫 MDT， 我们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病例，我们也沟通过说，哎，他镜下看外观一模一样的两个小息肉样病变，但是做完了病理，一个可能就是完全良性的一个增生息肉或者炎性息肉，而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腺瘤，因为腺瘤它是有属于癌前状态嘛，是有癌变的这个风险的。所以这些，那你光做胃肠镜你不做病理，你都是判断不出来的。所以我也是作为病理医生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那个重视，就是胃肠镜下要发现有异常，医生说要做病理，那么你一定要做。因为只有通过病理检查，我们才能确定胃炎、肠炎的严重程度，才能排除有没有胃癌、肠癌，或者早癌、癌前病变。所以说大家都说病理的结果是金标准，只不过可能我们病理医生就是跟患者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少，所以大家对病理可能不是说十分的了解。我今天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呢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说从概率上讲，就我这么多年看了很多的胃肠镜，大部分病变还是良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即使医生做了活检说要求做那个病理，也不要太先不要太紧张，要等一等我们的病理结果。
1: 好，
0: 但是绝不能掉以轻心。
1: 是的，是的。以前的时候一说做病理，什么大病理，还有的说大病理啊。
0: 对。
1: 一说做病理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哎呀，这不就是检查良性还是恶性的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去紧张，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提早的去防范它，提早的去监护它，其实一般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严重到这种程度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各位，涉及到这个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主题，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啊，随时可以拨打电话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这个比如说很多人说到读懂病理报告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做完了这个病理报告了，拿出来了，大家就看这个文字，都需要结合临床请教临床医生哈。但是作为一个患者本人或者家属的话，他们应该怎么更好的来理解这个报告和进行解读呢？
0: 这个也是有很多人都和我咨询过，就拿到了一张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单，然后看他那顶上报什么各种炎症啊，或者是什么腺瘤啊，看不太明白，到底哪些提示是真正良性的，哪些是有癌变的风险的。
1: 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就是说你看这个报告的时候，只要是语言的用词是那种褒义的、良性的、好的，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出现一些其他异常，大部分来说可能会出现点问题，是不是？
0: 对，对。但是有些细节的常识，我觉得我也可以跟大家
1: 普及一下，
0: 科普一下啊。
1: 好啊，好啊，
0: 简单的科普一下。那么我们就把它分成胃镜病理报告和肠镜病理报告，分别的解读一下。
1: 好，
0: 首先是胃镜。其实胃镜里那最常见的肯定是胃炎。然后胃炎呢，现在就是很多的胃炎都是跟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而且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明确的导致胃癌，包括一些黏膜相关的这个胃的淋巴瘤都是由幽门螺杆菌这个病因引起来的。然后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是长期的感染，就会持续的刺激胃的黏膜，引起这种慢性炎症的改变越来越重，然后感染时间如果延长了你不及时的控制，部分人呢就逐渐发展成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然后出现了移行增生，最后发生了癌变，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一旦病理报告上我们看到了说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了，那么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彻底根除，现在都是有办法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比较轻的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胃炎。然后对于胃炎呢，如果是提示你是一个没有萎缩，就是慢性，只是一个慢性浅表的非萎缩的胃炎，这种一般不用太担心，因为很

0: 都很多人检查可能都有，就包括我自己做检查可能也有，因为我们平时胃肠道的负担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这种一般都是比较偏凉性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注意一些生活习惯呢，好好吃饭呢，规律作息啊，保证它不往下发展的话，而且也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那么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再严重一点，发现病理报告上提示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了，这个时候实质上你的胃黏膜就已经发生改变了，
1: 嗯，
0: 就是黏膜皱壁就消失了，黏膜变薄了，腺体也减少了，这就属于一种胃的老化受损的改变了，一般就很难在这个生活习惯定期复查胃镜，其实也问题不大。
1: 嗯、好，
0: 嗯，
1: 好，但是你刚才说到了有个肠化，
0: 嗯，
1: 这个肠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挺严重的呀？
0: 是因为肠化这个问题之前也有人问过，一看到肠化就有点害怕、
1: 嗯、
0: 甚至你去科普查一些东西，他就会说肠化也是一个导致胃癌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嗯，
0: 但是实质上吧，就是肠化呢，从字面上其实就可以理解，就是胃的黏膜受损伤的时间太长了，它就化生成了像肠道一样的黏膜。我们镜下看，它就是有杯状细胞了，看着像是肠黏膜一样了。实质上就是胃受损以后一个代偿性的改变。
1: 哦，
0: 这个时候虽然说对胃炎来讲它相对的重一点，但实质上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如果只是一个轻度肠化的话，那么一般问题不是太大，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如果要是重度或者广泛的肠化，这个时候你就要重视了，因为它再往下进展的可能性就要大一些了、但是它还是跟癌前病变暂时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定期的复查胃镜，而且还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是病因嘛，也是要把它清除、然后注意生活饮食习惯，
1: 清淡饮食，别吃太烫的，别辣的，刺激性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提示大家的就是说，这个肠化不等于癌症，这个一定要大家精神上别太紧张，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肠化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没有那么紧张，但只是说要重视一些、
1: 好好好。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叫异形增生，是吗？
0: 是的，
1: 就是、不一样的形状增生了吗？是这样的意思吗？
0: 也不是，异形主要就是它发生了肿瘤病变的时候，就是发生了我们叫核异形，就是跟所谓的异形就是跟正常组织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了
1: 啊、明白了，
0: 可以理解。所以就说这只有到发生了异形增生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真正发生了肿瘤性病变了、已经提示是癌前病变了。这个时候就得非常重视了。但是呢，异形增生呢也分为两个级别，
1: 什么
0: 级别？一种是低级别的，
1: 一
0: 种是高级别的。对，低级别的病理报告上有的可能会报低级别上皮内瘤变、低级别异性增生或者轻度异性增生。这个时候呢，可能异性增生的程度相对还比较低。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腔镜下看到有明显的肿物，是要做黏膜切除给它彻底处理的，因为我们说它已经发生肿瘤性病变了嘛。但是如果说腔镜看着问题不大，你也可以随访。有一部分可能也能逆转，但是如果一旦发现了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或者重度的异性增生，
1: 重视了，
0: 这个实质上就离癌只有一步之遥了，就是非常重了、已经比较重了、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尽快的处理，上医院做，一般都是评估一下，做一个内镜下的这个黏膜剥离术叫 ESD 切除，然后保证切除干净，就能保证它不往下进展，否则的话这种大概率是会进展为癌的。
1: 明白了，明白了。大家这个肠化别太紧张，但是这个异形增生一定要重视，
0: 要紧张了。是的。
1: 那是不是还有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早期胃癌呀？
0: 是的，异形增生，尤其是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再往下发展，那么就发生了早期的胃癌。所谓的早期胃癌呢，就是指现在这个癌还局限在黏膜内和黏膜下。就是胃壁我们一般把它分成四层，就是黏膜、黏膜下层、肌层、还有浆膜层。如果它只是在比较浅的黏膜和黏膜下层的癌，那么根据这个我们腔镜医生的评估，很多还是我们把它，因为我们把它定义为早癌，它是适合做黏膜剥离术的，就是现在就不用开刀，就是腔镜下做一个把这块黏膜给切除掉了。切除了之后，周围的黏膜还能爬过来，这样的话患者就不会对身体有任何太大的这个损害。只要你保证切除阴性，这样就可以 可以避免后期在做手术、做化疗，就是那些真正的种。

0: 瘤的那些治疗。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说，就是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胃镜最大的意义。
1: 嗯，
0: 你要是在这个往之前，就是在高级别性增生，或者是这种早癌的阶段，你把它筛查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掐灭掉了，嗯，就是保证它不进展。但是这个时候也得随诊。
1: 但是你一直到现在的时候还是有机会的。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如果你进展成为晚期的胃癌了，那你那个时候机会就小了吧。
0: 那就 没有了。就是一旦它侵犯到基层是一个进展期胃癌，嗯，那你就必须做规范性的这个胃切除的根治性手术和这个术后的治疗，也是医生根据分期。所以说就是一定要在这个进展之前把它及时的控制住。
1: 嗯嗯嗯嗯。好的好的。这个是胃镜啊，报告的一个解读，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呢，我通过这个李主任的一个讲解哈，我们知道了，就是胃镜的这块，你一定要注意幽门螺旋杆菌，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还有慢性萎缩性胃炎，它俩的区别，
0: 嗯，
1: 萎缩性胃炎要比非萎缩性胃炎要关注的重视重一点
0: 、嗯，
1: 还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肠上皮化生的这块肠化，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异型增生的这块，异型增生也有低级别高级别的，然后有早期胃癌 的还有晚期胃癌的，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这肠镜的病理报告我们又该怎么来解读呢？
0: 肠镜里呢，就是做过肠镜的人可能都知道，就是最多的情况下，我们遇到的就是发现了各种息肉，
1: 嗯，
0: 甚至腺瘤，
1: 对，
0: 所以说比较常见的就是炎性息肉、增生性息肉比较多，但这种一般都是良性的，就大家就不用特别的担心。
1: 嗯，
0: 但是现在管状腺瘤的发病率也很高，就是有很多人做个肠镜，哎，啥症状都没有，突然就是报告上就报了一个管状腺瘤，因为大概90%多的结肠癌都是由管状腺瘤，持续发展最终癌变，导致的，所以说。当管状腺瘤，但是管状腺，你不要说管状腺瘤发展成癌，有人一听，因为我之前都遇到过，有好多这个亲戚朋友啥的都跟我咨询说，哎呦，我查到管状腺瘤，吓死我了
1: 啊，
0: 就很害怕，很害怕的，没有那个必要，因为他在非常小的时候，他癌变的风险是很低的，他要癌变，他必须得保证，他一般都是长到体积相对比较大，你没及时控制，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是要一定要做这个筛查。你看到有管状腺瘤，你只要把它前调就得了，然后，但是如果说病理报告上出现了这种叫绒毛状腺瘤，或者管状绒毛状腺瘤，一般有这种绒毛状结构呢的腺瘤，一般体积也就同时比较大了，癌变的风险相对就是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定可以通过这个胃肠镜去把。通过那个结肠镜去把它在肠镜下就可以完全切除，保证切缘干净，这然后我们就定期复查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个时候也没发展到癌。但是如果腺瘤伴有就是刚才像胃一样我们说的这个异型增生，或者我们叫上皮内瘤变，因为在
1: 就是低级别和高级别那个吧，
0: 对，低级别高级别它也有低级别高级别
1: 啊，
0: 但是结肠管状腺瘤本身它就是伴随着低级别异型增生，这个时候伴随低级别异型增生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就相当于管状腺瘤，但是一旦伴有高级别异型增生了的话，那就得很重视了。
1: 好，
0: 但重视也问题不大，就是只要是把它全切掉了，切而干净了，也没有关系，就是它就是比较接近早癌了。
1: 嗯，
0: 所以说肠癌的发生的过程就是这样的，正常黏膜腺瘤，低级别异型增生，高级别异型增生，然后早癌往下侵，最后变成进展期胃癌，进展期结肠癌，这个过程也大概说有8到10年时间，所以说肠癌呢这个发展实际上也是给了我们10年左右的这个窗口期，
1: 你看胃就给你5到10年，肠也给你8到10年
0: 了，对，
1: 你看你这个重不重视这个窗口期是不是，
0: 是的，一旦重视了的话，那你看我们为什么我们后面还说我们复查的时间为什么要定在3到5年，那么你就是在它没有充分发展的这个阶段就把它及时处理了，
1: 对
0: 你要拖得太长了，那它一旦就进展成结肠癌胃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各位哈，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胃肠道的健康，做好胃肠镜的一个及时的筛查和检查工作哈，防患于未然，这个思想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叫做读懂胃肠镜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特别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六院病理科 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他也是在临床上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些病理报告，想。

0: 道提醒大家重视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然后呢，也是希望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报告该怎么读，该怎么看待自己的疾病，特别是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肠镜的那块，你说到炎性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大部分患者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出现管状腺瘤了，你就要重视一下了。绒毛状的腺瘤、管状绒毛状的腺瘤了，那你更要重视了。还有低级别、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异型增生了。
1: 异型增生
0: 啊、都流出来时间限制了，所以说得看你自己的重视程度了。还有很多人说了，哎，那我做了一次性胃肠镜的检查之后，我是不是还得需要经常的去复查，经常的去进行一个这个反复的去筛查呀？
1: 哦，是的，就是尤其是有人做了胃肠镜检查，就是体检，然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说就是没有这些科普的常识的话，那可能就觉得，哎，我没啥问题，我做过呀，那么我就再拖几年，尤其是胃肠镜还感觉到有点遭罪，那我就不再做了，其实也是不行的。那么为什么呢？是因为呢，就是我们身体消化道的黏膜的细胞就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就是这个细胞都是处于不断更新换代的，就是外界的各种刺激，就像我们说幽门螺杆菌这些病毒啊，或者是什么，或者一些我们内在的就是年龄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甚至情绪和压力啊，都可能会导致细胞这种异常的增殖，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就是你这个阶段你检查它没有啥问题，就不能保证你以后永远也不出问题。
0: 对，
1: 尤其是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随着年龄增长哈，我们患这个消化道肿瘤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说就是昨天的健康不能代表永远的安全。
0: 没错，
1: 我们一定要定期
0: 有就治呗，没有的话你心里也安稳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检查。另外呢，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是处于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要勤检查，不能一劳永逸，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因为以前我觉得吧，就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我跟我们这个、我自己做胃肠镜的时候，跟我们腔镜医生去沟通，因为我就是充分信任我们的医生嘛。但是他也说，就比如说你做肠镜，我们都做过的人都知道要做这个结肠准备。有的人他不听话，就是喝那个东西，他不是很遭罪嘛？我们做过，他做准备不充分，所以那个肠腔里头那个粪便会有残留，
0: 对，
1: 会有遮挡。然后如果你看的不细致，那么就是技术，这个内镜医生他即使技术再娴熟，他再认真，但是你特别微小的病变可能就被遮挡了，
0: 对，
1: 你就看不到了。或者有的病变它本身就非常非常小，它还没完全长起来呢，那么你这个阶段检查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你过两年那你这种非常小的它可能又长大了，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定期复查就是为了弥补这种可能把早期极微小病变遗漏的这个风险的。尤其我们说这个肠道的这个腺瘤，我们就说它就像小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一茬一茬的往下割。因为在我的实践工作中，我有很多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都是这样的，就是不定期就会上我们这做一个肠镜，然后我就经常就会问我这回有没有问题，下回有没有问题。但是往往你过了三两年，它就又长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说，就是你做了一次胃肠镜检查，其实只代表说你当时没有发现癌前病变或肿瘤。
0: 对，
1: 但是呢，不是保证你以后就一直没有问题，
0: 嗯，
1: 尤其是那种有家族史的这个人群，这个定期的复查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一下啊！不是说做了一次的胃肠镜检查你就一劳永逸了，因为它的一个不断的去复制生长，是吧？甚至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断的更新换代当中，可能外界的各种刺激都会引发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很多人就说了，我一次胃肠镜检查能保咱们几年的平安？
1: 哦，是，就说那也不能说天天就复查，总是复查哈，毕竟
0: 不用吧，
1: 那是不用的。
0: 嗯，
1: 因为如果说你检查，你像我40岁我开始检查，说我正常或者只有比较轻的，我们刚才说非萎缩性胃炎的患者，那你就是3-5年一复查就是可以的。其实这个也是有理论依据的，我们就说这个胃癌肠癌的发展它都是有这个大概10年左右的这个窗口期嘛，所以3-5年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比如说胃你都已经有萎缩性胃炎和肠化了，那这个时候那医生可能就会根据你的萎缩肠化的范围和程度，它涉及到有一个范围有多大，程度是轻中重度，根据这些评估代表

0: 导致它发生胃肿瘤的风险是不同的，嗯，那么就会建议你一到三年，那你就得听医嘱
1: 医生的建议。
0: 对，
1: 你一般的做完了一次胃镜，嗯，胃肠镜之后，他会告诉你几年一复查，是不是？
0: 是的，就即使他很忙，哦，没告诉你，那么今天通过我们解读，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病理报告，那你也会问他一下，因为你发现你这个报告可能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有一些门诊的患者，尤其是大医院特别忙碌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医生可能就你不去找医生复查的话，医生那也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患者，这个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有一些科普的常识。
1: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萎缩性的胃炎了，
0: 嗯，
1: 比如说又肠化了又增生了那种，嗯，那你就得时间短了，
0: 短一些，嗯，对。但是尤其是当你要真就有像我前面说第一高阶级别上皮内瘤变已经发生这种肿瘤性病变或者早期胃癌了，
1: 嗯，
0: 那么你因为当时医生一定是内镜下要给你做治疗的，做黏膜切除或者是这个息肉病变的切除的这个治疗，治疗之后呢，那你就严格的得按医嘱复查了，
1: 对，
0: 这个时间要更加的缩短了。
1: 是的，
0: 嗯，这是胃镜的复查。嗯，
1: 肠镜呢，
0: 肠镜它有一个特殊一点，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肠癌有很大一部分是跟这个家族史有关的，而且我一直在说多数的肠癌都是由腺瘤癌变来的，所以肠镜的复查呢，首先你要看一下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腺瘤，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只是增生息肉或者是良性的，你又没有家族史，那也是三到五年复查就行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有家族史或者是那种叫遗传综合征，就是遗传性腺瘤性息肉病的这种家族史的，那么你复查的时间就要短了，甚至你初次检查的时间也要短，就比如说一级亲属，
1: 嗯，
0: 父母子女亲兄弟姐妹要是有患结肠癌的，那你初次检查可能比一般人就要早十年，就是你三十岁左右你就要查了。
1: 对
0: 啊，或者是亲属发现有癌了，那你就查一查吧，哈。
1: 嗯嗯
0: 啊，如果但是这种如果检查没有异常的话，你也可以隔三五年再查。
1: 好，
0: 但是如果说有这个综合征，就是我们说淋巴综合征，还有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种病的患者，初筛的年龄，淋巴综合征是建议二十到五十岁。或者是比家族中最年轻的患者发病年龄早两到五年，
1: 嗯，
0: 如果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患者，当然这种发病率也没有那么高，
1: 嗯，
0: 那如果是这种患者，那你十到十五岁就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得查了，因为它特点就是早期发病，复查呢你每到一到两年你就得复查一下，
1: 哦，
0: 嗯
1: 嗯嗯，
0: 当然了，要是都已经查出胃癌肠癌，那你这个复查医生一定是有医嘱的，就是根据医嘱密切复查，
1: 哦，
0: 这是说没有发生腺瘤的情况。如果你第一次做检查然后你发现了腺瘤，
1: 嗯，
0: 那么实质上就有一定的风险程度了，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有可能会再长，
1: 嗯，
0: 但是这个风险程度呢也不太一样，就是如果说你就长了一两个小腺瘤，那风险其实很低，
1: 嗯，
0: 一般医生可能也就告诉你两到三年，或者有一些保守一点的医生可能说一到两年，
1: 嗯，
0: 因为这我同事中也都有，他们就很害怕说，哎呀，我都查到腺瘤了我怎么办呢，我说你那腺瘤多大呀，他说也就五毫米，我说那没啥事儿，你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三到十个腺瘤或者是其中任何一个腺瘤的直径都大于等于一公分了，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说的都伴有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了，因为这种往往代表着高风险，那么根据医嘱，
1: 嗯，
0: 那我们可能真得一年左右就得复查了，
1: 嗯
0: 啊，就是你就缩短一些时间，
1: 如果长得更多的
0: 那更多
1: 的时间更短了吧，
0: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你这个腺瘤的多少，然后而且腺瘤如果长得太多你最好做一下遗传咨询，要排除一下家族性就是腺瘤性息肉病的这种可能，
1: 哦，
0: 因为一般人腺瘤一般都不长得那么多，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做一个家族遗传的这种这个咨询是吧？
0: 对，可以做基因检测，哦，然后排除那种遗传病，因为那种遗传病，可能会伴发很多严重的疾病，这个是要做遗传咨询的。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要读懂胃肠镜的病理报告，守护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莹杰李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这个病理报告的读懂问题咨询，都可以继续拨通87997399 87997399。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为大家服务哈。那有病理报告方面的问题，尽管来咨询我们的医大六病理科主任李英杰李主任。其实我们在很多人在做胃肠镜报告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很多误区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说做一次胃肠镜没事就不用再做了，您已经讲得很全面了哈。
1: 是的。
0: 还有的人说了，哎呀，那个胃肠镜他得打麻药啊，是不是很危险的？我打麻醉会不会是伤到这个脑子啊？这是不是很多人临床也有这个情况？
1: 对对对，我之前也都听说过，就是觉得做无痛胃肠镜是不是会对大脑有损伤。
0: 对，
1: 但实际上真的没有，它那个麻醉剂量很小，因为你看我们平时做手术的时候做全麻都是做麻醉，它这个剂量要比那个小得多。
0: 嗯，
1: 所以而且都有全程都有麻醉医生这个监护，
0: 根据你的体重年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摄取一定的剂量，
1: 是安全性很高的。
0: 是
1: 啊。然后做一次胃肠镜就没事儿，就不用再做了，这个事儿我们之前都已经解释过了，就不再说了。
0: 有可能会复发，有可能你前期没有发现那个癌前病变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一定要定期复查。
0: 另外呢、很多人说，那我做一个那么遭罪我也不愿意做，我做个 CT 做个 B 超是不是可以查替代这个胃肠镜？不可以。
1: 其实我们也说了是不可以的。
0: 对，
1: 因为只有做胃肠镜发现了问题，做病理活检、才是金标准。
0: 对、所以无法替代，
1: 无法替代的。
0: 很多人还说了、哎，我年轻人，我心体力壮的、我不用做这个胃肠镜啊。
1: 对，但年轻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些，就是有家族史的、或者是有长期不良习惯，这样的年轻人，或者出现了一些症状的，那你不要觉得我年轻我胃肠道就不能出问题。实际上临床中这样的患者我们遇到也不是特别少，尤其是像我们儿童医院，那我还发现特别小的年龄的孩子就发现了这个肠癌的，十多岁的都有。
0: 是吗？
1: 对，当然那种很罕见，但是所以就是提醒一下大家。
0: 对，这是我们医大六儿科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可能才能遇到。
0: 是，最后作为一名这个从事病理工作好多年啊，应该说是几十年了，是不是？
1: 几十年了，有三十年了吧？
0: 有三十年了，哎呀，那我们这个一定要有很多的话，也看了很多的病理报告，想要跟我们的听众再嘱咐几句，好不好？
1: 对。因为日常工作中确实胃肠镜我们看的还非常多的、然后工作了这么多年看了太多的，就是发生了胃癌肠癌，发现的太晚了，然后我内心真是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呢我就是想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胃癌和肠癌其实都是早期可防可控可阻断的癌症，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是慢慢长大的，不是查不出来，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应该及时检查，不愿意查，不敢查，或者拖着不查。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一定要重视胃肠镜的筛查，掌握健康科普的常识，不要过度恐惧做胃肠镜检查。因为它能让我们早期的一些疾病无所遁形，为我们的治疗争取最佳的时机。与其害怕检查，不如正视它，了解它，主动做好筛查。
0: 对。
1: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到了筛查的年龄，或者消化道有不适的症状，有肿瘤家族史等风险因素的话，那么就别再犹豫，就可以去医院，也可以来我们六院做胃肠镜检查。健康永远是最重要的投资。一次的筛查可能就能为你规避巨大的健康风险。所以我最后就是祝愿大家都做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远离胃肠肿瘤。保证健康长寿。
0: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六院病理科的主任李英杰李主任跟大家好好的聊了聊，读懂胃肠病理报告，守护我们肠胃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希望我们的听众都有所收获。谢谢李主任，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 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那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那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呢结合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天气啊，那一段时间啊，大家身体的一个会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在最近啊，在日常生活中那哪些疾病容易对我们造成困扰啊等等，这方面最近和大家做了一系列的健康普讲。那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啊，我们节目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都会呢准时守候在电波之中，为大家在健康方面呢答疑解惑。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如既往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提示一下关于健康的一些话题。我们在整个夏季的过程中啊，首先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我们中医学上讲的风寒湿热邪，风在第一位，风以善行而走位。什么意思呢？善行就是不是一条直线的，它是发散式的在身体流离。那么所以

有很多基础性疾病，我们受了风之后啊，它会把所有的疾病都牵起来，这块动一点，那块动一点，那么我们脏器厉害的地方呢，它动的就更明显一些。我们很多人认为啊，我这个风湿骨病啊，我怕风，或者说荨麻疹我怕风，这牵扯的哎这个疼啊，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是疼轻麻重木乃伊，疼啊，这证明你这块有病，治不治先放下。但是我们一般上了年纪之后，牵扯最重的是哪个？心脏。当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首先这个病就是两种，一种是手术，一种是保守。但是这个瓣膜置换术的过程中，价格不菲，以10万打底。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人心都是肉做的，那个东西是扎在肉上的。第三呢，还有那个瓣膜脱垂跟瓣膜脱落，这是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我们一生可能就会做一次。第二次做就是瓣膜脱垂术的人，就基本上是在玩命。那么这个风啊，把这个瓣膜一推开的时候，我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闭锁不全就往出呛血了，这心脏呢就得不到那种全血供应，所以心脏直线下降。但是我们轻微的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不适反应的，很轻。大家呢用一件事情就把它掩盖了，什么事情呢？我老了，有点正常。就这一件事情，不是医学道理就把它掩盖掉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一环。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闭锁不全，到这个季节还在犯病的，就证明一个问题，你是非常重的。那么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闭锁不全的情况下，你之所以做手术，就是你怕死。第二个呢，就是让它回归，因为那个肉是心是肉做的，它的整个节律传导，包括必须靠神经系统控制，所以呢，你得找一个能治心脏，还能治疗心脏神经调控的事。那么这个银杏叶是做不到的，金纳多也没有用，包括我们服的这些救心丸缓解，包括我们说国内第一大优秀药品安宫牛黄丸也做不到。有一款是可以做到，对大脑神经和心脏性疾病具有特殊功效，这句话是写在药品说明书跟盒子上的，也就是那个七十味丸，以珊瑚主体入药的主要的那个。大家知道呢，珊瑚啊是两种形态，一种是活的，一种是死的。死的那叫珊瑚石，活的那叫活珊瑚。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什么？其实珊瑚是动物，不是矿物，但是死的它就成为矿物了。那么入药的过程中，大家知道，那么这个东西如果入药，是以活体入药的，这就是整个藏药体系中比较神秘，充满了神秘面纱的地方。它在整个锻炼之法的过程中，比如说大家也曾经说，我们这里边含有左肽。左肽啥叫左肽？那个就是一个断药的方法，被大家说的神乎其神，它这里边含有左肽又怎么样？那么就是君臣佐使组方原理中它的一环。你别管藏药、蒙药、回药、离药、瑶药，都是汉药，都是一样的，必须有这个组方。那么单虚相使，也就是单虚就是一味药做药的。那么比如说独参汤，回阳救命、回阳救逆就是独参。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在辽宁，不是在吉林省的抚松，有一片林下地，那个苗是育完了，在棚子里边育完了，就栽到那里边20多年了。很多人完送那玩意儿就跟枯草味儿是什么破玩意儿，身年纪越大它越小。但是要送你说它白白胖胖的像水萝卜似的，这个东西屁用没有，就是你要是吃这一公日吃三个都没有问题，因为这都当年参。第二呢，就是野山参，你根本在长白山这一脉上你根本找不到，跟中国跟俄罗斯交界的地方那片有，这边没有。
那么这个林下山20多年的情况下，有的。

0: 时候关系特别友好的，结婚了送一根，那么你就知道这东西有多大好处了。它这个东西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可以掉性命的。大家去看一下，所有的清宫剧，或往再有年代剧，就唐宋这种的，真着帝王将相要不行的时候，最后要发这个遗言，传位谁谁谁都搁身再吊着，就身汤，或者是给他含身片，那是回阳救逆的。但是这个东西是干啥的？回阳救逆功就是吊气儿的，不吊血。人参是补气的，他就吊着那口气儿，因为为啥他不说话就咽气儿了，皇位也不知道传给谁了，那将来江山一片大乱，那不行。所以说呢，吊着气。那么这个里边，我们这个七十位里边应用的参，跟这个参还不一样。大家可能没听过藏参，那就更值钱了。所以说那个这个左太是什么呢？就是一种锻炼之法，就相当于我们汉医的过程中什么东西哦，比如说这个贝壳应该用炭火烧，和什么炭火烧？古时候炭火就是木棒，烧完了上面加个瓦片，搁瓦片上来回翻。那么这就跟我们大家记不记得说现在有一个好东西叫紫河车，紫河车也是这么个制法，清洗完之后我们是把它切碎的，之后呢把它放到炭火上，就是这种制法。有的啊，这个药得去毒的过程中得用酒制，那个得用醋制，就是把它浸泡完之后再阴干或晒干或煅烧。那么藏医学里边用的啥？告诉大家，用汞，还有黄金。那么这种它是这种方法，所以这个左太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就是一种制断某一种药材的时候这种方法。那你说要如七十味的一个组方呢？那么治七十遍那不可能，而且都用这玩意儿治，这一种方法不可能，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呢，那么藏医学里边还有一个方法什么呢？铁制，用什么呢？就是铁屑，就是用炼药炉里边那个沾上那边那个铁精。大家知道这个炉里边可不能只烧一种药材呀，
1: 嗯，
0: 所以这个铁屑这个铁精啊就非常神奇了。但是你再沾你得有我本体，所以补铁制品下去之后基本上变全是黑的。所以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听到某些不良言论啊，不正确的引导方向，嗯，我这里边含左太，嗯，等等等等的，哎，我这个里边什么老马膏、老膏，一个文号上边说这是新的，这是老的，这叫老膏，这叫新膏，那不是胡说八道吗？而且随着我们年纪增长的过程中，就是你不对这些东西，你得有个基础的定性。所以，对于心脏病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二尖瓣三尖瓣，你这个药材不能解决心脏神经传导的问题，这个东西就没有用，你说的再好它也没有用。但是我们说那珊瑚上面写着这个东西了，所以呢我们也说过说它可以救命，我们平常治疗时就一碗，现在它犯病了都大汗淋漓不行，或者是没完全用呀，再吃一碗一会儿就顶过来，这就是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现在老百姓为什么能活得命长，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不是什么秘密，这是医学的一个进步。古时候大家会发现在这个医生铺里，这个人我们能看到，哇，这个医生好神奇啊，一针针灸下去了，完了搁点汤药活命了，拍拍屁股走了，那是电视剧。但是你也没看到那古代衙门里边说治病治错的过程中马告了不依不饶的。那么那就说明啥问题？药会药死人的，自古以来都知道。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人平均寿命比那些人翻了一倍？那有的时候呢，有的朝代的过程中40多岁人就没了。那么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活80多90多甚至100多，是吗？就是药品越来越干净，还有一个就是先天的底子。其实药品我是排第二位的， 首先就那种长寿基因，你不服不行。你要相信科学，你就得谈这种长寿基因。人家还有长寿基因，又加上药品的一个把持，他不长命谁长命？他一定会长命百岁的。所以说百岁不是梦，那么只是凤毛麟角，不是所有人都有什么的。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基因有遗传，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在15年前告诉大家，糖尿病红纹红线上面画着红杠，不可以说哪些都不可以说，骨病遗传不能说，胃病遗传不能说，糖尿病遗传不能说，肿瘤遗传不可以说，还有一个痛风遗传也不可以说。我们几个就是胃啊，这个后边我们全放弃，我们就说骨病，说骨病遗传，这是很多人都不相信的。但是我们活来活去，活三代人的时候，爷爷父亲加上我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能说我们家人骨头都不好，这就是遗传基因的力量。当这个人基因好，再加上药物，药物为啥要能活这么大没药死他，药品越来越干净了，这就讲到退毒工艺了。这种退毒工艺就非常的牛了，而且中医学里边的退毒工艺基本上都是现在用气血，所以说你我相辅相成的时候是有道理的。就像我们曾经说过，国家一向改革，改来改去改砸了，所有的人在那两年的时候都发现了一个问题，到医院去，我是一个西医，我就是搁这个医生以前手里边我就开过金纳多，现在不给了，给阿司匹林、辛巴他汀、瑞帕他汀、瑞帕他班，不给别的了。当时国家一个改革，你西医想开中药，你就赶紧的去考证，他都没学过，都50-60岁，都70岁了，甚至都被返聘了，他都没学过，他能考过去吗？他考不过去，考不过去，国家还查他，怎么呢？那我就不开了。但是这套方案里边就出事了，所以呢，他骂人的时候，终于不科学；但是自己爹妈出事的时候，天津那个很出名的一个人跟我说：“兄弟，快点给我找那个70位给我妈吃。”我说：“你这不是做手术了？那大拿，给老太太做手术呗。”我们之间开玩笑的过程中，他说：“那是我亲妈呀。”但是别人呢说那中医不行，他对别人来讲呢那中医不行不行。之后呢现在不让他看了，他们就会发现你们太舍手了。之后国家改革2年之后，发现大家会发现开药方案不对了，而且那2年的病都不好。而且后期改的过程中，这都改不了，把它转移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大家开药开不着，只有检查。大家回想一段我们近3年，就是所有的正检查费、各种仪器、各种化验整理，到最后开药。检查花了6000，开药300，床1天13块钱，到天就撵你。这是啥？这是整个医疗改革的过程中，那么现在拼啥了？检查技术不能治病，只能告诉你有病，那么治病呢就得需要真正的药。所以现在有很多一部分人被教育出来了，被告知了。谁告知呢？中国的医疗群体特别大。哎，你到时候来检查行啊，开药赶紧自己出去找去，该咋治咋治，这治成不行。他有朋友，他告诉他了，他把他又告诉别人了。之后呢，就是现在脑袋聪明的人都在医院里边检查完了，确定完疾病赶紧出来找药，因为那里边的药已经不够了，因为集采的过程中是有数的。所以我们在整个现实生活中治疗心脏病的过程或脑血管疾病的过程，这个药品是国家的非物化物质遗产，而且能走出国门，你说它安不安全？如果这东西有毒，敢登上美利坚那种苛刻刁蛮的国家，不可能的。就证明我们中国的中药有走向世界的实力，但是凤毛麟角。在整个生活里边这个常态下，我们要知道有病了 就像二尖瓣、三尖瓣菌素不全那个，现在有症状的时候赶紧治，因为它落脚点只有心衰，还有一个就是瓣膜脱落之后造成的急性，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手里边掐这个东西30年不撒手，为啥？没有替代品，蝎子粑粑独一份儿。这就是有，所以他人家一轮一轮一轮的涨价呀，我是一轮一轮的压服啊，拼的身家性命，给人家信誓旦旦的拍胸脯担保，说这个地方不行，不能涨那么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变相的解决百姓的问题。如果他这个东西涨10块钱，我都不管他，他一涨啊，大家知道片仔癀是从创世开始，最开始30多块钱一粒儿。那就大家还能认为，妈这一粒30块钱，之后每年80，每年80，一年80，一年80，年年涨。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个好玩的事儿：华北制药股票跟片仔癀的股票，如果你炒股的时候你盯着点这玩意儿，从来没赔过。那你要是拿点原始股，如果多的，那就不得了了。为啥它敢涨？它独一份儿。北京同仁堂南宫的话为什么敢？天津南厂就叫不上价，但北京同仁堂呢，他就能卖上价。为啥？人家里边都是真正国家允许收购的。你认为犀牛角、水牛角这些东西啥？人家能整着。就是比如说眼药里边那个藏羚羊角那个，那也就是死完了之后就允许他们，只允许他们一家收。那么这就是面临着蝎子粑粑独一份的东西，还有功效，物料越来越少，之后寻高端的人群越来越多，而且想活命的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清浅之症的可以停药，对吧？中度的可以停药，重度的身体已经到年岁了，就搁这要推着往前走，反正我多活一点，国家就给我钱养了我老就 OK 了。所以呢，我们每年的时候都大家都往死颠，人家你这买个3盒2盒的还讨论呢，人家都一件一件搬那玩意儿，先前是60盒一件，后来是100盒一件，人家一件一件颠往家拿，干啥？家里老人多，而且一看老几个老人吃完好，自己有症状自己也吃，能消耗得起。但是我们如果达到那个状态上消耗不起的时候，就趁轻的时候，我吃不起8个月，我吃3月，我把病我治了。当3月稳稳当当的时候，平常我搁点小药一溜就完了，别犯病就得了呗。因为咱吃不起，这是实话，这也是事实。就我跟海鹏最近开玩笑，我说如果我要得上疾病，如果是吃北京安宫牛黄丸的情况下，
1: 嗯，
0: 同仁堂呢，我不吃，我只剩不吃，我真吃不起。因为有些药品，有的人身体特殊性，是常年需要用药的。谁能吃起？
1: 我不说吗？如果我得了病，我也吃不起。然后我就去绑架你，用道德。
0: 不用，你这样啊，你这样呢，我这个拿个唢呐，拿个二胡，咱俩一人拿个碗。
1: 街边卖艺啊。
0: 走哪算哪，对，走街串巷，蓬头垢面。要来多的时候，因为你身高高，你背着，我背你走。还能吃饱，而且能吃上各全国各地不同美食，就当旅行了。那么事实上，我们就是玩笑归玩笑，但是事实上真吃不起。还有我的理解的是，首先啊，你不管是医生你还是经营者，你得考虑一个人性的问题。什么人性？老工业区，你在上海能看到一个月就是退休开2000多块钱的吗？往沿海地区你能看见吗？你看不着。而且呢，这帮家伙他老了他就研究啥？他就研究怎么养生。这一养生的过程

0: 看医生告诉你了吧？
1: 你别说话。
0: 完了之后再问我说：“那这个珍珠少沾点儿啊？那不吃我馋呢。”我说：“那也得少沾呢、啊，那两天一次行不？”我说：“你一周一次还行，还两天一次，这还挺给我面子呢。”这些东西大家想一想，最后你趴下了，脑血管疾病卧床的人不会瞬间必死，
2: 嗯，
0: 但是这种活罪你得遭。所以我曾经为了让你们认识到这个，气狠狠牙根直咬之后呢，都给你掰扯到人性的时候，我说你们想一想，你现在脑血管疾病有后遗症的时候，如果你躺在床上，你能不能保证你老婆24小时照顾你，外加的婚丧嫁娶啊，亲朋好友啊，你都得失去联系。那么你拉床上迅速给你整，他连出去，他除买菜多买了一会儿，你拉他你就给我抬着去吧，白骨森森，臭味连连。那么如果你年轻对应不好，非打即骂的那种，之后你有钱的时候，外边横吃海塞的时候，人给家里边守着，到这个时候你还想拿捏人家。之后我们说这是不好的，好的，我照顾你，来，他照顾你，当你瘫在床上，你一个男人大骨头架子跟那身肉啊，推你都推不动，想周你都费劲，因为你们年纪相仿。咱说这是好的啊，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一些什么呢？这个这么照顾你，你还不满意，儿女一回来的过程中，哎，你会发现这个矛盾只会加深不会减弱。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能让你更温暖一些？我告诉大家，女儿，她知道做母亲之后那种辛苦。但是如果你有儿有儿媳妇的时候，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儿媳，还有一个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是夫妻，还有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这些东西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能走一步不差十步，这些疾病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基础没打好，直接想上升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着急呀，我病了，我去打针住院，我住两轮14天，你14天你好不了，你基础底层都不够，还有你晃的晃的，你慢了的温度，你代谢不够，你毛血管微循环不够，因为你身体所有产生垃圾都通过微循环，这就是我们说妈不洗澡身都起皮儿了，有些就是身体的垃圾。当你一抓出来一白道的过程中，告诉你这也是垃圾，它不叫划痕，真正划痕是红痕，不是白的，这是医学。所以我们在整个诊治心脑血管疾病的过程中，脑管后遗症赶紧紧锣密鼓的去治，但是这些东西需要时间的。第二个呢，就是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全，我们手里边掐着这种就像尚方宝剑一样独一无二的，而且脱毒的，吃两丸都没有问题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季节里，在昨天过程中讲这个皮肤病的时候，一定记着皮肤病是分型的，但是我们治疗皮肤病有一个问题，就是口服药传给你，调那个药品的过程中是任何人不穿方，你别管是多熟悉的，方子不能就给你调好拿到你手里，你应承这个咱就治，你要说我接受不了我必须看那个，那就不用治啊。丑话呢说在前面，不能你花那个300-500到最后，因为这个我们吃过大亏，就是我治糖尿病生病那个嘛，住院住不起，手术手不起，置换不起的过程中，我帮了他忙的过程中，最后这老家伙真没钱，我把方子给他了，后来我把药抓出来，按照评价抓他，这个家伙聪明，这个老奴奸，他把药一点点撑出来，腰他买了一个秤，
2: 哦，
0: 这玩意儿呢整完了之后呢，我当时是把原药啊拿给他的这个方子，家里边传下来的方子给他，到最后的这个家伙聪明到什么程度呢，他按照我这科室整完，他把他打成粉了，
2: 嗯，
0: 那南北二屯子家就出名了，突然间就出名了，但是那个东西对身体的要求可大了，有糖尿病的，高血压的，心脏病，他是不管啥玩意儿，有东西都不能用的，反正你只要是肾病没我他就很重了，就给你用了，所以从那以后再也不穿房了，这是对我深刻的教训，就是人性。

0: 罚到你。所以呢，在诊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特殊疾病，能给你调的。我跟大家说过，帮你配药的过程不是那么简单。那中药材有的得洗，有的得蒸，完了形成颗粒，打上粉末，再形成颗粒，再加上那种膨化，很麻烦的。所以你整个你千八十个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就是买我工时的。但是我公司你是没给钱的，但是只有关系友好才给你整，关系不友好谁给你整那玩意儿啊？所以呢，大家记住了，就是真正的秘手，秘方是不出手的。那么我们这周周六周日的过程中，还在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见证，现在月位正在进行，药品是有优惠的，你可以关注我们场外的电话。第二个，阴雨天气一定注意血压的变化，还有脑血管疾病和心脏病的上不来气，有个头疼。第三个，千万别看对堂风，别穿对堂风，别穿对堂风，别穿对堂风，对堂风扫到你得上病很难拿啊。所以呢，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也提示到大家向大家继续关注，周六周日的报名正在进行。就到这里，再见，海峰。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这个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是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这丁银峰杀了恶阴贼这孔兴，

丁银龙说，二弟从此以后也在外交朋友，那可不准往里带。此时丁银凤这心里边大为不悦，哥哥呀，照你这么一说，凡是那我教的人全是恶淫贼了。二弟呀，你太年轻，那不识时务。那自从你从小长大直到如今，你看多等我向老哥哥那指手画脚，向老哥哥发脾气，更不可能申斥我的老哥哥。咱们弟兄二人要说讲起来，那全是他那报答。再者说你交友不深，那竟说咱们俩人那刀法如何的玄妙，在本地面有这么一号，那别人不敢。那倘若他们那是莲花党的阴空，那这些人心黑手狠，我跟你说，他们带着熏香蒙汗药，如果真要是使出熏香，那不管是鸡鸣五谷断魂香还是鸡鸣五谷返魂香，那是你受得了吗？这些东西给你用上，你形同死人，再到后院为所欲为，你我的名声那可就栽了。二爷丁银凤那听得这，二爷一跺脚，哥哥哥哥呀，我看别让老哥哥那去埋着人头，让老哥哥害怕，我亲自去埋。这丁祥说，那还是我去，我不害怕。银龙说，老哥哥，你们可要把这人头那埋在偏僻的地方，那千千万万不要风声外出，免得节外生枝。丁祥连连称是。当下丁祥和丁银凤两个人来到院子里边，那出了屏风门，来到影壁里头。丁银凤和丁祥说，老哥哥，我看就把这恶银子的人头埋在此地。那说着用刀那刨了个坑，把人头放在坑里边，然后就给埋了。埋完了以后，这丁银凤那站起身形，又向老哥丁祥那深施一礼，老哥哥，那以前全都是我的不对，您一定要原谅于我，那是我年轻气盛，一时莽撞，那今天既然把此贼杀了，也出了我心头之恨，以后您在我家那要多多的分心受累，我可要告辞了，那出外闯荡江湖。这丁祥看着丁银凤，二爷呀，您走可不要紧，可别向我告辞，有什么话你想大爷交代。老哥哥，说句实话呀，我真没脸见我的那哥哥，那见我的那嫂子，您代为回禀，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老哥哥您看，我兄长和我嫂子来了。这丁祥一回头，丁银凤脚尖一点地餐，那就窜出去了。从此以后漂泊在外，是闯荡江湖。那家人丁祥再回头，丁祥回头啊，那找大爷还有主母，这么一看丁子爷和主母没来，老丁祥再回头，这丁二爷是踪迹不见。老家人丁祥不由得打了个嗨声，这才往里回报丁子爷。那到了屋里边，银龙就问，老哥哥，人头埋好了？这丁祥看着大爷，哎，二弟总是年轻，二爷怕主母害怕，那提了人头啊到外面去埋。丁大爷听至此，老哥哥，这可是你的错呀，
他这么一来，那羞臊难当，那一定远走不回来了。大爷，那确实如此。那二爷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磕了三个头。这丁银龙心中不悦，那面沉似水。这李爷是一见，连忙过来，咱们也没叫他走啊。丁银龙那看了看李氏，那就你一句话，那就把我二弟给逼走了。李氏闻听，那看着丁银龙，银龙啊，你这话倒把我给说懵了，哪句话那把银凤给逼走了？你说二弟以后在外交朋友，我一概不管。他就冲着一句话他就走了。李氏一听，哎，那么他负气而走还能找回来不能啊？再说我叫他兄弟，那可不是我娘家的人，他也不姓李，叫他为的是近，谁知道他一怒而去。那么从此我半夜与他烧上那一股高香，那保佑二弟在外平安无事。那说完了以后，这三个人那心中各有不安，这一宿也没睡觉，这就用了这句话了，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那确实不假。那大家可以想一想，那这句话是颇有道理，咱们所经历过的事儿，那是不是如此？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这丁银凤也没回来，那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那再说丁银凤由打家里出来以后，这心里边那十分的难过。那仔细这么一想啊，是我丁银凤做的不对，我这两只眼没长准了，那就把恶淫贼引到家中引狼入室，那险些坏了大事。我对不起我的兄长，那对不起我的嫂子，那更对不起那兢兢业业为了老丁家那辛苦操劳一辈子的老家人丁祥。丁银凤一气往下走，白天住店，夜间行路。那这天吃完了晚饭，正往前赶路，没成想这天呢，那突然变了，刮起了北风，乌云密布，紧接着这雷声传来。这丁银凤一看不好，急忙往前飞奔。那好不容易看着前边有个村庄，连忙跑了进去。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这个村子就是中三亩园。进了村子，这雨就下起来了。这连忙啊，来到露西一家的门段里，在这避雨。一看这雨，那可下大了，不能说倾盆大雨，也差不多。一看这小店儿，嘿，那房倒屋塌，那破败不堪。他正在这里避雨呢，这天就黑起来了。这里边有人说道，天到这般时候还没有人住店，把店门关了吧。又听有人答言，那时间不算太大，出了个老头，到了门段里一看，就瞧见了丁银凤。您是做什么的啊？我是那镖行里的一个伙计，那奉命去送一封信，没成想回来晚了，那遇上雨了，这才进您的门道，那暂避一时。那一边冷的直打哆嗦，就听屋里边有人问的话，这声音呢，那是个老太太，你还不快关上店门，下这么大雨和谁说话呢？这老人就说了，咱们门道里边有个人那在这避雨，是这么回事啊，
也看看他是好人还是歹人。要是好人，可以把他让到屋中；要是歹人呢，那趁早把他轰走也就是了。老头在门道里那看不真切，这才将店门关好了，把他带到屋里边，往屋里让。这银凤往屋中一看，那东屋靠着床坐着一个大姑娘，那床上有位老太太。这老太太的白发苍苍，皱纹堆垒，连忙直了脚步：“老伯父，我不能进您这屋子。”老太太一听：“不妨事，你进来吧，不妨事，这都不是外人，那就是我母女二人。”这老头也说：“那小伙子，你到屋里去吧，那不要紧的。”这丁银凤那看了看老人：“老伯父，您不知道，那屋里边有我大姐，我呀不好进去。您这里要是店房，给我找一间房吧。”那老头说：“那实不相瞒，我们这里呀还真是店房，那只是没钱修理，这房屋早就坍塌了，只有这三间房，你就到屋里来吧。”老太太说：“那么姑娘，你先到西里间去，那位也好进屋来。”姑娘一闻此言，就到西屋去了。这丁银芳这才来到东屋。老太太下了床，丁银芳这小伙长得那挺精神，面如浮粉，长得一表人才，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飞通两鬓，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那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这小伙长得这身段也好，老太太一看这心里边挺高兴，又加着刚才这丁银凤那不肯进屋，就知道丁银凤那不是淫邪之人。一看丁银凤啊，这身上的衣服那全让水给淋湿了。老太太就问：“你贵姓啊？”丁银凤说：“我姓丁，我叫丁银凤。看你这样子是在镖行做事吗？”丁银凤一听：“不错。”老太太又问：“你吃饭了吗？”丁银凤一听，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吃饭，心想在人家这打扰人家那于心不忍。因此银凤说了：“在前村已经吃过了。”老头说话了：“我说你呀，还问他那干什么，快给他那做点汤，我还吃呢。”老太太说：“好，我给他去做，别管他是做什么的，他看见屋里边有个姑娘就不进来，我看这人准是好人，知道尊卑长幼的礼节。”说着出去以后，时间不大，给做了一碗片汤，多搁了点葱花，另外还给握了个鸡蛋，又稍微点了点香油，端进来。那丁银凤这一闻呢，那这打鼻香啊！丁银凤那还真饿了，现在肚子里接肠不住。老太太一看这丁银凤，浑身的衣服那全湿了，当时那吩咐老者给找来了那干的衣服，让丁银凤把衣服换了。丁银凤啊，把这碗片汤那吃完了以后，觉着这身子那暖和了许多。丁银凤心想：“哎，这社会上看起来呀，那还是那好人多，不全和那采花淫贼孔兴相似。如果社会上那竟是歹人，这国家那就不能要了，这社会乌七八糟，那会成什么样子？”吃完了饭以后，这老太太又吩咐说：“一会儿啊，你们俩人那就睡在里屋，我们母女睡在外间。”那丁银凤听到这儿，那不可不可，您要是打算留我，我这感恩非浅，

那可以给我找一个单间的屋子。老头说没有单间了，只剩下这三间房了，这堂屋还漏呢。那现在丁银凤一听，老伯，您这样恩待于我，我心中是委实不安。咱们素不相识，家中啊还有这位姐姐，我怎敢同屋而眠，与我的名誉有碍。我看这个房山这那不太漏，我就在这儿那将就睡吧。老太太一看也好，吩咐这老者搬过一块铺板来，当时给丁银芳那织好了，又搬出了一份铺盖，就和丁银芳说，银芳啊，你就住在这儿吧，那夜间小便出去往东啊，那随便找地方解决了得了。丁银芳点了点头，谢过伯父伯母和我那位姐姐。老夫妻说，哎，不用客气，老夫妻在东里间，那银凤自己睡好。谁知第二天呢，嘿，这丁银凤那浑身发烧，头昏腹胀，卧病不起。因为银凤啊那昨天让鱼给浇了，老者出来一看，一摸丁银凤的头烫得很耶，心说坏了，那肯定那是昨天雨淋成病。用手一摸他的身上，哎呀，这身上这个热就别提了，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大概得个40度左右。当时老者可就着了急了，心说这可怎么办？银凤，你这是怎么了？这丁银凤那看了看这老头，老伯父啊，那这回可把你们那给害了，我这是生了病。老头说，不要紧，你病了那就在这里将养身体。丁银凤一看，那这一家啊那也不富裕，那不能说一贫如洗，那也差不多。这银凤那伸手取出了那42银子，那看了看这老头，老伯父，您拿这银子那请医生给我治病。老头答应，那从此那就给丁银芳在这煎汤熬药，老头给他端屎端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那一直就过了3个月。那这老头啊那姓王，叫王慧。这一天，老太太的娘家兄弟来到了老王家。老太太娘家姓杨，他兄弟叫杨忠。这杨忠啊是干什么？那是个走江湖卖野药的，经常赶奔丁家寨，因此啊认出了丁银凤。可丁银凤啊不认识杨忠，今天他来到屋里边看到了丁银凤，心想，耶，这不是丁家寨的丁银凤吗？急忙来到东屋里面，就问这老太太，姐姐，您可知道外间屋那坐的那个人是谁？杨氏闻听，他是一个过路的病人。杨忠说，他这做什么呢？我已经问过了，他这做镖行生意。杨忠点了点头，不错，他确实在镖行。那么他姓什么？杨氏说，我也问了，他姓丁，叫丁银凤。对了，没错，他是叫丁银凤。他有个哥哥，那是大大的有名，人送绰号，那叫神偷小毛嘴，叫丁银龙，在咱们山东这边那可是有头有脸的人，那武艺高强，行侠仗义，我时常那经过丁家寨，那所以认识他。那不过他不认识我，那怎么会来到您的家中？这杨氏那就把以往的经过和杨忠讲说了一遍。杨忠一听，哎，

这可真是好事。那我姐夫上哪儿去了？杨氏说，他上涟水县为病人买食物去了。杨忠就和老太太说，我呀，外甥女儿今年可不小了，那何不招她为女婿？杨氏听到这，你那姐夫眼中那病不下，早已打定主意了，大概也想这么办。那姐弟二人正在说话，老头王慧又在外边回来，屋里谁说话呢？那叽叽喳喳的，病人还怎么睡觉啊？说着话，这王慧又打外边进来。丁银凤一看老者回来了，我没睡觉，老伯您去看看吧，这屋里边来了宾客。老者来到屋里边，哟，那兄弟你什么时候来的？杨忠看了看自己的姐夫，我刚来，功夫不大。我的姐夫啊，外边这个人他这干什么呢？你说他呀，他在镖行做事。杨忠一听不错，他姓什么您可知道？王慧说了，我当然知道，我已经问过了，他姓丁，那病在我这里两个多月了，他说住在丁家寨，现在父母双亡，只有郭神一人。杨忠一听，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又和老头说，他今年多大年纪？那这位爷说了，他今年18岁。杨忠一听，对呀，这年岁也对，不过他郭神一人可不对。我经常那赶奔丁家寨，他有个哥哥在镖行做事，人称神头小毛遂，叫丁银龙，他叫丁银凤，江湖送的绰号叫赛燕章。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
2: 的时候

0: 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啊，我的小编大个哎，又跟我感慨，哥，你说我这一天天班上的啊，感觉看不到未来，前途一片迷茫啊。我叹了口气，哎，你是不是没想明白，未来这事儿，它就是看不见的呀。你要是上班跟我说，哇，哥，我现在看见未来了，那我可能就得考虑送你去精神科了。最近啊，还真有把精神科当作职业工具的。近日啊，上海曝光了一起案件，说男子杨某啊，把精神病当作职业工具，哎，上岗就装晕，醒来就要钱。话说呢，在2024年12月，杨某和邱某到上海奉贤某商场啊应聘保安。奇怪的是，他们俩入职的时候啊，坚持只上夜班，然后上岗的第一天凌晨，杨某在厕所就假装晕倒，邱某大喊救命啊！120与民警到场后呢，杨某拒绝检查，并声称自己有精神病。天亮后，两人啊返回商场大闹。杨某爬上展车喊啊犯病了，坐在办公室桌上叫嚣，我有精神病，后果自负，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商场呢为了恢复秩序，被迫向二人转账4500元。事后呢怀疑被骗，于是报警。结果警方一查呀，发现从2023年起，这杨某啊就伙同邱某在广东、上海等地用同样的手法作案共计10起。杨某啊确实有精神病史，但司法精神鉴定确认其在作案时处于疾病缓解期，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杨某供述称，自己啊曾真的因病晕倒，获得了企业的人道补偿，尝到甜头后呢，认为啊真的晕倒给钱，假的晕倒也给钱，那不如啊统一晕倒，于是啊就把精神病当做了敲诈工具。哎呀，这把精神病当作敲诈的筹码，把企业的善意当作你牟利的商机。那杨某的连环闹剧不只是践踏了法律的底线，更是对社会善意的公然亵渎啊。我们要明确一点是啊，精神病史它绝非免罪金牌，经过司法鉴定也明确，那杨某作案的时候是病情缓解期，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那其所有的闹事敲诈行为均是刻意为之。那部分企业为了规避说纠纷哦，赶紧恢复秩序啊，就选择破财免灾的妥协心态。其实啊，这种做法变相纵容了杨某的恶意碰瓷行为，让善意兜底沦为了不法分子的可乘之机啊。但是法治社会啊，绝不纵容投机取巧。最终呢，杨某、邱某那因为敲诈勒索罪获刑，为自己的贪婪也付出了法律的代价。此案呢也给我们敲响警钟，企业啊在面对此类恶意索赔啊，切勿一味妥协退让，应该留存证据，果断报警。同时，公众的善意和特殊群体的权益啊，仍然是值得保护的，但绝不能被个别不法分子滥用透支。唯有法理严明，坚守底线，才能杜绝碰瓷儿式违法，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疾病啊，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啊，年龄同样不能成为啊免于责任的借口。说云南昆明啊，有几名孩童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当作滑梯，车身上留下了大面积划痕。事发后呢，三名孩童家长主动上门道歉，协商赔偿。另有一名家长啊，始终回避沟通。车主表示将通过诉讼维权。车主坦言，比起赔偿金额，他更在意家长直面。

过错的态度。一场车辆损毁纠纷，舆论焦点没有停留在调皮的孩童身上，而是指向背后的监护人。孩童不懂边界、漠视公共财物的行为，本质是家庭教育缺位的直观体现。而不同于家长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那更照见了监护责任的轻重之分。随意攀爬损毁他人私有物品啊，看似只是孩童顽皮，实则是规则意识与边界感的双重缺失。那孩子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是非判断，日常言行呢全靠家长的约束引导。那如果长期放任孩子随意触碰破坏他人物品，对公司财务没有敬畏之心，漠视规则的行为只会随着年龄不断放大埋下更大的隐患。同样一件闯祸的事儿，那两类家长也交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教育答卷。主动登门协商赔付的家长，用行动告诉孩子犯错不必逃避，承担责任是基本准则。那始终避而不见，最初只想小额了事的家长，无形中向孩子传递了啊，闯祸可以躲藏，责任可以能推脱就推脱的错误导向。成年人处理矛盾的态度是孩子最直观的第二课堂，家长的推诿护短会潜移默化消解孩子的责任观念。他还只是个孩子啊，这句广为流传的护短说辞恰恰是未成年人规则教育最大的阻碍。那不少人会提出质疑，那孩子年纪尚小啊，车主何必起诉步步紧逼呢？诚然，孩童心智尚未成熟，社会可以给予适度包容，但包容不等于无底线的纵容。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那法律早已划定监护的硬性边界，孩童犯错，监护人本身就负有全额赔付、主动致歉的法定义务。那一味以年龄为借口逃避责任，不是保护孩子，而是剥夺他认识错误、承担后果的机会。今日家长替孩子躲开代价，那来日步入社会，现代社会会给他更沉重的惩罚。那车主选择起诉回避责任的家长，不是斤斤计较，而是用法律的方式补齐一堂所有人都该重视的监护课。父母是规则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的重要课堂。想要避免孩童那频繁损毁他人财物，关键不在于依靠外界约束，而在于家长主动扛起监护职责。平日里家长要主动向孩子区分公私边界，建立对他人财物的敬畏心。一旦孩子闯祸不遮掩，那不利对他人财物的敬畏心啊！一旦孩子闯祸不逃避，那第一时间应该引导孩子直面过错，主动弥补损失。孩童呢终会长大，但监护人的监护责任没有豁免期。所谓熊孩子从来不是天生顽劣，大多是缺少负责任的监护与清晰的规则引导。与其等闯祸后又逃避护短来掩盖教育缺失，不如从日常小事啊就立好规矩，教会孩子敬畏他人、承担过错。唯有监护人扛起该负的责任，孩童才能在规则的约束下稳步成长。真的，就有些事儿啊，光靠自觉什么的真没用，还是得靠规则和制度。近日啊，广西南宁地铁一号线设置的公益助残饮水点引发热议。企业联合多方投放的20000瓶矿泉水，采用无人值守开放式货架，投放后啊 90% 被非残障路人批量取走。不少人啊一次拎走4-5瓶，货架不到2个小时便被清空，而真正有需求的残障人士反而无水可用。目前啊，主办方正在研究整改方案，拟调整为凭证领取、专人保管模式。那这场公益翻车啊，我觉得根子不在市民的素质，而在于粗放的项目管理逻辑。从项目的设计看啊，这个饮水点的初衷本是兼顾便利与公益造血。

残障人士可以免费取水，普通市民呢扫码支付 0.2 元即可取用，所得款项呢也划入助残基金。但看似周全的设计，却在最关键的身份核验环节完全缺位。开放式的货架，没有任何的核验门槛，所谓的扫码付费全靠自觉， 0.2 元的低长通道形同虚设。那这种无门槛的投放方式，本质是模糊了助残公益的专属属性，将定向帮扶的公益资源等同于无差别公共福利，那自然难免被挤占。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不少公益项目普遍存在重投入轻运营的误区，主办方啊往往只关注物资投放的数量和宣传效应，却对落地后的执行细节考虑不足。那既没有明确的取用规则和醒目的提示标识，也没有现场引导和过量取用的劝阻机制，更没有针对目标群体的触达设计。当公益资源完全暴露在无约束的公共场景中，人性中的占便宜弱点就会被无限放大，最终啊，让善意打了折扣，真正需要帮扶的群体，他们却没能受益。遏制公益资源被薅，那不能只寄望于公众的道德自觉，必须靠精细化的制度设计补上管理漏洞。主办方啊，计划调整啊为凭证领取专人保管，虽然增加了运营成本，却能有效保障资源精准流向目标群体，是对公益负责的表现。除此之外呢，还可在饮水点设置醒目的助残标识，高峰时段呢安排志愿者引导劝阻，同时优化身份核验方式，在保障便利的前提下守住公益边界。比起靠自觉的理想化设计，这些看似麻烦的细节才是让善意落地的关键。公益的价值啊，从来不是投了多少物资，而是有多少真正送到了需要的人手里。别让粗放的管理消耗企业的公益热情，更别让残障群体的需求被无序取用挤占。把规则做细，把管理做实，让每一份善意都精准落地，才是对公益初心最好的守护。同样呢，是由规则引发的讨论。近日啊，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发布欠税公告，有着千万粉丝的美妆博主江澄兰欠缴个人所得税 39.5 元。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不是因为数额惊人，而是因为这数额实在太小了。不少网友调侃，这至于的吗？没必要吧。然而这 39.5 元的欠税公告真的是一场小题大做吗？先厘清事实啊，这笔欠税的所属期为2026年4月30号，而江澄兰5月13号才以本名正式复出。值得注意的是啊，此前三年他因为与前公司上海晋嘉科技有限公司的合约纠纷被迫停更。2026年5月江澄兰及其关联的海南边边缘文化传播工作室啊，个人独资已经成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1119万余元。复出后不到一周，新账号啊涨粉超千万， 39.5 元欠税与千万执行案几乎啊同时曝光，强烈的反差造成了巨大的戏剧性。但是啊，戏剧归戏剧，规则归规则， 39.5 元欠税被公告，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遵守规则的必要性。2026年3月1号起施行的新版欠税公告办法，已取消欠税公告的金额门槛，无论欠 39.5 元还是 39.5 亿元，那逾期未缴均需依法按月公示。制度的逻辑在于，欠税公告的目的是督促纳税人自觉缴纳欠税，保证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那如果因为啊金额小就不予公告，那小额欠税那不就获得了事实上的豁免权吗？啊，怎么的呀，就黑不提白不提，就这事儿就不存在吗？那规则的公平性将荡然无存。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本就被处于放大镜下，但这面放大镜应该对准规则的公平执行。江澄兰作为

千万级网红，其税务合规具有示范意义。39.5元欠税被公告，正说明规则面前没有顶流与普通人之分。舆论对其格外关注，是由于公众对该网红的喜爱。作为网红，那你既然享受了流量红利，就要接受更严格的公共监督。作为公众，你要保持理性的思考，那不能因为对某个人物的喜爱，或者说他欠税的金额比较小，而忽略了规则的重要性。那也需要警惕舆论的过度审判吧。那欠税与偷税逃税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欠税就是没按照期限缴纳，主观上是承认这笔税的，通常没有隐瞒欺骗的手段。而偷税是故意欺骗隐瞒，主观恶意不缴。那漏税呢，是过失漏缴啊，非故意，通常呢也是无欺骗隐瞒手段。所以啊，我们舆论在行使监督权的时候也要保持理性和分寸，与其盯着 39.5 元调侃何必呢，不如追问那大额欠税是否也被同等公告。规则的公平执行比 39.5 元本身更值得关注。规则的生命力啊，就在于执行。39.5 元的欠税公告看似小题大做，实则是对全社会的一次提醒。税务合规无小事，规则面前无例外。无论金额大小，无论身份高低，法律面前都不应有小事。这 39.5 元欠税的公告是对所有公众人物的一次警示，纳税义务一分一毫都不能缺席。哎呀，最近还有主播也是翻车了。原价40000多元的奢侈品项链，直播间只卖499，标价10多万元的手镯直接砍到399。热门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起劲兜售多款国际知名品牌首饰呢。忽然直播被中断，镜头外传来一阵大喝：不要动，手机放下。这是安徽合肥警方捣毁售假网络直播间的现场画面。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声嘶力竭地推销假冒产品，执法人员当场现身实施抓捕，全程直播，现场取证。这一幕引发了众人的围观。不同于以往的事后查处、私下追责，那镜头前当场执法的画面直观震撼。不仅斩断售假利益链条，更给主播、平台、消费者上了一堂直击人心的打假公开课，以实际案例敲响网络营商法治的警钟。那直播电商蓬勃发展，流量的红利之下，假货乱象也是屡禁不止。部分带货主播利欲熏心，无视法律法规，以低价为噱头兜售高仿伪劣商品，虚假宣传虚构产品功效，利用信息差收割消费者。那不少主播心存侥幸，认为线上交易隐蔽，监管难以实时介入，直播间呢虚假承诺，以次充好，肆意横行。那即便有消费者投诉维权，也常常面临举证困难、追责慢、退款难等问题。那售假成本低，违法收益高，就助长了这股行业歪风。那这次执法人员突袭直播间，现场控制涉案主播，打破不法分子线上作案无人管的幻想，直观展现监管力量时刻在线。镜头前抓捕普法效果远超一纸处罚通告，是极具冲击力的警示教育。这也提醒所有从业者，流量那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售卖假货虚假宣传必将受到法律的惩治。对广大消费者来说亲眼看见售假主播落网，也能提升辨别假货、主动维权的意识，不再轻易被夸张低价虚假话术蒙蔽。这场公开课同样直指直播平台管理缺位的短板。主播公然售假，

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部门应该建立联动执法机制，依托大数据筛查异常直播间，开展常态化整治，简化网购维权渠道，降低消费者举证成本，形成发现、举报、查处、曝光的完整监管链条。同时呢，持续开展线上普法，明确直播带货法律责任，引导从业者守法经营。流量再大也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带货再火也不能触碰诚信的底线。唯有监管持续发力，平台扛起责任，从业者心存敬畏，才能净化直播电商环境，让直播带货回归诚信经营本质，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聊吧。
5: 好了，我们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川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婚礼的那些人和事儿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应该说是我们整个的婚礼消费的五大新趋势。如果在2025年你正在备婚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家长也好，知己也好，亲朋好友也好，我们都希望大家共同的有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一个理念，筹备好自己的婚礼，或者是推荐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应该说，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婚俗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很多的年轻人结婚就不搞大操大办了，就放弃了一些繁琐的流程和不菲的开销。他们最注重的是什么？个性化，比如说创意，比如说极简的三无婚礼啊，目的地婚礼、新中式的婚礼、别出心裁的婚礼形式，真的是不断的涌现啊。传承婚俗礼仪文化，弘扬婚事新办简办新风，一系列的婚礼消费的新变化、新趋势，现在也折射出我们很多年轻人的一代，他们的婚恋观、消费观的与时俱进。我们就来看一看，现在整个的变迁当中，文化变迁哈，甜蜜经济不断的升温，那我们现在的婚礼仪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流行趋势也有很多的一些新变化，到底都有哪些新变化？川红今天跟大家从五个方面来进行一个交流啊。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真的是很受青睐的。因为我们有一组数据，民政部发布的一个数据，说2024年的时候，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610.6万对，同比下降了20.5%。那随着90后、00后现在成为结婚的主力军，他们对婚礼的期待和要求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个性化的需求也是持续的增长，他们不再满足传统的婚礼模式，更倾向于选择定制化的特色服务，希望能够打造独一无二的一个婚礼体验啊。比如说在视觉的呈现上，现在我们有一些社交平台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随手拍、即时上传等更成为新需求，现在婚礼各个环节都是要求精致，出片对于新人来说真的是更加重要，他们最为注重了。民政职业大学婚礼文化与传媒艺术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张林就表示，他说现在年轻人按照喜好和需求来选择婚礼方式，他们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积极的参与设计策划，个性化定制来展现双方的这种爱情故事、价值观和他们的人生愿景。这种趋势折射出的就是我们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开放和包容，还有对个体独特性的一个尊重啊。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很多人追求这种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非常受青睐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了第二个趋势，就是我们他们现在消费真的是趋于理性，简约成为一个潮流。

0: 流啊。他们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就是不要求那么多复杂的装饰和道具，整个的背景墙就是当天结婚的时候舞台背景只有一个大喜字。然后这种简约大气的婚礼现场的布置，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短视平台也会看到啊，真的是很多人都在好评，而且咨询价格的网友也不在少数了。而且现在他们流行的是什么婚礼，叫三无婚礼。什么叫三无？就是没有车队，没有接亲，然后没有伴郎伴娘。这种婚礼甚至不请司仪，不摆婚宴，简约而不失浪漫的风格，悄然在我们年轻人的群体当中现在开始流行了。简化的流程就有助于减轻我们新人在婚礼筹备期间的经济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压力啊。在婚纱礼服的选择上，年轻人更讲究什么呀？经济实惠。他们在策划执行上，他们听从指令完成所有仪式的传统模式逐渐被年轻人抛弃了，参与并且记录婚礼全流程成为他们的一个诉求。而且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目的地婚礼，比如说云南、新疆、四川还有海南等地的热门景区，现在这个目的地婚礼发展非常成熟的一种商业模式了啊。年轻人一代人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个婚礼啊搬到了梦幻的目的地，追求与众不同的这种婚礼体验。这些地方不仅提供美丽的风景还有浪漫的氛围，而且还能让新人和嘉宾感受到异国文化的这种独特的魅力。这种趋势就反映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对感受到了对于婚礼的个性化和独特性的追求，也推动了目的地婚礼行业的一个蓬勃的发展啊。据统计，我们2023年大理举办的目的地婚礼有4400多场啊。其中90%的顾客是来自于云南省外的，平均每天有超过10场的婚礼就在大理举办。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注重什么呀？性价比。整个的是不再盲目的追求奢华呀、排场啊，真的是很浪费啊。因为有一个数据，几年前发布的一个结婚行业洞察白皮书就显示，现在年轻人办一场婚礼的平均花费高达17.4万元，而且有42%的新人实际的花费会超出这个预算的。而且现在极简婚礼的出现呢，就满足了年轻人对性价比的追求，可以在有限的预算内举办一场既符合个人喜好又经济实惠的一场婚礼了啊。我们在这个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说了，他说三无婚礼不应该是没车没房没钱吗？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0: 三无婚礼是不要婚车。我想你是这个没车没房没钱努力奋斗啊，争取达到这个丈母娘的一个满意嘛。我们在每个年轻的阶段成长阶段的时候，都会是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的，谁不都是有一个奋斗的过程呢，是不是？加油，我相信你在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尊重的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无婚礼，没有车队，没有接亲，没有伴郎伴娘，他们是要极简的啊。没车，其实有车的时候我们也没见得会怎么样啊，没有攀比心不更舒服吗？其实现在绿色出行，有的时候我们叫车也很方便，地铁也很方便，然后呢我们租车也很方便，然后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租啊，对不对？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这个一起努力一起奋斗，观念慢慢的转变，我相信大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关注自己内心的一个体会和感受，好不好？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目前我们在婚礼消费的五大新趋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新趋势呢，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现在这个年轻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婚礼消费到底有哪些趋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和想法，也可以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线交流互动哈。今天我们说的是婚礼消费五大趋势，刚才聊了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筹备婚礼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个性化定制化的这个服务是非常喜欢的，另外呢他们现在也真的是很理性了，简约，然后又是很潮流。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聊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现在年轻人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从月人开始走向月己了，注重情绪价值啊。大家可能也听我们家有喜事，我们以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就是广东一对新人在麦当劳举办婚宴的视频在社交这个媒体上真的是很火。视频当中呢，新郎举着大大的剪纸喜字儿，然后呢这个新娘拿着薯条，他们在开心的合影。店里布置了气球，张贴了动画海报。应该说传统宴席上的大鱼大肉现在被什么汉堡、薯条、可乐替代了，而且这个新娘呢还和宾客们玩起了叠叠乐积木，背景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来进行出入门店哈。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婚礼早已经超越了传统仪式的这种范畴了，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态度的一种表达形式，它追求的是什么？

么？仪式感和个性化。在小红书上关于婚礼创意的分享当中，就是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宠物送戒指啊，昨天我们还说到这个话题哈，说直播婚礼啊，校服新娘啊，碳中和婚礼等形式的流行，现在就是年轻人体现了他们这种婚礼仪式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更加的松弛和开放了哈。而且现在年轻人更加注重的是什么？情绪价值，打造多元体验，追求的新式婚礼就不再追求既定的那种模式了，转向于更多的那种不同的体验，个性化的这种深度的挖掘和展现。新式婚礼不仅通过这个场景的布置啊，氛围的营造来宾客感受你的视觉和感官上的享受，而且还精心设计了多样化和沉浸式的这种互动的环节，加深了宾客对新人情感的这种理解和共鸣哈。现在新式婚礼不仅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个苏州唐岩故居哈，有一个叫他们那个社区举办的是什么呢？穿越千年的一个汉式婚礼，就是这个新娘小陈儿，她是汉文化的爱好者嘛，她就选择了这种汉式婚礼，而且拍摄了汉婚微电影，把整个的全流程仪式记录下来。而且呢，这种婚礼形式不仅体现了新人的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在我们整个的宾客参与当中，也感受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啊。除了这个婚礼之外呢，他们的新消费趋势之外，还有一个第四个方面，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社交媒体来备婚了。筹备婚礼需要的东西种类很多，一般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选购嘛，所以说社交平台、互联网啊，渠道来筹备婚礼的形式越来越受欢迎了，也契合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消费模式，对不对？结婚用品根据个人分享的攻略，然后在线上自主的去购买，小到婚礼气球啊、红包对联啊，大到婚庆家访啊、香包啊，都能网购啊。还有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新婚夫妇在网上分享举办婚礼的攻略，当然他们的内容包括什么呀？这个婚礼的各个环节呀，网友互动也是很活跃的。而且你要如果搜索目的地婚礼的话，38万篇的相关笔记；如果你搜索婚礼准备清单预算的词条，超过13万条，够你选的啦，是吧？在这个去年当中，微信朋友圈啊、抖音短视频啊、小红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现在很多人就成为一个获取灵感、分享幸福的一个重要平台了。所以说行业也真的是紧跟潮流，善用这一趋势啊。我们也感觉到无论是这个自媒体、新媒体还是我们的传统媒体，现在都是大家在齐发力，利用各自的优势哈，在新媒体上尽情的去展现。云备婚现在整个的也催生了一大批商家入驻社交平台，有一些备婚新人就说了，他说在网上浏览了不少伴手礼，但是担心成品效果不理想，所以有的人会到线下去店铺选择，这样的话呢能看到真材实料，整个呢希望呢就是能够挑到精致实用的一些产品。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现在孩子们筹备婚礼的时候，传统文化的一个兴起，所以说新中式的婚礼现在也成为一个潮流了。婚礼形式越来越变化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们现在伴随着汉服文化现在逐渐的走进大众的视野，成为时尚潮流。然后呢，很多年轻人尝试着穿新中式服装去参加各种活动，然后甚至把它作为婚礼的服装了啊。95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的时候，婚礼形态也是个性化、多元化的这个趋势呈现了，定制化婚礼的概念也逐渐的兴起来了。所以说加上社交媒体渠道的一个种草，很多人了解愿意尝试这种新中式婚礼啊。不过新中式婚礼的用品和服务偏高的价格，现在真的也形成了一定的门槛。你比如说一场简单的中式婚礼至少需要的花费是5万，光是服装的租赁费可能就多达1万多，而且这个价格已经是算便宜的了。这个是在去年举行婚礼的这个小布，他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啊。因为中式婚礼不仅仅是场景的一个展现，还有比如说服化道，也就是服务化妆啊、服装化妆道具，还有传统礼仪流程的这种加持。你为了保证婚礼整体的流程体验，我们找的中式的司仪资历是比较深的，所以价格不低。对于化妆师来说，中式婚礼的要求更专业，因为每个朝代佩戴的一些发饰啊、妆容啊，它都是有所区别的，更考验化妆师的专业手法。

虽然一场定制的新中式的婚礼消费不低，但是这个新人小布他也说了，婚礼很出片啊，这个钱花得的是值得的。这个所以说新中式婚礼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应该说是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它不仅符合的是我们东方审美的追求，也契合了文化自信的社会氛围，唤起了新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珍惜和认同啊。应该说婚礼消费的新趋势也折射出我们年轻人一代，他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以新的这种婚恋观消费观的与时俱进了。不仅体现在婚礼仪式的本身，扩展到了这个婚纱照啊婚宴多个环节，而且新中式婚礼作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这种创新形式，未来继续在婚庆市场当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总的来说吧，我们这个整个今年的婚礼消费趋势来看，未来的婚礼行业个性化、数字化、可持续、体验式还有社交媒体多个方向迎来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应该说消费趋势变化之下，怎么来抓住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遇，每个婚礼从业者我相信也会在一直思考和努力的，持续赋能婚礼行业，从业者积极的把握这个发展的机遇，不断的提升服务水平，来满足我们新人日益增长的这种需求。好了，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重点聊了我们在整个未来的时候大家婚礼消费的五大趋势，不知道跟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是否全面哈？包括我们整个的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包括我们的消费趋于理性简约成为一个潮流，还有就是从阅人悦己到注重情绪价值的体验，另外呢现在的新人也是线上线下双结合社交媒体来备婚了。好了，各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下班。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白河。啊哈，
0: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二，
1: 好热的周二。
0: 对，天气有点炎热，然后今天是也是昨天半夜下的雨，所以就感觉今天不是很凉快。
1: 是的。
0: 我们先看看天气吧，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1: 对呀、啊，明明说不是有雨吗？今天雨下哪儿了？是下半夜也算下。
0: 也算也算吧。
1: 好吧，今天的目前室外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呢，我这里看到是100%的地区下雨啊、哦。哇。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我看几点下？早上7点钟。
0: 雨一直下了一天
1: 了。对，看下一天，但我不相信，我现在不信那个天气预报了。
0: 是啊，这个雨呢。下完之后可能会好一点，不然呢我们的这个城市就跟那个蒸笼一样。
1: 对，
0: 就像蒸笼一样、
1: 但最近好潮湿哦。
0: 对，比较潮，洗衣服都不容易干。是不是？
1: 嗯，
0: 好了，那

0: 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晚的节目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可以进群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一天，不像昨天，昨天我发完话题之后，咱一听众给我发信息说、
1: 哦、
0: 你这不挑拨离间呢，在这儿
1: 啊有吗？
0: 说我这话题挑拨离间
1: 哦。那我们就设置了一个情景，就是希望大家呢最好这辈子都不要遇到
0: 那样的婆婆。
1: 那如果对你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嗯、你知道如何去应对呀？
0: 是我也这么着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我们都有机会遇到一些很棘手的情况，那遇到这个情况你高情商处理，那你就是最牛的那个人了，是不是？
1: 对、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说一个你天生就擅长但却没有用的天赋。
1: 哦，天生擅长但没用的天赋，那我好像还挺多的。
0: 昨天前两天吧，上周的时候、嗯、跟我小姨见面，然后就说我出生那会儿
1: 啊，
0: 说那个接生婆接完你这医院，
1: 你是接生婆接生的，
0: 不是在医院接完那个叫护士阿姨啊、
1: 哦、
0: 会点评两句，
1: 头大，
0: 说那个、啊、这孩子脖子这么长
1: 啊，
0: 能跳芭蕾。
1: 我发现这些医生和护士们都瞎说。
0: 然后我就赶紧照镜子，嗯，我脖子长吗？我特别担心我脖子长。
1: 你不是刚生下来，你怎么照镜子啊？
0: 不是，我就那天我妈说完说我脖子
1: 啊，
0: 说护士说我脖子长适合跳芭蕾，啊、我就赶紧。
1: 不是你脖子长短你不知道吗？你还要照镜子？
0: 我从来没关注过我自己的脖子呀。然后一发现我脖子是正常人的长度。
1: 你没关注你脖子是因为你没有脖子。
0: 就没觉得脖子是那么长，我就正常人的脖子，也没长也没短。
1: 你这个还稍微短点，我觉得。
0: 跳芭蕾需要多长啊？
1: 我这样的。
0: 你这样全是颈纹。
1: 对，我有颈纹，这是真的。但我脖子很长，所以我颈椎病。就我一直很担心长颈鹿他们颈椎病。
0: 所以我说，哎呀，都会长回来了。要长成那么长的脖子，还挺奇怪的。女生行啊，嗯、女生天鹅颈，男生要大长脖子多吓人呢，跟长颈鹿似的。
1: 还好吧。
0: 我觉得这挺没用的，这个虽然可能我婴儿期间擅长，现在长大成人不擅长了。
1: 我也有一个有用的天赋，就是他声音很好听，这个真的是天生的、
0: 这个就是家里遗传吧。我是我们家声音最不好听的。
1: 哈，
0: 对，就是我。
1: 你妈呢？
0: 我妈妈声音非常好。
1: 你爸爸呢？
0: 我舅舅我爸一般。我舅舅声音非常好。我姥爷，
1: 就像你
0: 一样。我姥爷，我舅声音是像咱们那个新闻综合那总监吕壮志那声，我舅说话
1: 啊，
2: 百货来了，
0: 就那种。
1: 那他们有做相关的行业吗？
0: 我舅现在在老年大学唱歌呢。
1: 啊、
0: 哦，然后姥爷是就是那更好了，就没说了。
1: 哦，
0: 所以我是最不好，所以不算是我们家里的
1: 特长。哦、是有遗传啊，
0: 对，
1: 哦、
0: 不算家里
1: 的。像我唱歌还行
0: 啊，对，
1: 对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我也没有当歌手。我没有当明星、
0: 啊、没有转化成钱，
1: 对
0: 对，
1: 嗯，顶天就是我们单位有时候搞活动、嗯、我免费去给唱一下子。对，这反正但是你说唱歌好的话也有用，
0: 单位领导很喜欢多才多艺的，
1: 对，这算是你的一个才艺吧，但是就反正用处不是特别大，有一点儿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没有用的天赋？我比较会模仿。
0: 会模仿，
1: 对，因为我不是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对对对
1: 对，我觉得我为什么学表演，我就是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0: 嗯、
1: 但是呢目前看也没有什么用。
0: 表演很有用、啊、
1: 没有用到、啊、也没有就是给他用到实处，也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就比较都比较可惜。
0: 奥斯卡以后白瞎了。
1: 对啊，其实我正常我是应该当演员，然后同时呢还要多西发展、嗯、我去顺便再参加个浪姐，再当一个歌手，再出个专辑，
0: 岁数够浪姐的。
1: 对，
0: 行行行，嗯，行吧哈，大家可以来说说。这边小晴说：“我擅长在家躺平，怎奈钱包不干。”钱包不干
1: 啊，擅长在家躺平，这算天赋吗？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个天赋吧？
0: 是啊，是这样啊。也欢迎大家哈，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你擅长但觉得没什么用啊！我今天特别牛，我今天省了20多块钱
1: 啊、哦！省钱，汪洋绝对有天赋，金牛座。
0: 对对对，
1: 而且他这个很有用
0: 啊！我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小舅妈在那个 某超市的企划。
1: 哦，
0: 他最近不世界杯嘛，
1: 嗯，
0: 他每天就提醒我得下。

0: 边打卡，然后那个每天竞猜那个世界杯的比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每天都猜。他说这个他们这个企划虽然不是特别好，就没人参与，所以呢，奖金的池子越滚越大。
1: 哦，然后中
0: 对，
1: 奖率很高。
0: 但也得你猜准了。后来
1: 那
0: 我，
1: 你能猜准
0: 对
1: 吗？
0: 呀，我一开始怎么猜也猜不中，就唯一中了一次，然后比分又没差的很多，就给我
1: 嗯。
0: 2.2块钱。然
1: 啊。
0: 后昨天我突然灵机一动，西班牙和葡萄牙吧，还是哪个是西班牙和谁哈？
1: 啊。
0: 我就拿我妈手机，
1: 嗯。
0: 她猜正，我猜反，我俩
1: 哦。
0: 总会有一个人中了。
1: 哦。
0: 然后呢，我就猜了一个0-1，结果
1: 真的是零
0: 中
1: 比
0: 了，
1: 一。
0: 对，给了我18.88块。
1: 天啊，好吉利的数字啊，好
0: 是，
1: 幸运啊！
0: 正好我们家卫生纸没有了。这个超市卖那个卷纸18.9元，
1: 所以
0: 24个，
1: 垫了一分钱，
0: 建了一毛钱，
1: 啊，一毛钱，
0: 一毛钱买了一提纸，怎么样？
1: 真棒哎！
0: 对吧？这是我的天分，我觉得还挺有用
1: 对，汪洋经常说，汪洋这个天赋非常有用，他经常帮朋友去杀价。他有时候跟我讲说，
0: 的。
1: 你下次要买什么，你带着我。
0: 对，因为他买完之后总觉得特别后悔。
1: 对，
0: 嗯，没
1: 他总
0: 砍
1: 能
0: 价。
1: 买到很便宜的东西。
0: 对对。
1: 要递单，他说他入睡快，1分钟内就睡着。哇，这
0: 啊，
1: 个
0: 羡慕呀！
1: 这个好厉害。汪要递几分钟？
0: 我也是，我一般那个
1: 1分钟，
0: 9点半上炕，10点钟打呼噜了，我半个小时吧。
1: 啊，你半个小时。
0: 对，但我9点半开始困了。
1: 我得上困劲儿。
0: 对，我9点半就困劲儿了。
1: 哦。
0: 对。
1: 但是我上困劲儿，我一玩手机就完蛋。
0: 啊，那我特意得玩会儿手机才有困劲儿。
1: 啊，越玩越困。
0: 越玩越，哎，真没无聊，真没什么可看的，都不如我们节目好听。
1: 啊，那都是呢。
0: 什么破这玩意儿，这都是。
1: 那都是对，小洛小青洛洛他说一目十行，一个月内过目不忘，算吗？
0: 哎，
1: 这个很有用啊，一目十行。
0: 这个、好，咱们最早的领导他能背下所有人的手机号，原来办公
1: 赵吗？
0: 王。原来是我对桌、
1: 哦、
0: 对我俩是对的办公室，
1: 哦、
0: 然后一整他就我就说领导，要不然你问一下池伟去干啥去了？他又没来上班，
1: 嗯，
0: 领导他就哼打电话，
1: 直接按键。
0: 我说你背下来了，我都不知道他多少号。他说，哎呀，我能背下100多个电话号。
1: 哦，我有我的姨
0: 啊、
1: 他能背下来他们全单位的电话号，
0: 真的，
1: 对，
0: 我天哪，
1: 这样很好，
0: 我的天，
1: 但是
0: 这
1: 个好像。也没什么
0: 老了之后容易老年痴呆，我跟你说，用脑过度
1: 怎么会呢？就是我真的觉得他挺聪明的，但是他就是
0: 记性好吧？
1: 对，这个记性好没有用到正地方，就是你光记人电话号啥用啊？
0: 应该参加高考去是不是？
1: 对呀、啊，就是你该打的时候，你得给人打呀。
0: 幽宁他说特别强的共情力，随便什么都容易哭。比如见到古诗词《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脑补出一整个大电影的场面，被触动哭了半天儿，真的啊，觉得很困扰。泪点低，眼睛很容易哭肿。
1: 啊，我也、
0: 这个、
1: 我也共情能力很强，
0: 这是个
1: 就是我体现在什么方面呢？看抖音经常哭、
0: 啊，那我也有可能，对对对。
1: 啊，你也看抖音经常哭啊？
0: 看完抖音之后，你要哭那一瞬间，看一眼评论区，一样的剧本演过好几遍，对。
1: 哎，那你会看抖音又经常笑吗？
0: 还会经常笑。
1: 哦，所以真的挺变态的。
0: 对，哭的时候我会看一眼评论区，一下就止住了。
1: 看评论区更哭，
0: 是吗？
1: 哦，
0: 好吧，嗯，这边说学某些动物的叫声比较像，小猫、小狗还有羊。
1: 哦、
0: 那你叫一个，叫一个给我们听一下。
1: 就是这种人，你知道是属于什么吗？
0: 啊，
1: 观察生活能力强
0: 啊，
1: 他们会观察的非常的
0: 细
1: 致，细
0: 致，对
1: 对，
0: 细致入微型的，
1: 嗯、
0: 哦，行，嗯，好，17:12，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咱们加班万岁的听友群，新朋友是啊，这个一定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加我微信就可以了哈。那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吧。来首杰伦的歌，甜甜的。一会儿和各位来说说我们本周末漂流的消息，好不好？我们从本周末开始，每周六都有一个漂流的行程，所以电波前的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喽。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18了哈，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那刚才跟大家说了哈，我们接下来周末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美的我们哈尔滨，其实室内的一个小地方，
0: 周边吧算是。
1: 对，它是属于我们哈尔滨市啊，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没有去过。我呢，本人有幸在我的应该是12岁左右
0: 青春期的时候，
1: 是的，去过这里啊、然后呢，也是去过他当地最有特色的一个项目，就是
0: 巴兰河
1: 漂流。对，大家有没有听过巴兰河漂流？
0: 这个说是龙江第一漂嘛？
1: 对。北方第一漂，
0: 北方第一漂，
1: 对，比龙江还牛，
0: 还牛啊、
1: 对，它是咱们整个黑龙江地区做漂流做的最早的一个地方，
0: 也超大，
1: 对，然后它整个河面非常的宽阔，
0: 宽阔
1: 就是有点。

0: 点像那个，
1: 嗯，
0: 你知道，它有点像什么呢？
1: 乌兰巴托的
0: 夜，对对对，它就不太像咱们传统意义的那个小溪、小河的那个漂流。
1: 它湖面很，
0: 对，
1: 很
0: 宽阔，然后视野很好，风景两岸原生提不出的那个风景也挺好。
1: 小鸟叫嘛，就是
0: 对
1: 对。然后呢，它的皮划艇呢是超级厚沉重的，所以帆是今天我还听那个介绍说，帆是很难翻的。就是翻了那个艇 因为特别的厚，
0: 对，
1: 而且它没有两个人的，都是四到六人的，
0: 它是大皮筏，
1: 超大的皮筏。
0: 是的，你像我哈，以前也漂过流，基本上都是两人筏，
1: 袖珍小筏，然后一整就翻了，然后找拖鞋，
0: 两人三人的，
1: 哎，对。
0: 但是它是没有小的，所以首先很稳，安全性很高，而且我们这次漂流给大家。有配备这个安全员，
1: 对，
0: 就是有人帮你划，然后如果你掉下去了，他马上扑通一声，
1: 对，
0: 就去捞你去。
1: 我们来和各位介绍一下哈，一兰呢是古城，它的这个 slogan 就是古城古韵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因为它是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我们最有名的就是老门儿啊，你等
0: 依兰爱情故事，
1: 对啊。然后呢，我们对它的了解还有漂流，还有就是依兰的冰糕。依兰的冰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前两天金小去了，
1: 我们同事一人吃了十多根，
0: 因为我们本周所有的同事还会再去一次，
1: 对
0: 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这个行程，哎，可以吗？大家可
1: 以
0: 跟我们，可以跟我们这个行程，对，那我们本周呢，就是所有同事都去哈，那后面的话就不会有你就看不到你喜欢的主持人了，
1: 会有带队的同事，
0: 对对，也
1: 会
0: 有带队的主持人，
1: 对对。
0: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次我要是去的话，
1: 多买冰激凌，
0: 对，他说你一定要尝那个当地的冰糕。
1: 对，
0: 我说咋的呢，
1: 奶味儿特别厚重
0: 对，他说真的就是很好吃，然后三块钱，然后他说哎呀算了算了，这次反正我也去，我请你吧，我不跟你客气对，这形容真的很好吃。
1: 那咱来说说咱们这次行程的安排吧，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是两日游，周六早上7点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华山路一号集合，咱们坐大巴车呢，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抵达，也就是在中午的11点左右抵达。我们开始吃午饭、办入住，结束之后呢，我们开始下午的行程。那因为呢，早上起的比较早，咱们舟车劳顿，所以下午呢，主要逛一下县城内的景点，比如说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呢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这个如果是有老年证的话，我们是可以给大家这个办理
0: 免费的，
1: 记者证也可以。
0: 对
1: 对对啊，然后打卡呢吕后明的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啊，然后漫步呢依兰博物馆，因为你到一个城市一定要去博物馆。
0: 对，
1: 我记得我在今年去的是漠河吧，漠河那个五四纪念馆就非常让我震撼，都是小朋友在那讲啊，对，
0: 小朋友是讲解员，
1: 对对对啊。这个依兰博物馆可能它这个馆藏啊，包括它的历史还是很悠久的，有6000年的城市文脉。还有就是前往三江口看三江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啊，这个江水分明啊，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吃完晚饭，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打卡呢这个五国投城的夜长城，
0: 哇，这个夜景好美啊！
1: 啊，对我们同事拍的照片，大片一样啊，
0: 是，
1: 或者是啊，除了流光溢彩的这个灯火之外，去我们可以去依兰的夜市儿。小啤酒整上，烧烤说大串儿，大串儿卖3块钱一串儿。
0: 对，说当地那个还是小串儿也很有特色，
1: 小串儿也很便宜啊。然后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小城故事多，晚上就给我们可以喝点是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要很多朋友关心吃住问题，刚才池婶他家那位先生，
0: 对，池婶老师
1: 夺命连环问我，
0: 本周末也将会携家人啊，携他的这个先生
1: 犬子，
0: 对，然后一起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然后他们家人也有问吃住的问题
1: 怎么样。她老公住过我们这次住的宾馆，
0: 对，
1: 我们不能在节目里说，但这个宾馆好到什么程度，跟哈尔滨新开的快捷宾馆的样子是差不多的，
0: 就是它当地是最好的了，
1: 很干净，然后标间大床房啊，应该是标间为主，
0: 对，
1: 独立卫浴都很干净，然后空调都一应俱全，
0: 是的，
1: 然后含早餐，最重要的是他还附赠你这个
0: 汗蒸
1: 和洗浴的门票
0: 对
1: 啊，你可以蒸一下桑拿，洗个澡，泡一泡，搓搓泥儿，第二天 在漂流。
0: 对，我们为第二天的漂流做准备，然后第二天就是我们重头戏了啊。
1: 是的，
0: 酒店用完早餐之后，我们将会来到美丽的巴兰河畔，开启我们的盛夏之旅了。
1: 嗯，
0: 巴兰。

0: 有安全员的，
1: 对，
0: 嗯，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1: 嗯，
0: 然后我们这次呢，大概整个漂流的时间呢是差不多2.5小时左右。
1: 如果你愿意玩一下，那可能
0: 时间更长，
1: 加一个小时或加半个小时，就泼一下水。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巴伦恒漂流，我是漂了一天，整整一天。
1: 你们一直在闹是不是？
0: 对，我们还打水仗，
1: 打水仗。
0: 中午还在旁边，就是好像中间有一个岸，你可以上去
1: 吃点饭，
0: 然后还要烤鱼了。
1: 哦天哪！
0: 对，烤了鱼，然后下来
1: 啊，继续漂。
0: 对，整装待发，然后继续漂。
1: 啊，那挺有意思的。
0: 对。所以说它这个整个漂流的节奏是比较缓慢的啊，老人小孩都是适合的，而且呢整个行程还有非常厚重的历史研学啊，包括还有一些红色的这个主题线路啊，而且呢就是它整个这个城市这个小城市的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依山依水嘛。
0: 对啊，上周我们好几个同事去实地考察过之后，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艳。
1: 就是空气而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到小县城里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哈。
0: 好的，
1: 我们的价格呢是580元每位，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我们是大巴车前往啊，还有给大家保好保险。那报名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或者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要特别说一下，咱们呢本周末的位置已经不多了，咱们是每个周六都发团。
0: 是的，
1: 你可以呢先联系一下我啊，联系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组，对不对？或者先打87997399啊，问一下，然后哪周想去，提前留位置，提前给你留位置。我们的大巴车啊是每周六一团，各位听众朋友啊，每周六一团，然后周日的返程时间呢大概是晚上6-7点钟就抵达了咱们电台啊，然后咱们就是可以自己回各自温馨的家了。但要特别说一点啊，因为呢已经进入到暑期了，现在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们都开始很火热的报名啊，我们一团只有一大巴车的小伙伴啊，
0: 对，
1: 报完就结束了。
0: 是的，而且像刚才汪洋说了，我们首发团其实现在已经报的差不多了啊，因为我们首先自己内部人要参加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哈，赶快来抓紧这次机会。我觉得本周末应该是大家最踊跃的一周吧。
1: 对对对，我们所有主持人都去啊。
0: 对，
1: 然后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早鸟价是立减100，从下周开始恢复580的原价。大家算一算，漂流你现在在网上团购是118一位，
0: 是的。
1: 你住宿的话呢，合到80-90一位，因为是旺季了周末。
0: 对。
1: 然后你三餐的标准，我们是40块钱一位，那三餐的话就是120。这算不算吧，都已经超过了
0: 对
1: 500块钱了。
0: 然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整个行程是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独家为大家来量身打造的啊，我们就是不是吃的那个旅行社团餐，对，这次因为是没有旅行社参与的，所有都是我们独家定制的，我们所有的餐食全部都是那种饭店来给我们做，比如说做的这个当地的农家菜啊，就什么小鸡炖蘑菇呀，这都是我们的标配。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餐食都是高配置。
1: 高配置啊。想要报名拨通87997399，87997399，名额不多啊，这个前50位享受立减100块钱的价格。相信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开车呢啊，要跟家里人或者是好朋友们商量一下，哎，这周末带孩子啊带老人呢、去漂流一下，那你就抓紧时间去沟通好，把位置留下，然后咱们这个周六早上7点钟在电台出发，一起快乐出行。
0: 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巴兰河漂流它是刚开，就是它水质是最清澈的，
1: 人也不多。
0: 对，我们也是就是首发，因为它是这周刚刚要开始它的漂流节。
1: 对，这周五
0: 是
1: 漂流节。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的人据说去年夏天都挤爆炸了，都
0: 对，就是刚开始啊，人不会太多，所以我觉得大家非常适合跟我们这个行程来一起出发了。
1: 真的，这周去老合适了，朋友们，千万别错过87997399，87997399。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双尾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刚才呢，我们的宣传也说了哈，明天是咱们老字号巡展黑龙江站的最后一天，黑龙江哈尔南岗站的最后一天了。那么在南岗革新教堂广场上呢，名优新特产品呢，我估计啊，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就要售罄了，因为多的拿不回去。
1: 是，然后最近天气也比较热哈，
0: 对对对，
1: 下一个地方可能也不会说很快就敲定下来，所以大家想要去买一些老字号的产品，或者是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

0: 色的特产啊什么的，还是明天最后一天？
1: 对，
0: 对，
1: 像今天晚上可以去，今天晚上它的营业时间到晚上八点钟，还有几个小时。那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中华老字号黑龙江省的龙江本土的一些特产，月亮八珍呐、秋林红肠啊、北大荒的酒呀等等等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南北好货，比如说有海南的水果，像是芒果、凤梨啊。还有这个什么特别哎，那叫什么梨呀、水果梨呀、那是青色的，像小球一样的那种梨、可脆了，可甜了那个了啊。然后还有炒货啊，还有各种山珍海味、海参、大连海参，
0: 对，
1: 然后你累了还有按摩脚的地方，
0: 是，对对，那个还是什么这个 AI 智能的
1: AI 智能的
0: 免费体验，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给你那个什么纹眉的
0: 啊，对对对，纹绣、
1: 纹绣专场那个区域，
0: 对，
1: 好多那个说，哎，我这有个痦子，能给我抠一下、点一下、那个，
0: 好像也可以点吧，
1: 点痦子，
0: 大家可以现场问一下
1: 啊，卖手串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还卖奶粉的、燕麦粉的，可多可多了东西，
0: 亚麻籽油现场榨的，
1: 榨的老香了。
0: 就大家买亚麻籽油可能会担心哈、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纯正啊？
1: 对，
0: 你在那看，它肯定是纯正的，
1: 老纯了，
0: 直接把亚麻籽放到里面榨的，
1: 给你压出来了，
0: 对。
1: 对，然后还有那个苦荞片儿。各种口味的苦荞片、
0: 是，
1: 还有那个我最爱吃的那种果脯，话梅，
0: 对，
1: 哎呀，老多了。
0: 然后这种熏的马哈鱼
1: 啊、
0: 对，
1: 咱们抚远的、
0: 就是、是，就是比较下酒，还有那个鱼酱，鲜鱼酱，
1: 对，应有尽有，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明天最后一天，今晚到八点，明天什么时候结束不确定，有空去转一转，露一圈啊 ，shopping 一下啊。来说说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说一个你天生就擅长但又没有用的天赋是什么？
0: 是，但是其实我觉得任何天赋都有用，只不过可能就是，
1: 没用到正地儿。
0: 对，你可以没有把它发挥到正的地方，或者说可能不太常用。
1: 对，
0: 但是关键时刻总有一天是金子都会发光的，对不
1: 对？胖子说
0: 嗓
1: 门
0: 大，
1: 嗓
0: 门
1: 大
0: 算吗？当然算了，我的天，人群之中真的有一天发生什么突发情况，你嗷了一嗓子你就有用，
1: 抓贼呀
0: 这个真的就是、
1: 抓
0: 怎么说，
1: 放钢电影什么来，抓特务
0: 这个其实当时是喊不出来的
1: 啊，
0: 这很难。
1: 对，欲望勾践说天生就有劲儿，
0: 奈何
1: 用不上
0: 哦，有劲儿怎么会用不上呢？欲望勾践是男生吧？我记得是，
1: 对，男生，
0: 男生一定用得上啊！家里面搬搬抬抬啊，修东西啊，就是我觉得有劲儿太有用了
1: 啊、
0: 你像我一个连瓶盖都拧不开的人，经常要求别人这种事情。
1: 但是这个有劲儿也分哪种，像警笛知道吗？警笛那个有劲儿，那是
0: 就是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哇，那他
1: 就
0: 不
1: 怕说，我天生就有劲儿。
0: 他都不是光有劲儿的事儿，
1: 他精力耗不尽。
0: 对，
1: 那个、
0: 他是有电，
1: 精力怎么就那么耗，那么耗也耗不尽。他睡眠就那么几个小时，
0: 他就是充电五分钟，待机24小时，
1: 是太牛了。胖子说在柜上干活的时候，就隔着玻璃都不用那个喇叭，直接吼，客户能听见。啊，他是那个在银行上班吗？
0: 啊，我知道他们是有那个
1: 对讲机
0: 麦克风
1: 的，
0: 对，
1: 那个喇叭反而限制我发挥，声大了喇叭就呲了。
0: 啊，对，胖子也是很浑厚的声音，很好听的，
1: 很好听的哈。
0: 对，
1: 你看白瞎了，你上银行，
0: 哎，也一样啊，也可以用到啊。
1: 银行有宣传口的
0: 啊，
1: 对不
0: 对,
1: 对？银行有宣传口，
0: 可以录一录你们广播呀什么的。
1: 什么什么某某银行理财产品，
0: 对
1: 啊，最高上限多少多少折，利率多少，弗利德来了。哎呀，
0: 弗里德这个要说吗？
1: 老夫天生擅长投入，现在就是投入到对百合老师的思念之中无法自拔。
0: 哎，弗洛伊德是不是早上的时候是对池蕊投入，然后晚上就是对我？
1: 没有听过池蕊节目，他节目收听率不行啊。
0: 哈，他不是最早是池老师的听众吗？
1: 不知道弗洛伊德会不会在池老师那时候互动啊、
0: 分裂真的好厉害。欲望勾践说退一万步讲，还有人能听得到不？
1: 听到什么嘞？想啊，对，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啊，也欢迎刚才进群的小伙伴们啊。
0: 啊，他说胖子的声音退一万步讲，还有没有人能听到？
1: 可以啊，那去
0: 河东狮吼啊，
1: 去他那儿存钱就可以听到了。
0: 你揍他一顿，你看他能不能听
1: 呢？先生你好，存多少钱？我要听你说话，你给我唱个美声，我存50万，100万。一个亿，
0: 现在他们好像不需要存款吧，需要贷款吧，
1: 现在是7月7号了， 已经过到半年了。
0: 嗯、哦，所以
1: 不用揽储了，等12月份再去找他吧。
0: 哦，
1: 现在
0: 这样
1: 就放贷确实是个很大的难题。
0: 是。

0: 是，
1: 对，放贷。哎，你有没有用钱儿？
0: 对。缝补法人面纱，他说他的嗅觉非常灵，小时候被邻居花2毛重金领去闻他家死老鼠在哪
1: 儿。哎呦我天，小猫。
0: 我的嗅觉属于比较灵的
1: 啊。我对鱼的味道非常灵敏
0: 啊，别的味道不行。
1: 什么味儿这么腥我就能闻着
0: 啊，
1: 大家都闻不着。就那个鱼比如做完之后他说，哎，不行不行，做多好吃。我说不行，太腥了。
0: 对，
1: 我
0: 的鼻子好像也挺灵敏的，
1: 我闻腥味特别灵敏。
0: 你们臭味好像挺灵敏的。
1: 臭味儿啊，
0: 对
1: 对，腥味儿吧，主要还是腥味儿比较灵敏。我鼻子特别好使，
0: 哦，
1: 因为我不吃。对，尤其那个去那个海鲜市场，我都进不去。
0: 哦，那你会吐吗？如果说今天让你卖鱼，
1: 我进去就会约了就得，
0: 哦，
1: 我进不去。记得有一年，那个他们熊我请客吃螃蟹嘛，然后我说你今天付钱，我进不去，在那个哈达门口。
0: 哦，
1: 对。还有卖肉的地方我进不去
0: 哦，
1: 那个油腻腻的味道，
0: 就是猪肉吗？
1: 猪肉牛肉，
0: 我很喜欢闻剩猪肉的味道。哎，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天哪，怪不得你是过油吸食。
0: 就我爸买回来的鲜肉，我都要抱起来闻一下。
1: 啊，我天哪，我直接约了，我就这闻
0: 不了。味还好吧？
1: 完全闻不了。哎呀，这个说了，歪歪他说舌头底下能随时喷口水，还能决定远近，
0: 啊，
1: 喷一股还是两股。这个我们寝室有这个特异功能
0: 啊！我身边有人会那个用舌头卷一下，然后就能吐出个泡泡来。
1: 我就会
0: 啊，
1: 嗯
0: 啊，你会啊？
1: 对，我会。
0: 来一个，
1: 现在有点口干。
0: 对，我记得身边好像谁会啊，我要吐泡泡了。哎呀，
1: 那个他呲水那个特别逗。
0: 这个我练过，我觉得很难，怎么吐出来的？
1: 就是高三的时候，我同桌会这个特异功能，
0: 他教你的，
1: 他教我的，我俩就老埋汰了，互相吐泡泡。他那个呲水那个就是
0: 啊，用牙缝一个什么地方还是什么
1: 天生的。我们寝室那个他一馋了，一打哈欠，一张大嘴了，口水一泛滥就就出来了。对，
0: 天，这个天赋真没有什么用，好吧？但是这个确实也没有人会
1: 啊。胖子说一个亿行啊，一个亿我给你唱一宿。
0: 一个亿我也能唱一宿，
1: 还是需要
0: 打广告费，
1: 还是需要蓝储了，是不是？
0: 对，唱一年都行。
1: 啊
0: ，Kate 他说这个时候不得不说，我爸打水漂非常厉害了。
1: 啊，
0: 这个确实是没什么用，
1: 就是这没用，这个。
0: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在就旁边都是女生，或者都是大妈的时候，这个时候叔叔来一个，飘飘飘飘打水漂，这个时候不得大妈不得尖叫啊。
1: 是挺招人稀罕的，对对对，
0: 我觉得也是个耍帅的好机会，啊，
1: 耍帅的机会吧，也有用啊。
0: 对啊，
1: 弗洛伊德说了，13中校友刚才听汪老师说的做鱼的梗笑得不停，校友母亲做完鱼总对校友说不腥你吃吧。啊，你看我这学姐她不愿意，也跟我一样不愿意吃鱼。
0: 哦，大家最近可以关注一下哈，最近有个咱东北的新晋网红叫小亮亮
1: 啊。怎样讲？
0: 汪洋你去看看他，多看他，
1: 他怎么的吃鱼贼狠。
0: 他大家说他是海豹转世，那个我跟大家说过，好像是
1: 怎么的，
0: 他就是天天吃鱼，各种吃鱼，然后他那个鱼的做法都非常腥。
1: 啊，
0: 然后他就是自己吃好几条，秃噜秃噜秃噜秃噜，他做完他会吃掉。就是有的人会认为说他做那个菜那么恶心，会不会就是
1: 没人吃啊？
0: 对，就是博眼球。
1: 结果
0: 但是其实他自己全部能吃掉
1: 啊。我见过那种吃鱼的，就是不管什么位置对嘴就吭哧咬一大口，然后开始吐刺儿，
0: 对，
1: 跟土肥膘一样。对，
0: 反正他那个真的，他最近很火啊。
1: 啊，好吧，
0: 不能吃鱼的人可以看看他，看得我都馋了，我这两天可想吃鱼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1: 那你缺点是你缺东西了，赶紧吃吧。
0: 我真的想吃啊。周小莫安好，他说我听一首歌可以写出简谱啊，我是没有学过任何的乐器和音乐的。那怎么可能呢？
1: 天生乐感呗，我们杰伦就这样的，天生乐感。
0: 你们杰伦？
1: 杰伦就天生乐感。
0: 他不是学钢琴的吗？
1: 对，他从小就天生乐感，听完之后能知道这个旋律是什么。就是那个咱们艺术考试，音乐考试哈，艺考是要有小三门的，有一个科目就是给你弹唱。对，弹和弦，比如说哆咪嗦，你就知道是哆咪嗦，你听出来。
0: 哦，你也能听出来，对不对？
1: 我大概能听出一点点。
0: 哦，
1: 对对对，
0: 你不是学过的吗？
1: 就小时候学过，但是这个唱谱我不太会。
0: 哦，
1: 他那个小三门还有一颗是唱谱，
0: 嗯，
1: 哆哆嗦嗦啦啦嗦。
0: 那你会看五线谱吗？
1: 会啊，那你不会吗？
0: 五线谱我好像不会了。
1: 你不学钢琴的吗？
0: 我这不会啦，我小的时候学。

0: 学的，我那时候不
1: 是啊，那我会，那我还会呢，
0: 我都不会了，
1: 那我还会呢。有时候老弹，我朋友家买钢琴，一整过年上他家
0: 哦，你还能看？对，我就想说，
1: 嗯，
0: 我不但没有天赋，而且我到现在都完全不会了。
1: 熟能生巧的活，那个跟天赋没关系吧？
0: 啊，那就是不熟。
1: 对，就记住了，夏佳一先是兜，然后就往上一个眯。
0: 我知道，我有很多事情没有天赋，比如说画画。你知道有的人天生会画画吗？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嗯，
0: 我是学过
1: 啊，
0: 画的现在也很烂。
1: 啊，你学过？
0: 对
1: 啊，
0: 这真的完全没有天赋。
1: 确实，
0: 对，但我的天赋可能在动的那一面比较明显，
1: 动态的
0: 就是唱歌啊、跳舞啊、表演呐、啊、模仿啊。
1: 对，
0: 那安静的那一面，
1: 嗯，
0: 什么弹钢琴啊、画画啊，一点都不行。
1: 我就适合拼个手工啊。
0: 啊，对，你这个也是天赋了，但也是有用的哈。
1: 对，有耐心，反正我是有耐心的人。嗯，
0: 对，完了有的时候说，哎呀，拼一宿，
1: 拼一宿。胖子说，我听完能唱，但是我不识谱。啊，
0: 那我也听完能唱，就是我学一首歌很快。
1: 对，但是考艺术考试，嗯，音乐考试是给你谱，你唱出来。
0: 啊，
1: 对。
0: 但是我唱，我说的是把这个歌唱出来，我不会唱哆来咪发骚。
1: 啊，那你这不行。
0: 对，这
1: 个，对，这考不了，
0: 不
1: 你考不了。
0: 我觉得天生会唱哆来咪发骚的人好厉害。
1: 大概知道吧，就也是个熟练工种，我觉得，
0: 哦，
1: 熟练工种。
0: 螺蛳粉极度爱好者，他说他舌头能舔到鼻尖儿，马上来，
1: 舔不了，
0: 他够上嘴唇都费劲，我也不行，我也没有，我知道有的人对舌头很长，嗯，但这个好像没什么用吧？
1: 没啥用，没啥用，
0: 好像没事，
1: 嗯，
0: 咱不懂，咱不知道，
1: 嗯。
0: 肥兔他说他不招蚊子，并且被咬了也不容易起包，嗯，从没流过鼻血，从没口腔溃疡，这个有用。
1: 鼻那个
0: 太幸福了吧！
1: 我就是蚊子咬完包之后一会儿就消了。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咬完包之后就变成水泡了，就跟拿那个电烙铁烫了一下一样，变成黄色的冒浓的血泡。
0: 我有一个姐姐，她咬完包之后呢，会变成一个我们手掌巴掌大那么一个包，会越变越大，然后整个腿就肿掉。
1: 啊，对，他那个是变成水泡
0: 了。我也是咬完之后就瘪了。
1: 对，我咬完就瘪了，
0: 不用挠，
1: 不用太挠。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13只蚊子在一起，就是我刚装江北房的时候，
0: 哦，
1: 我家没安纱窗，我喝完酒开纱窗，
0: 你为什么知道跟13只？
1: 因为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打死了13只，就在我的房间里
0: 打死13只。
1: 因为我夏天没安纱窗，开着窗户
0: 喝多了，
1: 喝多了，睡了一宿，
0: 所以你有多少个包？
1: 我身上一点不刺挠，我早上啪啪 啪一顿打。
0: 那是喝酒的作用吗？给你麻痹了？
1: 可能是，我哪儿也没痒，我啪一顿打，打死13只。
0: 其实脸都肿了。
1: 然后第二天给他们这些那个兄弟们发信息，我说我牛不牛？
0: 我太牛了！
1: 我跟13只蚊子够睡一宿。
0: 我跟一只蚊子睡一宿，它都会给我咬很多包，但是我就是前半宿会挠，
1: 嗯，
0: 下半宿就没了。
1: 好吧，时间也18分了哈，还是最后来宣传一下咱们的本周末的漂流活动。
0: 是的，
1: 咱们是每周六出发，原价580，早鸟价480，两天行程，吃的好住的好，依兰啊，依山依水依兰，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省级文化名城。你去的时候记得啊，去吃一根当地的非遗的冰棍，感受一下。嗯。好了，那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明天见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 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

超过十万字。1965年五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六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

0: 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嘛，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3: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精神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间是有阵雨，最低气温21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三大股指呢是集体回调，沪指再度失守4000点。在板块方面，游戏板块表现活跃，星辉娱乐涨幅超过了 10%， 半导体板块呢是震荡反弹，东威半导涨幅超过了 16%， 银行板块是逆势拉升，建设银行领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跟涨。下跌方面呢，医药板块是震荡下挫，之前连续大涨的海南海药是一字跌停，双鹿药业、三元基因、新赣江、昂立康、三生国建等多只个股是跟跌。PCB 概念股是震荡回落，深南电路跌幅超过了 6%， 存储芯片概念股是持续的走弱，德明利跌幅超过了 8%。 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47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 3990.24 点，下跌 1.26%， 深成指报收于 15215.11 点，下跌 1.24%， 创业板报收于 3911.91 点，下跌 0.94%。 在盘面上，游戏、半导体、银行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医药、通讯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首先呢是半导体硅片。消息面上，之前信越化学还有环球晶圆三大全球硅片龙头同步发布了涨价函，开启年内第二轮提价。其中12英寸的常规的硅片涨幅超过了 5% 到 8%，适配 AI 和 HPC 场景的高端专用的硅片涨幅达到了 18% 到 22%。年内啊，两轮提价累计涨幅超过了 15%， 行业涨价趋势是持续的落地。其中像是重掺的硅片下游主要为功率器件，受于 AI 服务器电源和新能源汽车需求的爆发，缺口需求是更为的刚性，涨价弹性预计高于轻掺。那供给端的层面呢，信越化学、环球

0: 晶圆等海外的龙头企业近年扩产计划都聚焦先进的硅的领域，那成熟的制程硅片供给增量有限，进一步支撑行业的价格上行。另外一个热点板块呢是游戏板块。在消息面上，近日呢，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了2026年6月份国产网络游戏的审批信息。6月共有163款国产网络游戏获得版号，同时有8款进口的网络游戏获得版号。那么6月份合计171款网络游戏获得版号，较上月的158款有所增加。万联证券指出，游戏行业的供给呈现品类、厂商、终端多元的特征，稳定的版号供给将持续推动各家储备新品进入测试上线周期，带动板块业绩兑现，同时持续强化头部厂商的管线与渠道优势，建议呢持续跟踪头部企业新品上线进度、暑期档流水表现以及 AI 赋能游戏产品的落地节奏。今天新辉娱乐涨幅超过了 10%， 巨人网络、冰川网络纷纷跟涨。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最后的机构的观点哈。中信证券呢，对于今天盘面的研报指出呢，在市场风格面临阶段性考验的背景之下，资金博弈或带来高低切的市场表现。考虑到当前消费板块持续的仓位低、估值低、股息较高且存在潜在的政策预期，中信证券认为行业的阶段性的平衡配置价值是再度凸显，建议呢配置供给侧反侧的农业养殖、长期扩容的服务消费、估值洼地的必选消费以及长期结构性机会的新消费四条主线。以上观点尽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那也听大家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卓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央视网评公众号7号的午间发文表示呢，最近呢，中公教育、进贡股份等古巴平台的低俗赌约引发股民的网络狂欢，前者四天内两个涨停，后者亦有一个涨停，接连上演了荒诞的股价异动的戏码。这份靠着低俗赌约撬动的股价异动，在监管的果断介入之下被及时按下了暂停键。此类低俗股约具有极强的夸大性和误导性，一年20倍等纯属夸张低俗的钩子，在传播过程中更被强行关联有色、AI、硬件等一些热点的概念，严重干扰投资者决策。这种流量炒作比股市的小作文更为隐蔽，甚至无需捏造具体的利好谎言，只需足够低俗猎奇，猎奇心理的算法推算机制就会将其误导性放大，由此引发的股价异动缺乏基本面的支撑，纯粹是经由网络扩散，依靠擦边煽情，诱发散户的羊群效应。这种乱象与监管层严打抄小抄打击利用网络流量操纵股价的政策取向是背道而驰，投资者也要更加清醒，在古巴赌约当买入逻辑之前，应当审视自己的自身交易行为是否合理性，是否会触碰红线。价格发现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容不下半点的低俗流量的绑架，摒弃博弈的心理，回归理性的投资才是长久之道。今天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和高新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披露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15-5期间的工作思路。一是加快自主创新，强化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大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原创性的成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二是强化应用牵引。

聚焦对经济贡献大、战略价值高、社会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同时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促进人工智能创造新岗位，赋能传统岗位，优先在险、脏、累、繁、重的场景推广应用。三是深化生态协同，持续推动软硬件的深度适配，开闭源共同繁荣，产学研用贯通融合，区域错位发展，大幅提升生态协农效应。四是坚持开放共赢，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推动技术开源普惠，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的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治理。第五是确保安全可控，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健全制度体系的规范，防范数据滥用、深度伪造、隐私泄露等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为人类所用，为人类所控。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今天宣布，全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的开展试运行，一系列精准的配套措施也同步推出，以建立现代化及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链。配套措施包括与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的首阶段实物联通，推出全新的 HAU 价格代码，扩充仓库容量，以及提升精炼产能，丰富黄金的投资产品，研究税务优惠，协同保险安排，增强强制性公积金投资黄金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弹性，以及成立业界主导的行业协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的生态圈。那么今天，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开展试运营，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今天在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聚焦四个重点方向，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一个方向是坚定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潘功胜表示，金融安全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石。多年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香港成功应对上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考验，在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潘功胜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实力更加强大，外汇储备规模稳居全球第一，将一如既往地为香港深化金融改革发展、维护金融稳定发展安全方面提供充分的支持和保障。上交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强化上证 E 互动平台管理，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上交所对平台权限功能进行了优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暂停两类公司回复权限，一是暂停年度信息披露评价结果为 D 的公司回复权限，直至评价结果提升；二是暂停因蹭热点被行政处罚或采取通报批评以上级处分的公司回复权限12个月。另一方面，新增三项防炒蹭功能，一是设置了弹窗的提示，提醒投资者发言、上市公司回复均不得故意的蹭热点；二是在前期已经实现了实名注册的基础之上，要求新注册的用户在完成实名认证满30天之后方可提问；第三是单一用户每日提问不得超过10条，其中对同一家公司每日提问不得超过3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7月17号到20号上海举行。那么记者从7月7号举行的上海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是集中亮相，其中300余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具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头央企以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参展。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的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了260亿美元，降幅为0.75%。2026年六月，受主要的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的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规模呢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官方储备资产数据显示，中国六月末黄金储备报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为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要闻，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哈，今天呢这个时间和各位来介绍一下咱们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县。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依兰县有多少了解？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的东部藏着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就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古时候就有一句诗来形容依兰：“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所以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那目前呢这座城市啊迎来了崭新的夏季，特别适合呢我们去好好的体味一下。这个夏天呢是山林叠翠，风光旖旎，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故里，辽金古玉，满清民俗在这边交融，人文底蕴刻进了古城的一砖一瓦。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短途出游，沉浸式感受人文和山水，那么机会来了。这个周末我们的专属听友的依兰精品两日游呢是正式的启幕了。来说说我们的行程安排，轻松的赶路，沉浸式玩转依兰。第一天我们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的是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厚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博物馆的馆藏的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还要前往三江口啊，感受着三条江的一个奇特的景观，一江啊，一清啊，一江一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界限分明的感受，远眺开阔江九。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辉煌，俯瞰整座古城夜色，还可以选择呢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戏。第一天游览周瑜呢，味蕾绝不辜负，全程安排依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尝遍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儿。当晚入住的是依兰市区 Top One 的酒店，住宿呢是非常舒心和省心，而且呢我们的住宿的宾馆啊还特别赠送给大家洗浴和汗蒸的门票，还可以去 KTV 一展歌喉啊，放松一下我们疲惫的身心。第二天要解锁我们的重头戏了，夏日限定的快乐，只有夏天才可以，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啊，山木葱葱翠翠的，河水是清澈见底，乘着皮筏艇穿梭于山水之间，在平缓的河段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尽显溪水的一个欢快，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治愈所有的烦躁，节奏很舒缓，老少皆宜，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了，不用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既能读懂千年的古韵古城，又能纵情山水的清凉，告别城市喧嚣，赴一场依兰之约。我们这次报名呢名额非常的紧张，原价是580元一位，早鸟价格我们直降100，每位只收480元，仅限前50名报名的听友才可以享受480元一位的价格，两日游非常超值，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报名电话 8799-7399 8799-7399， 我们一起奔赴千年古城，想夏日漂流，我们是每周六发团 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股市茶座，
0: 好了，来到我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陈光轴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陈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
0: 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交易日哈，这三大股指呢是集体回调，而且沪指呢也失守了4000点的关口哈。对于盘面的表现情况和未来操作情况，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2: 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江海证券的投资顾问陈光轴。今天大盘呢，我们看到是延续了昨天这样的一个弱势杀跌的一个走势盘面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普跌的一个走势，这个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行情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还是比较少见。我们看到早晨的时候是低开，然后全天是低走，盘中的时候有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中东工金交啊，这个四大行也出来这个护盘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并没有把大盘这个从这个下跌的这个危险区带出来。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盘面达到了这个上行区域的这个下轨就是上行轨道的这个下轨当中出现了这个明显的护盘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也并没有把指数拉回升特别的多最终呢还是失守了4000点这样的一个整数关口。我们看到像这个两市大概有接近4600只个股是下跌的一个走势，今天只有这个600多家个股是这个上涨这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是比较少见的。我们看到前边的那个大阴线也并没有出现这样普跌的一个现象然后今天的一个下跌的一个中位数我们看到已经接近了3%的一个幅度就是说指数层面上好像没有跌的很多，但是从整个盘面的体感确实不是那么的好跌的家数比较多，然后的这个中位数呢跌的也比较多接近3%的这样的一个幅度，这也是近期以来跌的幅度也比较多的就是整体上下杀平均跌的比较多的这样一天。盘面当中是一个普跌的一个现象这个免疫治疗肝炎呐、减肥药创新药这些板块就是在昨天包括近期反复表现比较可圈可点的这些板块，今天我们看到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杀跌，处在这个低幅榜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那么相反呢，我们看到像游戏、半导体工程机械，包括培育钻石这个少数等几个板块这个半导体，尤其是第四代半导体出现了一定的上行。那么这个

啊出现了一定的利润的一个兑现。啊，你像这个煤炭呢，主要原因是像这个秦皇岛这个秦皇岛港，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动力煤的一个大卡，这是5500的一个动力煤的大卡的动力煤啊，今天是持续的一个回落啊。那么这个在旺季的这种高日耗，这个迟迟并没有兑现啊，所以说这个以前说的这个最热的夏天，那么到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还没有到来啊，显然是这个低于市场这个预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是出现了一个上行的，今天的煤炭又出现了一个杀跌啊，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弱势环境下呢，我们看到这个股价呢都是呈现一个价值回归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在我们当下的这种盘面啊，这个量化资金啊相对来说占比啊比较可观的这样的一部分资金，那么它是有极强的这种助涨或助跌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到像无论是科技股的一个高位的杀跌啊，这个破了10天线，破了5天线，那么它就会有再一次向下考验下边均线的这样的一个动能啊，源于就是这个量化资金的这种助涨助跌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从我个人来看的话，目前盘面这个量化资金助跌的一个作用在减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看到量能就能看得出来，今天总成交量在2.58万亿，还不到2.6万亿，跟近期的这个3万亿这个均量的这样的水平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也就是说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有这个前两天的这种杀跌呢，是资金已经出现了获利回吐的开始这个兑现的这个调仓的都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准备。那么今天呢这种缩量，那么也就意味着阶段性的这个新的一个变盘点的一个出现在这个位置。那么下跌的过程当中的变盘点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那应该是向上的变盘的概率要大一些向上的概率大一些。那么最近呢我们也要总结一下这个市场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来自于市场几个情绪方面的这种宣泄叠加导致我们这面盘面呢其实走的比较差。那么其中我们看今天那个下跌的主要原因其实来自科技股的一个方向，那主要是韩国这个三星电子公布了它的一个这个第二季度的一个季报。那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营业利润是同比暴增了这个接近18倍多这样的一个水平营业利润达到了接近90万亿韩元那折合下来这个美元的话也有这个接近59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也就是说什么呢？这样一个赚钱的那个能力一个季度的一个赚的钱比他去年一年赚的都还多是可以说是大超市场预期的。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炸裂的这种业绩表现下今天却是低开低走包括他也把这个 SK 海力士我们看到也是跟随他一起下跌最终导致这个韩国股市我们看盘中的时候出现了2次以上的这种跌停的熔断跌停的熔断。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炸裂的数据然后还带崩了指数呢？那么其实这就是投资这个叙事的一个逻辑问题。那市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个无论是我们市场也好还是全球的资本市场也好，它看的呢并不是过去和现在就是现在你有多好过去你有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看你接下来能不能很好就是你接下来能不能赚到更多的一个钱。那么三星电子的业绩它这个炸裂的业绩那其实主要体现在哪儿呢？主要体现在存储上。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很权重的一个业务，那就是它的手机业务。那么现在它的手机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是处在这个折叠屏新品还没有发的这种空窗期，它的出货量是在下滑的官方的数据它的手机的出货量是在下滑它不但没有对它这个二季报的这个业绩增长带来贡献反而去拉低了整体的这个增速那么可以说。

那么他只有他存储可以说是一家独大，扛起了这个他二季报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也就是三星电子它的一个利润增速啊，就是它的利润增速啊是远高于这个营收增速的。什么意思呢？就换句话说，就是它的这份业绩它是靠价格上涨带来的，而不是靠什么，而不是靠这个出货量啊，不断的这个大量的这种出货啊带来的。那么这种模式呢，它可能它的可持续性呢，那天然它就比这个量价提升的这种周期要脆弱啊，在市场看来。那一旦存储价格如果是涨不动了，那比如说它现在还处在这种价格上涨的这种周期，那如果它的价格涨不动了，它的业绩增速就会马上的进行失速啊，增长它就会立刻的失速。所以说这也是市场对这个目前的这个啊存储芯片的一个担忧啊啊，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它这个二季报呢，它的一个利润主要是来自于涨价，而不是说它的一个量价提升带来的。那么这个呢，也需要后期进一步的去验证和和去看。那这个恰逢其时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就是在这个三星电子公布的这个季报之后啊，然后英伟达方面呢也传来了一个辟谣的利空啊，这个后期是英伟达是辟谣了，但市场呢选择了用脚投票啊。市场也有自己市场的一个担忧，就是它的一个下一个 AI 的这种架构这个版本叫144啊，就因为这个 PCB 的工艺问题可能要延期一年。当然这个后期被英伟达辟谣，但是我们看到它官方的这种辟谣呢说的很简短啊，也很文软。那我们就是市场呢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判断啊，所以说那如果说啊，那个它的这个工艺的带来的这个可能延期一年的这个问题，那也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后面本该就是承接的这种 HBM 这种订单啊，就是存储这种订单，还有这种高容量的什么 DRAM 啊这种订单，那它就是什么？它就会往后推啊，就市场是担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也需要虽然英伟达现在是出来辟谣，但是我个人也看了一下这个东方财富一些大的财经的这些辟谣的一个段落啊，没有这个英文版的，然后这个解读的是很简短啊，但是这个是市场的一个担忧啊，市场的一个担忧。那么就是看市场看这个问题后面的一个解释啊，说是不是真的啊不是因为这个 PCB 工艺的问题可能延期一年。那他这个就只是辟谣的过程当中是很简短，那是不是那也存在问题呢？那市场是担忧的，那不是一年是不是也有六个月或者多长时间呢？啊，这所以说这个时间限定是现在没有办法去从官方当中得到很确切的一个肯定啊，就是这个事儿不是真的啊。目前来说好像也比较画这个问号，所以说这个是市场今天我们看到出现啊，在这个相关这个下跌之后，然后出现了集体往下走的这种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重要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引诱啊，因为这个事件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逻辑推导，如果这个事儿它真的是发生的话，那么我们之前因为市场一直在推测这个包括存储这个缺货的一个问题，那它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底到甚至到28年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排期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订单被延期，真的被延期在未来，那么直接把这个时间线的一个确定性就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说那么它就会影响大家对 AI 叙事逻辑的这种判断啊，那么就会这个包括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 Meta 啊，这个由于它的官方说它的一个大模型是不及预期，然后它要出售它的一个算力啊，这也是它给出的这个官方的一个答案。那么这个你不管是你这个是你这个大模型不及预期，但是实实在在的你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出售你的算力，那么市场就会对这样的一个信息进行解读。那么你出售算力是不是代表着算力是过剩的啊，所以说也引发了这相关
啊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大家对 AI 叙事的过程当中啊，那么现在啊这个 AI 建设的资本会不会持续啊，就会不会在这位置再持续，会不会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投入。那当然我们看到像这个有一今天收盘的过后，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啊对 Meta 的一个报道啊，说它的这个AI 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资本开支不仅会少，还会大大增加。大家可以看看这样的文章。所以说现在市场当中就是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因为毕竟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这个段时间就包括三星电子公布这个报表的时候之前，那包括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些大家都知道，前两天也有一个增长600倍的这样的一家存储的一些公司也是公布了报表昨天是出现了这个叫某波龙就某波龙，然后那个昨天也出现了一定上涨，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大阴线进行反包这样一个走势它也带动了这个整个存储芯片昨天是上行，今天就是反杀的这样一个走势。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涨幅很大的已经很大了包括我们看到三星电子也是在它这个业绩公布之前其实已经涨了大半年的时间了股价已经从这个之前的位置涨了很多很多，包括我们这一波的一些上涨的一些公司，大家可以看好多公司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就已经涨了50%-60%，甚至有更强者走得很更高。那么这些股票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对 AI 叙事逻辑担忧的情况下出现这种获利的回吐，我个人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波获利回吐就是大家都涨得多了，那么现在呢由于这种扰动这可以然后这个影响了部分资金对后市的这种判断，也可以说是这种短期的资金受到了这种可能存在风险的这种干扰，然后选择了获利了结这也是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那么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短期的这种扰动呢那么我们从这个从我们现在无论是中也好美也好，甚至包括韩这个最后要投很多钱去做这个新的这种扩产的一个动作，其实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如果是从这个近现代的这种工业革命来看的话，那大家都是现在可能处在这个第四代这个第四次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节点上。那么这一次的投入，那目前来看已经是名牌就是只有这个大国之间的这种我们看到能拿得出手的这么两个国家去在这种竞赛。而投入谁都不会少，不会因为目前的说我们觉得是不是这个云厂商的收入会不会持续下滑会不会出现下滑，那么这个它的一个利润是不是马上被市场接受，然后而不去大力发展，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目前来看好像是不太可能发生目前来看不太可能发生。就是这个事儿呢可能是泡沫是有，但是说以目前的这种发展的速度来看包括三星季报很多资金是借着利好出逃，包括我们市场资金一些资金也是借着利好可能兑现，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也是短周期的或者是阶段周期的这种利润的一个兑现从这个 AI 这个大的一个方向发展来看，它的叙事逻辑看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就是只是说我们看到有部分的节点是受到了干扰就是认为你一个新鲜的东西在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需要去克服总会有影响你进程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它并不能干扰你整个大的上行趋势这个大家也得记住，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发展这个东西，大家记住了，是一定要发展的不是我们要发展，是有能力的国家都是要发展
那么现在最有能力的可能就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产生。那么然后这个韩呢和日呢也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啊。但当然我们在这波 AI 这个建设当中，我们是属于一个尤其在前端的这种AI 硬件的方向上，我们属于这个跟跑的一个动作。但是从大模型的这种发展趋势来看啊，那我们是只是在硬件当中。

当中是处在一个落后。那如果是从大模型的来看的话，那我们无疑是指这个唯二的选择，一个是美，一个是我们，对吧？那这个最关键的东西呢还是大模型，那不是说谁现在光是像我们现在韩也好有一部分，那么日也好也有一部分在有一些领域它在这个整个 AI 链条当中的建设过程当中它是占举足轻重的那样的一个地位，但是呢，其实它的话语权并不是那么的强啊。在未来，如果谁能占领到这个AI 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先发的高地的话，那谁才是真正的一个话语权？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可能是因为我们短周期的这些事件的影响而不做啊。那么，这个发展的方向是确定的。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发展，那但是未来泡沫会不会产生也是确定的，一定会在某个阶段去产生。那么会不会是不是现在，我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从这几条信息来看只是扰动对市场的一个扰动。那么由于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股价就是相关类型的公司涨幅比较大涨幅比较大，那部分资金选择在这位置获利了结是再正常不过的。那我们如果是从这个大的，之前我也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谁是吹科技还在这位置涨多高也好，或者是认为泡沫来了这个位置要卖也好，那我们要遵循市场当中的一个规律，那就是说你这一波是谁打起来的，那是易中天也好，或者是这些大的硬科技打起来的，那么他们会不会倒他们什么时候倒，那是不是代表这个科技这波逻辑的就是结束？那如果他们不倒，是不是这个逻辑依然在？那么我的观点就是，那么现在你看这个易中天也好那么他们是在这波调整也调整在这个部分的股票也调整还没到前期的启动的一个位置。当然就是你如果是你的这个收益比较可观，你进入的比较早，那么现在你可能不只是眼前的这点利润，你就回吐个10%-20%，那可能你的空间可能还得有甚至50%这样的空间。那对于这样的资金，我觉得是更是没有完全去担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还会就即便是再继续下杀，我觉得它在未来可能上行的这种概率还是很大。那目前看，包括 PCB 也好这个 CPO 也好还有 MLCC 也好，甚至包括高端的这个封测，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新的指数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就看这个科创综指包括科创50，你看看这些指数它是不是还是强势的，它现在依然在20天线之上，当然有部分板块是跌破了20天线，但是它并没有跌破这一半上涨之前的这种平台就是它涨上去了50%，它现在只回调了50%的一半或者是更少。你看科创综指和科创50就会更加的明显，那它已经上涨了接近30%，但调整了多少呢？只有10%左右这样的空间。当然下跌的时候它可能速度会越来越快。但是你看现在指数调整了破4000点，但是科创综指和这个科创50并没有跟随指数出现这么强烈的下杀。那代表着什么？代表科技方向其实在高位是还有很强的一个承接的一个能力，那么并没有跌破前期的这种平台的一个起涨点，那么就代表这部分资金并没有全部出逃。那这部分资金没有出逃，那也就是意味着这些公司这些股票的这一波上行还没有结束，只是在上行过程当中的阶段性的调整所以这个我个人是更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那么所以说指数已经跌破4000点大家可能对整数关口还是这个心心念就觉得这个整数都跌破了，这个是不是跌破4000点，然后奔3900那市场是有这样的声音的。那如果说科技板块在这个位置真砸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上升的这种平台，那么如果真砸破，那如果是你在高位是进的你现在你可能还挺着，那亏10个点甚至20个点，那就这个位置再砸破，你可能就亏到30个点，那这个位置到时候要不要卖？我个人认为如果借那个时候你该卖还得卖为什么？我们的逻辑就在这儿呢。如果说它真正的见顶的话，那么那这个位置它就不是30%的下杀
啊，那就可能说会更多。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没有跌破之前，我觉得你忍一忍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不要。

0: 跟市场这个情绪去去特别强烈的去抗争啊。我们手一啊，今天就说，哎，这两天操作这体感特别的差，然后一狠心啊就干掉了啊。这个尤其是科技板块，因为从目前这个大的逻辑上看，无论是存储芯片也好啊，无论是其他啊 PCB 也好，或者是CPU 也好等等啊，这些东西你会看到它的业绩出来之后，一个会比一个亮眼，甚至啊就是它的业绩不会差。那它的业绩是不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市场炒作的是未来的预期，那么现在这个二季报的业绩好，那代表三季报和四季报会不会好？从大概率去推的话啊，目前就是仅仅是这两个事件扰动对市场没有那么的大啊，真金白银的还在往市场里去砸钱啊，大的钱还是在搞这种 AI 的建设。那么在这种大的情况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这个位置下去之后，我个人认为那它三季报包括年报的业绩依然会很好啊，就依然会很好。那你说这一波人如果是借力好出货了，这些人出完之后，那三季报业绩好了之后，他还会买回来？他会一直出吗？出到那个时候吗？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啊。那如果这市场反过来再说，如果现在这个市场科技板块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啊，就是这位置跌破下去了，那你觉得这一波行情是不是就结束了？那就结束了嘛？那科技板块，那么后边的长江存储也好，什么这个语数机器人也好，那还上什么市了？还什么 IP 什么 O 了？那我们所提倡的什么这个新质生产力，那资本市场给提供这样的一个融资的这种平台，那这种啊大的这种逻辑也就失效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在大的这种逻辑下。啊，我觉得啊，那短期呢啊，这种调整是正常的啊，然后调完之后啊，这个市场再上行的概率依然很大啊，所以说这个位置也叫洗洗，我个人觉得也叫洗洗更健康，不要觉得这个3000-4000点跌了，一定要奔3900点去，我觉得这样的基础可能不太有。啊，就很多人很悲观，一旦可认为这个位置杀跌了之后，就杀的会很惨。那如果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大家不认可，那你完全又可以这个弱反抽之后，然后你就可以离场，就可以离场。如果你认可这个大的这个叙事逻辑的话，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你就在这过程当中，你现在损收损失的这些，那事实在未来一定会回来，甚至会要赚钱，甚至还要赚的不少。啊，你要想这个问题啊，那么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那你还是要啊，那多听啊，这个多看，还是少动啊。那我所说的少动，当然也分啊。如果你持有的硬科技被套，没有关系啊，我觉得个人认为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业绩不仅是半年报也好，那它的三季报可能也会好，甚至到年报也会非常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那市场资金不来做这种业绩很好的这条主线，去做这些边边角角的杂毛吗？啊，不太可能啊，对吧？现在我们经济形势就是 K 型发展嘛，一条是科技单领一条线，然后往上去走，那其他的现在都不好。那你说这条线都不涨的话，那这市场还怎么玩？没有办法玩了，对不对？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新的生产力，那就是空话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市场调完之后，大概率还是向上的啊，大概率还是向上。所以说，五穷六绝七翻身也好，那七月份，前一周现在出现了震荡，那我觉得那再震往下震一震，那也就仅此而已了啊。所以说，大家还是对后市，我个人还保持这种啊积极乐观的态度。当然，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了硬科技方向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因为它的业绩是能支撑的啊，很多公司的业绩是能支撑现在的股价啊的估值的一个水平，当然它也是虚高啊，也很多是虚高的。但是有一些公司是支撑不了的，这种叫伪科技。前段时间这个吴清主席也出来发表这个讲话啊，然后我们看到有几十家公司开始去，然后这个辟谣啊，当天晚上说我们在这个业务当中不占比多少多少，我们不存在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啊。那么这个就需要大家去小心和在市场当中去甄别对待。你如果是伪科技，那你就要小心一点。如果是硬科技，我觉得当下没有什么可怕的。往下走的话，我觉得依然是逢低啊给大家的一个机会啊，因为很多人在这个 之前这种上涨当中其实是没有机会参与的，就觉得很恐高。那么这一波调整是不是你敢上车？我觉得啊，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还是建议啊，大家提升认知，这个位置我觉得回调之后应该还是机会大于风险。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辛苦老师，咱们下周见。嗯
0: 嗯。
1: 好，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呢，还是推荐一下咱们本周末的伊兰的行程哈，两日游，我们带大家呢去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的伊兰，在哈尔滨的东部，一座被三山环绕四水绕城的千年小城啊。那古时候呢就有诗句来形容伊兰，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可以看出啊，在古时候就声名远播，名闻大江南北。那么我们这次呢是两日游的行程，早上呢是从哈尔滨出发啊，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中午的时候呢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下午开始了这个市区内的行程，包括了五国投城的遗址，打卡吕后明摄影艺术馆，漫步伊兰博物馆。吃完晚饭之后呢，我们还要去三江口啊，还有就是这个夜景了。夜景的话呢，我们可以二选一，一个呢是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还可以漫步伊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第二天的行程呢也是非常的精彩了，就是我们的漂流，中国北方第一漂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啊，草木葱郁，河水呢也是清澈见底，乘着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山水之间，而且呢这个皮筏艇的安全度非常的高，因为它很沉很重，是四到六人在这个皮筏艇上来感受一下乘舟的愉快，可以赏两岸的风光，也可以呢在激流的时候呢尽情的洒水水啊，这个泼水啊，解锁一下只有夏日的限定的快乐。我们原价580元啊，早鸟价480元，仅限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行程哈、啊，每个周六都有团，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这个联系下我们的亲朋好友，带着我们的老人孩子一起踏上。古镇伊兰的幸福之旅，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那前50位报名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的是每人减100元，你像一家三口就可以减300块钱，哇！到当地可以吃顿什么呢？吃顿冰棍啊！但它的冰棍也很性价比很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兰冰棍啊！还有看看有没有邂逅一段美好的伊兰爱情故事吧。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各位主持《冰城少年》。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冰城少年。
1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1: 米小圈上学记。耗子惹的祸。大家好，我叫米小圈，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二。大事不好了，我看了看表，赶快从床上跳了起来。今天又要迟到了，我赶快穿上衣服，洗脸刷牙，吃早餐，背起书包冲出家门。耗子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跟着我向学校的方向跑去。我边跑边说，耗子你不要跟着来，这是命令。可是耗子还是跟来了。看门的爷爷拦住了我们，我顾不上那么多，没有停下来，一口气跑进教室。在铃声停止的一瞬间，我的屁股贴到了我的板凳上。真幸运，又一次成功脱险。魏老师看了看表，米小圈，你为什么每次都像救火队员一样？你就不能早点来吗？魏老师刚说完，姜小牙就冲了进来。老师，老师，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魏老师又看了看表说，姜小牙，你为什么每次都像一名迟到的救火队员？赶快回到座位上去吧。这时走廊里传来了汪汪汪的叫声。啊，不会吧，是耗子，他怎么跑进来了？魏老师打开教室门，探出头去观察外面的情况。我赶紧低下头，不敢想象被老师发现的后果。魏老师向看门的爷爷询问，这是谁的狗，怎么还带到学校来了呢？看门的爷爷边抓狗边说，哎呀，这是一个学生带来的。魏老师说，这学生也太不着调了吧，哪个班的？ 魏老师，你有所不知啊，这个不着调的学生就是你们班的。还好看门的爷爷并不认识我，如果被魏老师知道，我就真的死定了。放学回到小区，耗子兴奋地向我冲了过来，汪汪汪叫个不停。我生气地指着耗子说，耗子，你太过分了，今天我差点就被你害死了。耗子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还以为我在表扬他，还是汪汪地叫个不停。我就更生气了，不理他，往家走去。可是耗子仍然在后面跟着我，我怎么甩也甩不掉他。我气急了，回头冲着耗子大喊，你给我走开，我要回家了，以后都不理你了。耗子低下头，难过地离开了。

米小圈上学记，找耗子。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五，好几天没有看见耗子了，他一定是伤心了，再也不会理我了。今天我在小区里转了5圈，可还是没有找到他。耗子，米小圈错了，不应该这样说你，求求你回来吧。我只好求老爸帮我去找耗子，可是老爸说这是无理的要求。这为什么是无理的要求呢？难道我不见了，老爸也不去找我吗？最后我答应老爸，从此以后我认真画画，再也不找借口不去美术班了，一定画一张超级好看的画。老爸这才同意帮我去找耗子。我和老爸在小区里大喊耗子的名字，遭到了居委会奶奶的批评。居委会奶奶气愤地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我们正在开展灭鼠行动，你们却让耗子回来，这不是捣乱吗？奶奶，你误会了，耗子其实不是耗子，耗子是条狗，我赶快解释。居委会奶奶可真是个好心人呀，听我说完，帮我一起找耗子。

0: 米小圈上学记，全都回来了。我是米小圈，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一。今天我喜欢的胡子老师没有来上语文课，因为姜小牙喜欢的莫老师回来了。我很怀念胡子老师，因为他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语文课时，莫老师分给我们每一个人一块喜糖，同学们都高兴地吃了起来，只有姜小牙没吃，他还是无法接受莫老师结婚的事实。下课的时候，姜小牙把那块糖给了铁头，可是姜小牙，你为什么把糖给铁头不给我呢？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铁头拿着糖正准备吃，我出现在铁头面前。铁头，我给你变个魔术吧。
1: 哎，好呀好呀，这什么魔术呢？
0: 铁头很喜欢看魔术。我指着铁头的糖说，是一个关于糖的魔术，你把糖借我用用。铁头把糖递给我，我指着铁头身后，铁头快看。铁头转过头去，我迅速把糖扔进嘴里。铁头转过来，我张开双手对铁头说，铁头你看，你的糖被我变没了。铁头看了看我的手，又翻了翻我的兜，惊奇地说，
1: 好神奇呀。
0: 不一会儿，铁头突然明白过来，原来糖被我变到嘴里去了。放学后，铁头逼着我给他买糖，否则就再也不理我了。没办法，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好朋友，只好跟铁头来到超市。铁头花光了我身上所有的钱，买了各种好吃的糖，开心地跑回家了。铁头啊，你以后别再说理不理我这样的话了，我肯定不理你了。穷光蛋米小圈向家走去，突然我又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汪汪汪。哎呀，是耗子。耗子边叫边摇着尾巴，我一下把耗子抱在怀里。耗子，这些天你去哪儿了？米小圈好想你呀。汪汪汪，耗子这样回答。我想耗子一定在说，米小圈，我也很想念你啊。我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没办法给耗子买吃的，于是我把耗子领回家去。老妈，我回来了。我打开家门，老妈正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哦，米小圈回来了，赶紧洗手吃饭吧。等等老妈，你看我把谁领来了。我把耗子抱起来给老妈看。汪汪汪，耗子跟老妈打着招呼。哎，狗！老妈吓得把盘子掉到地上，飞快地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1: 米小圈，快把狗带走。
0: 我没想到老妈居然这么怕狗呀。老爸偷偷告诉我，老妈小时候被狗咬过，她有恐狗症。这个世界上还有恐狗症，我都没听说过嘛。我站在老妈门外说，老妈，耗子是条好狗，不咬人的。
1: 那也不行，快把狗带走。
0: 老妈，耗子真的很可怜，求你了，我们就收养它吧。
1: 米小圈，有狗没有我，有我没有狗，你赶快把狗领走。
0: 老妈很强硬地拒绝了耗子。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盒肉罐头，领着耗子走出家门。我好难过呀，这么晚了，我可以回家，耗子该去哪儿呢？

0: 米小圈上学记。3月19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我决定不再和老妈说话了，因为她的心肠太硬了。耗子多可怜呀，可是她却不愿意收留耗子。我只好使出沉默这一招，这样一来，说不定老妈会同意收养耗子呢。一大早，老妈就跑到我的房间，叫我起床。米小圈，起床啦。哼，要坚持住，不能开口说话。我闭着眼睛，装作在睡觉。米小圈，赶紧起来吃饭。我虽然很饿，但是我要坚持，不能开口说话。米小圈啊，我上班去了，顺便说一句，你已经迟到了，你们老师一定不会放过你的。老妈转身走了。哎呀，不好，要迟到了。我赶快起床穿衣服，可是已经没有时间吃早餐了，我只好饿着肚子向学校跑去。跑到学校的时候，我一看表，整整迟到了20分钟，这可怎么办呀？迟到1分钟会被老师批评，迟到5分钟会被老师狠狠的批评，迟到10分钟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就非常非常狠的批评。今天我迟到20分钟，真不知道魏老师会怎么对我。我很胆怯的走进教室，魏老师正在上课。对不起魏老师，我迟到了。我低着头不敢看魏老师。米小圈，请回到座位上去。请？出乎意料的是，魏老师居然没有批评我。老师，难道你不想批评我吗？我迟到了耶。魏老师把书放下。你这孩子啊，很想被批评吗？你妈妈早上已经帮你请过假了。午餐的时间到了，可是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早上跟老妈赌气，忘记要午饭的钱了。我好饿呀，我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这时魏老师拿着一盒饭菜走了过来。米小圈，你老妈说你今天没带钱买饭，让老师帮你买。哇，我的饭！我向老师表示了12分的感谢，赶快接过饭吃了起来。老妈对我可真好呀，知道我是一定会迟到的，帮我请了假，还托老师帮我买了饭。可是对我这么好的老妈，却为什么就不能对耗子也这么好呢？
1: 汤姆堆雪人。今天早晨，一束异样的光射入了我的房间里，外面看起来似乎非常明亮，到处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音。
2: 快，我要赶紧起床。
1: 窗外的整个花园都已变成了白色。
2: 下雪啦！
1: 我太高兴了，我要把所有人都叫醒。
2: 爸爸妈妈，外面下雪了。
1: 雪花选在周末和我们见面，真是太棒了。我一分钟都不想浪费，所以开始快速穿衣服，套上一件厚实的羊毛衫，穿上一双十分温暖的袜子，还有滑雪衫、绒线帽和连指手套，我准备好了。
2: 雪花你好，我来啦！
1: 我开心地跳着，寒冷的空气有些刺骨。妹妹伊娜也想出来，但妈妈拦住了她。
3: 伊娜，你还没穿好衣服呢。
1: 我的脚慢慢踏在

0: 在雪地上，鞋子悄悄陷入了雪中。我听见雪在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喜欢在雪上踩出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弯曲的雪道。妹妹这时也跑了出来，伊娜，你怎么不走我为你踩出的路呀？来，咱们打雪仗吧。可伊娜朝我扔的不是雪球，而是雪块，现在我也变白了。我仰倒在雪地上，却一点都不疼，雪非常柔软。快点像我这样做，伊娜。我想起了我的小雪橇，就跑进花园的杂物室寻找。
1: 汤姆，小心呐，里面有蜘蛛。
0: 伊娜站在门口不敢进来。我找到了小雪橇，想把它拉出来。纸箱子们，快从我的小雪橇上下来。爸爸也穿好了衣服走出来，他向我们喊道，
2: 快过来，我们一起堆雪人吧。
0: 哈哈，是像你一样胖的雪人吗？我不禁大笑起来。想要堆成一个雪人，首先要团两个雪球，一个大的当做雪人的身子，另一个中等的当做雪人的脑袋。我的雪球很重，我请爸爸帮我把它摆放好。伊娜，快来看，雪人先生比我还高呢。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工，我们还要精心打扮一下雪人先生。爸爸帮伊娜为雪人戴上了一条围巾，爸爸又找来了两颗小石子，用来做雪人先生的眼睛，而我用胡萝卜为雪人加上了鼻子，
3: 别忘了戴上帽子。
0: 妈妈拿来了爸爸的一顶旧帽子。
3: 你们的雪人太漂亮了，合张影吧。
0: 妈妈提议。我站在雪人先生的身旁，这样他看起来就更高了。一、二、三，茄子！我们一起大声喊。雪花继续轻轻地打着旋儿飘落下来。妈妈让我观察一片大雪花，并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我仔细地观察手上的雪花，它真漂亮啊，就像是一颗小星星。伊娜哭了起来，因为外面实在太冷了，而我的鼻尖也已经没有了知觉。
3: 咱们回屋吧，
0: 妈妈说。
3: 汤姆，你呢？你要一起吗？
0: 但我有点担心，我的雪人先生会不会也觉得冷呢？于是我把自己的滑雪衫借给了雪人先生，这样他就不会冷了吧。回到屋里重新暖和起来真是太好了。窗外天空已经黑了下来，雪也越下越大，但我不再担心雪人先生，他穿得那么厚实，一定不会感冒了。专家导读，对很多人来说，冬日清晨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在激起厚雪的户外做游戏，是童年巨大的惊喜，甚至是整个童年都遥不可及的幸福。在雪地上打滚、打雪仗、玩雪橇、堆雪人，在这本书里，汤姆几乎实现了孩子们所有想在雪天做的事。片片美若小星的雪花是大自然的馈赠，那么留在雪人先生肩头那红红小小的滑雪山，或许可以看作孩子对大自然的回礼吗？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高斯智断平

卡尔·高斯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高斯不到20岁时就已经在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镇上的几个小伙子很不服气，决心为难他一下。他们聚到一起，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其实这几个小伙子的道具很简单，一根细棉线，一块打了孔的银币，还有一个玻璃瓶。只见他们把细棉线系在银币上，

0: 悬空掉在玻璃瓶里，棉线的另一头系在瓶塞上，然后再用瓶塞塞住瓶口，准备工作就算完成了。这几个小伙子捧着瓶子在大街上拦住高斯，用挑衅的口吻对他说：
1: 嘿嘿，你每天要么捧着个书看个没完，要么就拿着放大镜东游西逛，到处炫耀自己有多聪明。现在我们这儿有个难题，你能解开吗？
0: 说着，他们把瓶子拿了出来。
1: 你看，问题就在这瓶子里，你有没有本事在不打碎瓶子、不拔掉瓶塞的情况下，把瓶中的棉线弄断呢？
0: 高斯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认真地琢磨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街上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都在想弄断棉线的方法，但都想不出来，只好把希望和目光投向了高斯。可是高斯眉头紧皱，好长时间没说出一句话，似乎也没有想到解决的好办法。小伙子们看到这个问题难倒了高斯，得意极了，甚至要他承认自己智力有限，以后不要再逞能了。高斯虽然有些生气，但很快就平静下来。就在这时，他无意间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又望了望那个瓶子，忽然兴奋地大叫道：
2: 哈哈，我有办法了。
0: 话音未落，只见高斯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放大镜，迎着阳光照向瓶子里的棉线。一分钟，两分钟，人们好奇地睁大了眼睛注视着瓶子。随着银币当的一声掉落瓶底，大家发现棉线被烧断了，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向高斯请教。高斯大声地说：
2: 我是把太阳光聚焦，让这个热度很高的焦点穿过瓶子，照射在棉线上，使棉线被烧断，是太阳光帮了我的忙。
0: 人们不由得发出阵阵的欢呼，那几个小伙子也对高斯佩服极了。知识的积累直接影响到想象力的深度和广度，高斯能利用太阳光和放大镜巧妙地烧断瓶中线，就是因为他勤奋学习，积累了各种知识，如放大镜的聚焦作用，棉线易燃的特性。如果没有这些知识，高斯就想不出弄断棉线的方法。所以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只有这样，想象力才不会枯竭，才会在知识的土壤中茁壮成长。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说起牛仔裤，就不得不提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1829年，李维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47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美国，李维斯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洪流，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旧金山，李维斯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更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

0: 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ull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

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哈，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 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 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2年4月9号。

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 3.85 亿元飙升到了 24.07 亿元，三年增长了五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 30.26 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八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三分之一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九成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 5%， 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 59.5%， 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暴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两个小时售罄。在 eBay 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六一八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它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儿，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

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2根抽绳，拎挎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蕉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蕉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2017年正是交下业绩蒸蒸日上的时候，马龙却陷入了焦虑，原因是没有安全感。

小黑伞上市以来，马龙是死磕颜值啊。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蕉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擅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份，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 0.1%， 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小黑伞毛利率10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销售。

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糕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介飞。张朝阳，时间不改弄潮儿本色。

天才少年、互联网教父、时代杂志登峰，这些曾经深深刻在张朝阳身上的标签和烙印似乎早已褪去。最近几年，张朝阳的视频时不时就会出圈，要么是在黑板上激情澎湃地推演复杂的物理学公式，要么是和企业家围炉夜话畅谈创业经历与企业家精神，要么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说一些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与感悟。他变了，角色变了，人生态度变了，他也没变，依然是那么有热爱、有追求、有激情。物理是张朝阳打开世界的方式，也是外界认识张朝阳的新方式。17岁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22岁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29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物理成就了张朝阳开挂的人生，而他也深深地热爱着这门科学，投身互联网20余年之后重拾物理。曾经做了心算的他，在攀登冈什卡雪山休息的间隙再度聊起这个话题，于是有了在海拔5000多米用纸壳推导公式的历史时刻，也成了张朝阳物理课的独家记忆。2021年11月5号，张朝阳的物理课第一堂课正式开讲，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线观看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40万。开课至今，这个节目已经直播了200多期，积累了1000多张餐巾纸手稿，出版了2本同名科普著作，成为知识直播代表的 IP。 从天体物理到牛顿力学，从量子力学到广义相对论，张朝阳带网友们走进了物理这门基础科学，在烧脑的推导当中获得本质的恍然大悟。无论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已经进入到社会的职场人士，或多或少都能从张朝阳的物理课当中学到一些东西。物理本是一门枯燥的学问，天然不具有普及性和传播性，但张朝阳却能使其在民众当中裂变，探究背后的原因，有2点至关重要。第一，他的物理是有趣的。张朝阳喜欢寓教于乐。去年9月8号，他一身复古西装，头戴礼帽，手拿雪茄，完美复现了电影当中奥本海默讲课的场景，在网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因此还获得了奥本海默朝阳本末的外号。2024年跨年夜，张朝阳再次惊艳亮相，身穿黑色西装礼服，手持烟斗，向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致敬。这节特殊的物理课在抖音累计观看人数超过了2176万。第二，他的物理是鲜活的，物理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张朝阳的生活。看到夕阳，他马上就会思考为什么是红颜色的，然后快速做出分析。蓝光频率高，夕阳过来的时候，空气对光的散射已经把蓝光散掉了，剩下红光过来。煮咖啡的时候，他看到杯子故意做得很长，立刻就会想到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温度。谈及焦虑问题，他会将心理学原理和牛顿物理学对应，然后从后者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和方法。时刻用物理来解构世界，解释生活，使得张朝阳在讲解复杂难懂的物理学知识的时候，能够很好地找到让听者快速进入的点，进而能够更好地把知识传播出去。对于物理，张朝阳是有使命感的。他曾经认真而严肃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这辈子世界会给你分配很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配可能是偶然的。如果分配给我的角色是研究物理，而我这辈子却没有把它搞明白，我会觉得对我的角色没有尽到责任，我要研究清楚。从一开始，张朝阳想的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具有传播力的节目，他的终极目的是普及物理学知识，传递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
在张朝阳的带领下，众多专业科学博主入驻了搜狐视频，目前已在网上掀起了科学学习的风尚，这可能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出身理工科，但并不局限于此，张朝阳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仅有科学也有人文，不仅有严谨也有松弛，不仅有深度也有温度。除了张朝阳的物理课，搜狐视频推出的星空下的对话也在这两年迅速成长为了热门 IP。 这是一档由张朝阳主导的对话节目，俞敏洪、曹德旺、周鸿祎、许知远等横跨多个领域的知名人士都曾经受邀参与，大家坐在一起埋锅造饭，聊宇宙、聊人生、聊创业、聊未来，氛围轻松，节奏松弛，这和早年的张朝阳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朝阳出生于1964年，在那个只争朝夕的时代，人们想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如何才能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迎头赶上，张朝阳也不例外，他总是带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姿态奋力向前冲，朋友对他的普遍印象是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每天关注的重点也不只限于互联网，而是希望改变中国的社会，实现国家富强。30年换人间，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发展的前沿，整个社会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张朝阳本人也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指点江山，相较于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话题，现在的张朝阳更愿意去关心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他被年轻人普遍接受和认可，因为他不居高临下，也不夸夸其谈，而是坦诚直率地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焦虑，张朝阳说，解决恐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在直面恐惧时可以一步一步给自己增加难度，直到最后消除恐惧。比如说恐高吧，那么可以先从3楼尝试往下看，再从6楼往下看，最后再从12楼往下看。他告诉年轻人，要早起，多运动，做很多事情，不妨从小事儿做起，充满热情地做事情，一年过去可能就会超出想象。对于独居生活的人，他还特别叮嘱，每天要有足够多的话，光听是不够的，要多发声，以免陷入无谓的瞎想，最终导致小事儿变成大事儿。张朝阳慢了下来，静了下来，但从来没有停下来，相反，他始终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他说呀，人生应该有价值观，因为有价值观，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认真，不会懒惰，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是一种你存在的意义。张朝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去年10月份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和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同跃一起做客《星空下的对话》，与张朝阳畅聊创业经历与企业家精神。对于做企业，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坚守长期主义，一辈子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非常牛了。张朝阳的长期主义是要坚持在互联网媒体和社交方面做出中国最好的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直播平台。张朝阳对物理有一种使命感，对企业同样有一种使命感，他心里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概念，活着就要搞事情是他永恒的人生信条。直到现在，张朝阳仍然坚持每天在一线抓产品细节，他把手机看成是自己的工地，每天都要上工，在搜狐视频上以视频会友转发互动，力争做一个充满好奇心爱学习的人，这样才会有见识，能够抓住机会。张朝阳的搞事情还体现在了不走寻常路。目前市面上的 APP 已经基本被投喂式的算法所统治，用户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获取信息，以此而引发的信息茧房问题不仅阻碍了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也把用户关进了封闭的思想牢笼。搜狐视频另辟蹊径，开创了关注流社交，这种社交模式强调由人来做推荐而不是机器推荐，把主动权交回到了用户的手中。从整个社交媒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说 1.0 阶段的主题是流量和数量，那么 2.0 阶段的核心则是质量。相较于程序化的算法，关注流更在乎粉丝的粘性，更侧重内容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搜狐的这种创新布局是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的。现在的张朝阳不再执着于某个功利的目标，但是他永远不会停止奋斗。在今年一月与冯仑的那场对话当中，张朝阳说希望自己还能打造一个优秀的公司和组织，展示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价值和使命所在。而搜狐在2024年发展规划当中也已经明确，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继续打磨视频社交、直播和 UGC， 也就是用户原创内容的产品。30年前，张朝阳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者，30年之后，他依然是互联网的弄潮儿。这就是张朝阳，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抖音搞了个新的 APP， 字节系又诞生了一个独立的 APP。 在2024年的5月份，小米、华为、 OPPO 等应用商店里面多了一款名叫抖音商城的 APP。 这是不是意味着发展了4年的抖音电商要单飞，并且在憋着新的大招呢？2020年绝对是抖音电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开年，疫情就将全国人民困在了家里，线上消费加速爆发。也就在全国人民集中精力防疫抗疫的关键时期，身背6亿债务的罗永浩接到了抖音6000万元的签约邀请，踏上了直播带货的还债之路。凭借多年积累的影响，罗永浩的交个朋友直播间首秀就交出了观看量超过800万的成绩单，后来更是创造了带货2年多还清6亿债务的神话。罗永浩不但火了自己，也带火了直播带货，抖音更是借此在以传统货架电商为主宰的电商格局当中撕开了一道口子，甚至因此重新定义了电商格局。据报道，抖音电商2020年全年的商品销售总额超过了5000亿元，比2019年翻了3倍多。当时还传，字节跳动年初给抖音电商的商品销售总额目标是1200到1500亿元，结果因为增长太猛，便将目标上调到了2500亿元，不料最终业绩依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翻倍。到

0: 2021年有媒体披露说，抖音电商宽口径下商品贸易总额已经逼近了万亿，而2021年财年淘宝的商品销售总额已经达到了 7.5 万亿元。也就是说，抖音直播先是用一年时间赶上了发展四年的淘宝直播，然后再用一年就实现了翻倍反超。业绩狂飙有当时的客观的因素，但更是有赖于它独有的生态与模式。2021年4月份，在首届抖音电商生态大会上，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提出了兴趣电商。这个模式的底层逻辑是通过短视频或直播等内容激发用户对产品的兴趣，进而刺激购物的需求。比如说，一个用户忽然刷到了一个讲儿童益智玩具的短视频和直播，可能会被激发意识到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玩具，进而完成一次性事先没有的计划的消费。潜在购物需求就这样被激发，整个购物过程也相当丝滑。而巨大改变在于颠覆了传统人找货的逻辑，而通过货找人。传统电商以搜索为入口，品牌常常需要花大价钱去投广告，获客成本不断被推高。而兴趣电商呢，让商家可以通过内容去触达消费者，再加上抖音当时的日活6亿的流量池，精准识别用户的潜在需求，并进行了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无疑给了商家破除这个困境的新的路径。相比于传统电商的图文详情页、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也能给用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进而增加转化率。根据中泰证券的研究，图文形式下单个用户下单转化率平均为0.5%左右，而短视频在1.5%，直播最高能达到4.3%。这个背后便是兴趣电商的力量体现，既被商家欢迎，也讨用户之喜，抖音电商因此迅速起飞。但是这种路径却也有着它的局限性。伴随着规模的持续扩大，兴趣电商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内容和兴趣的承载与呈现有限，抖音从来不缺爆品，但是爆款的背后却是无数其他商品的隐没不见。因为抖音的算法机制决定了，无数商品投向流量池的时候，算法要选出用户最愿意看到的一个或几个，将流量给他，与之对应的其他商品也就失去了向更多人展示的机会。再加上一个视频对应一个商品，一个直播间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上架有限的商品，和传统电商货架比起来，这让商家能够展示给用户的就相当有限，制约了品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抖音上消费的人大多数都是不能长时间留存和再次转化的泛粉，刷抖音的人主打一个消遣，只是偶尔刷到了感兴趣的商品才会冲动下单，而且常常是买完就走了，更不用提商家特别看重的复购率了。研究表明，用户在抖音站里面的复购率明显低于传统的电商平台，更多的复购行为发生在站外。也就是说，用户在抖音买完一次，如果说用得好的话，下次又回到了诸如淘宝之类的这样的购物平台了。自己辛辛苦苦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商家早就哭晕在了厕所，用户却走得毫不知情。抖音也逐渐意识到，兴趣电商的短板恰恰正是货架电商的长处。于是在2022年5月份，抖音在兴趣之前加了两个字，全域，从兴趣电商升级为全域兴趣电商，主打内容场景和货架场景的双轮驱动，核心目的呢是打破直播短视频的内容场景和搜索店铺商城等货架场景之间的隔阂。这以后，那些的短视频直播场景里缺失的品类，以及这个品类下还没有被覆盖价格带的产品，可以在抖音商城的货架上出现了。此后，抖音电商还在商城上线了搜索功能，并定下未来货架电商要占比50%以上的小目标。2023年9月份，抖音电商总裁魏文文透露说， 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整体的货物销售总量规模增速达到80%，其中货架场景增长超过140%，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发展。但是电商之外还有更大的矛盾待解。在电商进入到存量竞争的时代，抖音电商想要实现货架电商占比50%的目标，就需要找到更优解，让内容和电商在彼此协同之外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似乎就是一个办法。已经上线的抖音商城多半就是奔着这个来的。但是在厮杀不断的电商领域，尤其是对已经安装了众多 APP 的用户来说，还有一款独立电商 APP 的空间吗？离开了抖音主战庇护的抖音商城必然是挑战不断。首先它将面临的就是阿里、拼多多、京东三大巨头的直接竞争。根据新毛网的推算，2023年拼多多、阿里订单量分别为1.1亿单和1亿单，货物贸易总量分别是4万亿和7.2万亿。京东订单量虽然被甩开了，但是胜在客单价高，贸易总量也是达到了3.5万亿。抖音电商的成绩也相当拿得出手，但那是仰仗着抖音主站的流量而来的。抖音商城想要以独立的 APP 继续滚雪球，至少得先跨过3道坎。这第一道坎儿是用户的心智。如今天猫、淘宝、京东、拼多多都有自己的忠实用户以及用户对各自的认知，不少人常常讲的买什么到淘宝、买什么到京东，就是这种认知。这种认知和心智，淘宝、京东花了10年甚至20多年才搭建起来，已经狂飙了4年的抖音电商又怎么给用户植入这样的心智呢？大家提到抖音会觉得好玩，小哥哥帅，小姐姐漂亮，购物更多是随机的事件。换句话说，抖音电商在用户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心智模型，也没有一个买什么就找他的确定性。那么当他成为一个独立的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

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
1: 急什么了？在。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1: 急什么了？
0: 再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三讲，严查散、白玉堂、公孙策，晚饭过后呢，就在这个书房里边这喝茶聊天。上院衙的总管小雨墨给他们沏茶倒水，在旁边呢伺候着。严查散告诉白玉堂：“五弟呀，你说上院衙里边什么东西最至关重要呢？”无外乎啊，就是那颗国家的金印，那个东西非常重要啊。如果金印有失的话，不但要丢官罢职，而且性命也难以保全。我看五弟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也不要干了，你呀，专门护守金印。严查散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老想出去吗？哎，我也别担惊害怕了，干脆给你这么一个差事，你给我护印，你就不能够再离开上院衙了，我就可以放心了。白玉堂完全理解严查散的意思，可是话刚说到这儿，那个小雨墨呀，转身就要往外走，白玉堂一伸手把他给拽住了。哎呀，总管，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啊？我到印所看看，看咱们那颗金印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有什么闪失啊？白玉堂一听这句话是朗声大笑啊。总管总管，我告诉你，千万千万去不得啊，去不得，不但现在去不得，如果说上院衙里边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记住了，千万千万别往印所跑啊。小雨墨觉得奇怪呀，大人说了，印信如此重要，怎么还不能到印所去看一看这个印信到底丢失没丢失，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哎，我今天呢给你讲一讲当年我是怎么样在开封府盗取的三宝啊。这件事情我们倒是都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白五爷，您今天给我们讲讲吧。
8: 好，
7: 白玉堂就告诉他们了，当年他盗取三宝的时候就用的是这条计策，不但换好了夜行依靠，而且呢写好了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的是：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悬空岛，南侠若到卢家庄，管教玉猫跑不了。 然后用这个纸条啊包这么一块石头，吧嗒就往开封府院子里边这么一扔，整赶上让那位大管家包兴给捡去了。包兴打开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吗？赶快禀明了包相爷。包相爷立刻吩咐包兴去看一看三宝是不是有失。结果呀，正中了白玉堂的计策。白玉堂本来呢不知道三宝藏在什么地方，包兴这么一看见，反而呢给白玉堂带路了。就这样，白玉堂才盗取了三宝。所以今天白玉堂告诉雨墨，千万千万，有什么事情别往印所跑。本来贼人不知道咱们金印在什么地方呢，你这么一去，恐怕呀金印会失。哦，这个计策是江湖上边常用的，是投石问路之计，明白了吗？哦，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喝完茶了，聊完天了，已经到了二更时分了，白玉堂跟公孙策这才分别的回到自己的房间。白玉堂啊，也就是刚这么一进屋，就听见外边衙役高声喝喊：马棚失火啦，马棚失火，苍啷啷啷啷啷锣声那么一响，紧跟着上院衙里面呼啦是一阵大乱。白玉堂赶快一伸手攥刀，

二叉楞，就把这钢刀给拔出来了，出了房间，噔噔噔噔噔噔，就往严查伞的房间跑，来到严查伞的身旁边，手握钢刀，保护大人。白玉堂心里明白，嘿嘿，现在至关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大人的安全。又等了一会儿，猛然间就听见雨墨喊开了，印锁着火了，印锁着火了，可了不得了，印锁着火了啊！严查伞、白玉堂两个人急急忙忙从房间里闯出来，来到印锁外边，这么一看，哎呦，就从门缝这儿啊，就看见印锁里边火光满地呀，而且里边是浓烟翻卷啊！白玉堂有经验，他心里明白呀，这不是着火，这是贼人用的硫火移光法，闻得出味来，里边有硫磺、木炭，哎，还有硝，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经过特殊的制法，只要往地下那么一撒，出汗，您看吧，屋子里边好像满地全是火光，而且有烟，其实什么东西都没烧着，这是贼人用的障眼法。白玉堂想到这儿，立刻上前一抬脚，就把印锁的荷叶门咣当就给踹开了。白玉堂蹭蹭进去以后，他知道啊，主要是印信。印信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靠山墙这儿有个木柜子，柜子里边放着那个印信的。白玉堂来到近前，用手这么一摸，坏了，柜子门早已经开了，那个印信在印匣里边装着，匣子外边用黄云龙套包着，他赶快伸手往木柜子里面那么一摸，哎呦，连金印带印匣子全都踪迹皆无，哎呀，白玉堂啊，赶快一转身蹭从印锁里边窜出来了，告诉严查伞，坏了，大人，金印失了，我去追印去。严查伞告诉白玉堂啊，五弟五弟，印信丢了不要紧，我不能没有你呀、啊！啊，你千万不要追了，印信丢了不碍事的。尽管这么说，白玉堂啊，一低了身蹭上房了，闪目观看，东厢房北山墙那儿有个黑影晃动啊！白玉堂动作这个快，赶快用这个飞黄石啪就打过去了。这飞黄石打回之后，只见这个人影啊，哎，怎么回事，不动换了。白玉堂紧跟着蹭蹭蹭蹭蹭来到东厢房北山墙这儿，这么仔细一看啊，中了人家的计策了，根本这就不是人，是个假人，就用这个江鱼皮啊制作的这么一个皮套，有胳膊有腿，哎，脖子后边呢有这么一个钩，就往墙上这么一挂，远远看见就好像人影一般。这个东西呢就在腿这儿有一个窟窿，把气儿吹足了以后，然后啊就用这个螺丝把这口这儿这么一拧，不能漏气儿。把白玉堂给气的，心想，原来这个法子我都用过呀，怎么今天我让他把我给蒙了，一抡刀噗就把这个假人啊给砍了。随着白玉堂这么一回头的功夫，这么一瞅啊，发现一条黑影啊，就穿房越脊，施展夜行术，肉肉往西边跑下去了。白玉堂肉肉肉肉肉肉肉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一直跳出了上院崖了，再往正西这么一看，两条人影是一前一后，后边这个身背后就背着那个印匣子呢。白玉堂心想，你往哪儿跑，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走出半里地来了。白玉堂一想，我不能让他跑喽，赶快用飞黄石照着小腿坐着啪就这一石头。只见背印匣的这位啊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白玉堂蹭蹭蹭窜过来，立刻用这个磕膝盖一顶他的后腰眼就给摁那儿了。白玉堂动作这个快啊，一伸手把他后背的钢刀拔出来，当啷往旁边这么一扔，然后用他的丝绦把这小子呀
司马道

船体儿含烟覆水一般给捆起来了。再一抬头一看，前边跑的那个人已经往北扎下去了。白玉堂心想，我要的是印呐，不追他了，赶快的就把贼人的胸前这麻花扣给解开了，把黄云龙套拿下来，里边包着印匣子呢，就在耳朵旁边怎么晃悠晃悠，咣当咣当，里边有声。白玉堂心里边踏实了，心想啊，这个金印没有丢失，还在里边呢。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身背后人声嘈杂呀，不少人举着火把打灯笼就过来了。什么人呢？那都是上院衙里边的衙役呀，是公孙策先生爱他们帮助白护卫捉拿贼人。等这些人纷纷赶到之后一看，白护卫已经把贼人拿住了。哎呦，五爷您看，先生让我们来了啊。好，你们来得好，你们赶快把这个人押进衙门里边去，等候大人审问。是是是，我先走了。白玉堂啊，就捧着这个印匣子返回了上院衙。当然了，他不是走大门，仍然是越墙而入，来到上院衙里边了。一看书房里边亮着灯呢，来到书房跟前闪目观看，严查散愣磕磕地往这儿这么一坐，旁边站着公孙先生还有管家雨墨，一再地劝慰他：大人大人，您不必着急了啊，我想呢，白护卫肯定的能够把这个金印给夺回来。哎呀，我不要金印，我要我的五弟呀，我怕我五弟中了人家的埋伏，万一有什么闪失，这可怎么办呢？我要五弟呀。白玉堂听完这两句话，心里边热乎乎的，你看这不亏是我的大哥，金印可以不要了，也给他押进了衙门，一会儿请大人审讯。哦，到底是五弟呀，把这个金印又给夺回来了啊！你没有什么闪失吧？大人，您看我这不是挺好的吗？就是把金印给夺回来了。好好好，说着话，严查散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公孙策，先生，大人，你看咱们印锁的门呢已经坏了，是不是请先生把金印先请到您的房间去啊，等门修好了再把它送进印锁，您看如何呢？是，这位公孙先生啊光答应是是，可就是不伸手啊接这个金印。什么原因呢？公孙策心里明白啊，白五爷这是从贼人手里边夺过的印匣，这个印匣经过贼人之手了，这里边到底是不是金印，我不能马马虎虎的就给接过来。他这么刚一迟疑，白玉堂啊早已经看出来了，心想啊，嘿嘿，毕竟你是读书人，心眼多呀，哦，怕这个印匣是空的，是不是？哼哼，他呀微微一笑，先生，您是不是把印匣打开验完了金印您再取走呢？严查散一听，哎，何必如此呢啊，五弟仅仅片刻之间就把印匣给夺回来了，肯定金印就在里边，我们不必多此一举了，先生你就把这个金印请回去吧啊。严查散什么意思？严查散呐，这是对人。白玉堂是我的兄弟，我信任他。哎，就这么片刻之间，一会儿的功夫，能有什么差错呢？你这个公孙先生也特意的小心了，不必要啊。公孙策呢，人家对的是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公事公办吗？您比如说吧，就拿现在来讲，银行里边这么多会计呢，大家伙私交啊都特别好，下了班以后呢一块吃一块喝，哎，感情特

别的融洽。但是有一样，一旦办起公事来，必须得公事公办。交接款项的时候，您想一想啊，那是必须的，该验钞验钞啊，哎，该这个过数目过数目，款项验明之后，才能从你手里边接到我的手里边，责任特别的分明。人家公孙先生是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不管你是谁，这件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是光达是人家不接这个印。白玉堂看到这儿，哎呀，大人，我看赶快的把印匣打开啊，大家看个明白，也免得日后呢有些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应该办的公事，把印匣打开吧。严查伞想到这儿，好吧，那就有凡先生，您把印匣打开，大伙儿看个清楚吧。公孙策这才上前呢，把这黄云龙套解开了。解开黄云龙套这么一看，公孙策心里边咯噔一下，怎么印匣上边有个锁头，这个锁头不见了。随着公孙策抬头看了一眼严查伞，紧跟着把这印匣的盖往起这么一掀，严查伞、公孙策两个人看得特别清楚，里边啊根本就没有金印。那么白玉堂捧起印匣，咣当咣当，这什么东西啊？感情里边呢装的是一块铁饼。哎呦，看到这儿，严查伞赶快这么一伸手，啪啪把印匣给扣上了，黄云龙套往上这么一搭，什么意思啊？他怕白玉堂看见呢。如果白玉堂要是看见里边不是金印是铁饼的话，白玉堂肯定的，他会马上出去再追赶盗印之人。但是有一样，白玉堂是干什么的？夜行人，这个眼睛这个快这个尖呐，就刚一打开印匣盖的功夫，不单他们两个人看见了，白玉堂也看得这一清二楚。严查伞刚把印匣盖这么一扣，白玉堂立刻上前伸双手把这个印匣给捧起来了。哎呀，心想啊，我白玉堂没栽过这样的跟头啊，怎么大人刚刚说完让我护印，我就这么护印的吗？我尽管抓住了贼人，拿回了印匣，感情人家早已经偷梁换柱，把金印偷了那人拿跑了，回去请功去了。哦，弄块铁饼装在印匣里边，人家准知道我会抓人。结果怎么样啊？我抓错了人了，这个印匣里边是空的，里边是块铁饼，我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白玉堂啊，啪把这印匣子往桌上这么一放，转身就要出去。严查伞立刻伸双臂把他紧紧抱住。五弟，五弟，你要干什么去？大人，你别管了，我得追那个贼人，说什么也得把金印给夺回来。哎呀，五弟呀，五弟，万万的不可呀，我已经说过了，金印丢失无关紧要，我不能没有五弟，兄弟，我离不开你呀。啊，大人，丢失了印信，那是国家的印信，罪过非迁，我不把金印夺回来，我誓不为人。哎呀，五弟呀。严查伞呐，伸双臂把他紧紧的抱住。嘿嘿，就凭着白玉堂的武艺，甭说一个严查伞，你八个严查伞也挡不住他呀。无奈一劫呀，这是大人，另外两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白玉堂怎么能够跟自己大哥动粗呢？哥哥流着眼泪抱着自己，白玉堂干着急干跺脚，没有办法。就听那严查伞在旁边说呀，兄弟呀，兄弟啊，原来你我二人都不是做官之人，事到如今了，你身为护卫，我特旨出都，身为巡按，丢了国家的印信，当然了，我们会

丢官罢职，我们还不至于死吧？啊，我的好兄弟，在朝为官有什么好处啊？什么时候一句话说错了，哪件事情办错了，脑袋可就掉了。又倒是伴君如伴虎，丢了印信，你我二人丢官罢职，我们可以回到原籍，野鹤闲云，浪迹平庸，游山玩水，乐伴渔樵，清闲自在啊。兄弟，哥哥这求你了，你别追印去，成不成啊？到了这个时节了，哎，白玉堂没有办法呀。严查三赶快冲着公孙策使了个眼色，公孙策捧起印匣来，出了书房，来到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好些衙役这正看那盗印之人呢。公孙策吩咐把盗印之人押进我的房间。衙役们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盗印之人呐推进了公孙策的房间。公孙策把这个印匣往桌上这么一放，借着灯光一打量，这盗印之人30多岁，中等个，黄脸膛。公孙策想了想，一拍帅，都胆大的盗印之人，你奉何人派遣来到此处盗取大人金印，你可知罪？这盗印人呐，把头这么一扬，哈哈大笑，我前来盗印啊，被你们拿货，愿杀愿剐，悉听尊便，何必啰嗦。公孙策微微一笑，哼，口称盗取金印，难道说你真盗走得了吗？你来看一看，这就是你盗取的金印。说着话呀，公孙策就把这个印匣子往他跟前这么一放，把匣盖打开，这个盗印人低头这么一看，啊，他也傻了，紧跟着跺脚大骂呀，邓彻呀，邓彻，你把我害苦了啊！今天我要是死喽，到了阴曹地府我也饶不了你，我要勾你的魂，我要报仇啊。公孙策把印匣子收起来，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与我从实的讲来。这个盗印人跪在这儿，这才向公孙先生吐露了实情。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四讲，公孙策特意的让这个道印人呢看了看这个印匣，把印匣摆在他的面前，把匣盖打开，道印人低头一看啊，立刻他就大吃一惊啊，满以为里边装的就是金印，其实啊是这么一块铁饼。看到这儿，这个道印人呐，是破口大骂呀，好你个邓车呀，啊，你不是东西呀，你怎么这么样害我呢，啊，你把我算是害苦了，哦，你请功顶赏去了，让我在这儿顶罪，好啊，我就是死了之后到了阴曹地府，我也得勾你的魂呐，我要报仇啊。公孙策听到这儿，知道这里边是必有隐情，把印匣的盖盖好，把印匣的又挪回了书案之上，用手一指道印人，我看你呢也是这么一条好汉啊，怎么样，受了人家的骗了吧，人家拿去金印钱去请赏，你去做了他人的替罪羔羊，事到如今了，难道说你还不实话实说吗？到底是受何人指派？那么一共来了多人？把金印倒回去又将如何？还不与我从实的讲来？只要你跟我说了真情实话，你愿意弃暗投明，改恶行善，我不但能够保你不死，还能够在大人面前替你美言几句，留你在上院衙做一武治官员，你看如何呢？道印人这么一听，天底下能有这样的美事儿吗？哦，我盗了大人的金印了，不但不杀我，还把我留在上院衙当个武官，哪有这事儿去？抬头看了看公孙策，您说这话，直言相告吧，

我就是上院衙的主事公孙策啊。报应人这么一听，感情您就是公孙策先生啊。哎呀，先生啊先生，我被他人害得好苦啊，事到如今我全都告诉您吧。这道印人呢，向公孙策吐露了实情。这个人姓申，名叫申虎，外号钻云燕。他也是襄阳王赵觉的败弟，就因为昨天晚上白玉堂闯了人家的八卦连环宝之后，襄阳王特别担心呐，特意的让那个镇八方王官雷英把他手下这些亲信们全都叫进了集贤堂，像什么金边将盛子川、三守将曹德玉、赛云坛崔平、小林官张宝、李虎、夏侯雄、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双枪将祖茂、同背猿猴姚索、赛白猿杜亮、飞天燕叉柴文、插翅镖王禄、小魔王郭靖、钻元燕申虎、过度流星灵光、小温皇徐昌、小诸葛沈仲元、神手大圣邓车等等的吧，凡是他的亲信全都叫进了集贤堂。王爷看了看这些人，哎呀，列位贤弟，大家全都知道吧，昨天夜里边有人就闯进了我们的八卦连环堡。哎呀，我是担心的，万一人家要是上了冲霄楼，那可怎么办呢？大家想想主意呀。 有道是先下手的危墙，后下手的刀殃，我们想什么办法先制住这个严巡安呢？他的话音刚落，那位镇八方王官雷英在旁边一阵大笑啊，哈哈哈哈，王家千岁，您何必担忧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派一能人上上院衙，先把那个巡案大人的金印给他倒回来，看他为朝廷命官，身为巡案，如果要是丢了国家的金印，那当如何呢？恐怕严查散吧，他不单要丢官罢职，他的性命也难保全。这么样一来，呵呵，我们岂不是先下手了吗？啊，拔去眼中钉，去掉肉中刺，王爷您看如何呢？襄阳王一听啊，是条好计，但不知哪位贤弟愿意到上院衙把他的金印给倒回来呢？说到这儿，旁边站起一位来，谁呀？神手大圣邓车。王家千岁，小人愿意前往倒印。哦，邓贤弟，你如果能够把金印倒得回来，不但赏你黄金千两，而且记你大功一件，日后是另加封赏。谢王家千岁，但是有一样，我需要一个寻风之人，不知哪位贤弟愿意跟我同往呢？钻云燕申虎曾站起来了，邓大哥，兄弟，我跟你去一趟怎么样啊？哦，如果有贤弟你跟我去，那更是万无一失，我是如虎添翼。好，襄阳王把头一点，你们弟兄二人前去倒印，金印到来我多加封赏，谢王家千岁。就这么着，到了晚上二更时分了，两个人全都换好了夜行衣靠。邓车呀，一再的嘱咐申虎，兄弟，这次倒印我告诉你书，你呀就给我寻风，进了上院衙以后，你就在他的马棚那儿放起一把火来，然后别的事儿你全都甭管了，就在上院衙的墙外边西边那儿，那儿不有个小树林吗？啊，你就在那儿等着我，然后咱们哥俩一块回来。你放心吧，这次王爷赏出多少金子来，咱们俩平分，也有你大功一件，你看怎么样？全仗大哥。这样，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上院衙。申虎就按着邓车说的，
在马棚这儿放了一把火，然后呢又在这个东厢房北山墙这儿把这个硬身，就那个江鱼皮做的那假人往这儿这么一挂，紧跟着他就奔西边了，在树林子这儿等车。一会儿功夫就眼瞅着等车呀急急忙忙的也过来了，过来就把这个印匣子用这黄云龙套包着递给了申虎了，兄弟背着他赶快领赏去吧，哥哥啊我保着你。我申虎一听，哎呦这真是好哥哥呀，啊到了金印交给我，你看看让我请功领赏去，哥哥这保着我呢。邓车说完话肉肉肉肉肉肉往西边的跑下去了，申虎在后边背着个印匣子肉肉在后边是紧紧跟随。哪知道啊这时候白玉堂把他给摁那儿了，把印匣子给拿回来了。今天这么一看，印匣子里边不是金印是铁饼，他全明白了。这邓车呀嘿嘿早已经把金印拿走，他去领赏去了，让我背着印匣子，人家抓到的印之人那不逮我逮谁呀，嘿嘿我中了他的计策了，我当了他的替罪羔羊。哦他把这些事全都说明白了。公孙策点了点头，我来问你，把金印倒回之后又打算怎么样呢？啊那个也是雷英给出的主意，就是把金印倒回之后先放在冲霄楼上，哎在那儿先放三天作为诱饵。诱饵啊，准知道有人前去取印，只要一上冲霄楼肯定会注入铜网针，哎是必死无疑呀。如果说放了三天没人去取印要不当如何呢？啊在那儿放三天没人去拿去啊，那更好办了。到了第四天头上就把这个金印呢送到君山后边扔进那个溺水寒潭。溺水寒潭啊谁都知道啊，那儿的水势汹涌啊，而且老打的漩涡鹅毛都能沉底儿。只要是把这个金印往那儿那么一扔，哎不管你是谁吧，你就是神仙也甭打算把这个金印再捞回来。哦就这么多事儿，您看我都说完了，先生您把我怎么样呢？公孙策微微一笑，来人呐把他绳索去掉。是上上锁链。啊申虎一听怎么着上上锁链，暂时把他押到襄阳太守衙门大狱里边去听候发落。实话也说完了，感情啊把他关进了大狱。等把申虎押走之后，公孙策心中暗想啊事关重大，跟大人说不说呢？大人现在紧紧地绊住白玉堂，就跟白玉堂形影不离。我如果不说的话耽误大事儿，我如果跟大人这么一讲，就这位白五爷他知道金印的下落了，他能够不去拿印去吗？只要他一拿印恐怕他性命难保。哎呀这件事情倒叫我为难了。他这儿不是为难吗？有嘴快的呀，谁呀？那位总管雨墨。就公孙策先生一审申虎的时候，小雨墨呀就加上小心了，一直在门外边窗户根底下那听的是一清二楚。小雨墨一听说什么把这金印盗走之后放在冲霄楼上放三天，如果没有人去拿的话就把这个金印扔进了溺水寒潭。哎呦大人说得清楚啊，这是国家的印信，只要丢失不但要丢官罢职，恐怕性命难保，这可怎么办呢？小雨墨毕竟年岁小没考虑那么多呀，急急忙忙地奔往书房，进门他就喊开了，大人大人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那个金印呢他们盗走了，放在冲霄楼上边，三天要是没人去拿去就扔进君山后边的溺水寒潭。严查散呐，一再的冲他使眼色，小雨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等他也说完了，严查散把这个轰走了，去出去，谁让你在这多口。严查散心想，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啊我这绊住了白五爷，

不让他出去呀、啊。你现在把金银的下落告诉他了，他能够不去吗？白玉腾听见没有？听了个一清二楚啊。无奈一劫，大人跟他形影不离，他没法脱身呢。就这么着，严茶散白玉堂啊，连连的两天不吃不喝。严茶散就这么紧紧的看住白玉堂，把白玉堂给看的呀，心急火燎的，心想：这个金银不拿回来，大人呢？大人，难道说真的，我让你性命难保？我护的什么印？我当的是什么护卫呀、啊？这个人我丢不起呀、啊！我有何脸面见我那四位哥哥？我有何脸面再见江湖上的各位兄弟呢？啊！他这越着急，严茶散呢越是寸步不离。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头上了，也就是人家拿走金印从第二天开始算到了第二天了。天哪，都黑了。公孙策来到书房门口这儿，冲着大人把手一摆，那意思把大人叫出来。严茶散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了，来到门口外边一问先生什么事情。哎呀，大人哪、啊、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情啊？今夜的下落我已经知道，不是那件事情。您看襄阳王太狠毒了，明明他们把金印盗走了，现在还派人到这儿要用印，这不是逼命吗？哦，我用烟雨把他们全都打发走了，恐怕这两天他们还要来呀。大人，咱们得想什么办法啊？得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呀。你就说我有病，暂时不能当功啊，谁我都不见。是是是，我今天就是这么说的，再拖两天啊，日后再说。是是是。尽管他们两个人在外边说话声音特别小，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听得是一清二楚啊，心想如何？奸王啊奸王，你好狠毒啊，不把金印拿回来我誓不为人。到了晚上吃晚饭了，嘿，严茶散发现呢，白玉堂这精气神缓点了，而且呢脸上还挂着笑容了。自己就跟严茶散说：大人，哎，哥哥，你看你也别替我担心了，这两天的功夫我也想明白了，还是兄长说的对，在朝为官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当初我在悬空岛那儿逍遥自在。金印丢了，你我二人真的要是罢官之后，我们两个人可以游山玩水，到处的玩耍玩耍，开开心，这多美呀。就是这兄弟，好了好了，放心吧哥哥，我哪儿也不去了，咱们就听候发落吧。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了，严茶散一看白玉堂，呵，酒也喝了，菜也吃了，饭也没少吃啊。严茶散心想他真想开了。严茶散呢也吃了两口饭，然后沏上茶，哎，跟公孙策一块儿在这个书房里边呢又聊上天了。一直到了二更时分了，公孙策回自己的房间，您想想，熬了两天两夜了，如果说老绷着劲儿的话，哎，严茶散呢可能还有点精气神。一看白玉堂这模样了，他稍微这么一松心，这困劲儿可就上来了。他呀连打了两个哈欠，然后呢两只胳膊就往书桌上这么一趴，嘿嘿，他呀眯瞪着了。他眯瞪着了，白玉堂心想，我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对，白玉堂又等了等，一直等到四更天了，一看严茶散呐越睡越沉，掀开帘子往院子看了看，各个房间全都黑着灯呢。嗯，白玉堂特意的还呼唤了两声：大人大人，兄长兄长。
严查散睡得真够沉的呀。白玉堂一伸手就把自己的白袍拿起来了，把钢刀也拿在手中，一掀门帘，自己就走出了书房。白玉堂心想啊，我不能回自己房间再换夜行衣去了，如果时间这么一耽搁，一旦被人发觉，我可走不了了，我赶快走。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北墙根底下，这么一低的身，他是越墙而出，出了上院衙了。白玉堂一想，今天已经太晚了，如果今天这个时候我要是去这王府奔这个冲霄楼的话，恐怕难以逃脱。再加上我两天没好好睡觉了，不如先找个地方我好好的歇息歇息，养足了精神。明天正是金印藏在冲霄楼上面的第三天，他们眼瞅着两天多没人来拿印了，恐怕他们也就松懈了，借这个时机我再闯八卦连环堡探他的冲霄楼，不单要取回我们的金印，还要拿住奸王的罪证。对，我就是这个主意。他呀披上了白袍，手持钢刀，就在王府的周围转悠转悠，看见有一条胡同，那儿呢有个小客店，上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这个店铺的掌柜的还觉得奇怪呢，住店呢都是黄昏时分，哎，或者呢您早点，这天光都快亮了，怎么这会儿来住店的了？把门打开一看，哦，这个军爷您是要住店啊，我走路走到这儿了，也困了也乏了，有没有干净房间我要好好睡上一觉？有有有，您跟着我来吧。这个店家呢就把他领到后院南房，您看这间又干净又没人，您去休息。好好好，咱们两边，我先睡觉，等我睡醒了有什么事儿我再呼唤您。是是是，您随便您随便。这么着白玉堂啊就在床上是倒头大睡，他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啊，一觉醒来正是第二天的黄昏时分，觉得肚子也饿了，赶快的呼唤店家。店家把这个漱口水呀、洗脸水全都给他准备好了，洗漱完毕，吩咐店家把酒菜饭给我准备停当吃。功夫不大，给店家呀把这酒啊、菜呀、饭呢都给他摆好了。白玉堂是饱餐了一顿呢，吃饱了喝足了。白玉堂看了看旁边的白袍，又瞅了瞅一旁的钢刀，叹了口气呀，心想啊，我白玉堂从小的时候跟着哥哥去了悬空岛，结拜了四位兄长，大哥卢放，二哥韩章，三哥徐庆，四哥蒋平，四位哥哥对我是十分的疼爱呀，是我一时兴发，就因为南侠展昭封了玉帽，我不服气，来到东京要跟人家较量，是包相爷有知遇之恩，皇上封我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后来我又结拜了严查散，胜过手足之情啊！身为护卫把大人的印信给丢了，我还有何脸面见我那四位兄长？今天我就是拼出性命不要，也得把大人的金印给夺回来。想到这儿，白玉堂高声的呼唤店家。店家呀走进房间，借灯光仔细一看，只见白玉堂晃荡荡，平地身高七尺开外，细腰炸背，头上戴素白缎的抽口状帽，迎门慈悲，上衬42朵带蓝道的白绒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白绒球突突乱颤，左鬓角这儿插着一朵米粒珠，穿成12连城绣八宝的手正戒银花，又道士戴花不采花，采花不戴花，戴花若采花必死在乱刀之下。上身穿白素缎的紧身小袄，蓝绒绳大舅十字号，巧系蝴蝶扣，一双蹬子锁。

暗掖于肩膀头，蓝色的大带纱腰，下身穿白素缎子兜裆滚裤，足蹬青绒快靴，钢刀拿在手中，脸上看面似美玉，白中透粉，粉中透亮，横眉倒竖，怒目圆睁，是满脸的杀气。店家吓了一跳啊，哎呦，您这是？白玉堂冷笑了一声，店家，你看这儿有件白袍，暂时寄存在你这儿，我办完事儿以后再来取。另外这有一锭纹银，全做我的酒字。就这样，白玉堂啊离开了这个店家，他要夜探春宵楼。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起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地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

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本亦可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书，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

0: 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叔父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狼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

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这个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

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

月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

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

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躺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

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叔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4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呢，我们就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其实在许多电视剧或者电影里啊，人们会把这个修鞋匠刻画成为暗探或者是包打听，因为他们坐落在繁华街头的角落，消息灵通，而且呢不惹人注意。其实艺术往往是源于生活的，在现实中啊还正有这么一个人，他修鞋匠出身，靠着从顾客口中打探消息投资办厂，最后呢赚得了百亿身家。这个人就是南存辉。南存辉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以低压电器起步，涉足光伏、储能等领域，低压电器市占率国内排第一，世界排名第三。他为人十分的低调，很少公开露面，直到2022年，他从马云手里接过了浙江总会会长的大旗，很多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这位商业大佬。而在今年的年初，在北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南存辉和任正非、雷军、马化腾等人并列坐在第一排，这也让他再一次被推到了公众面前。有人说，白手起家的商人不多，像南存辉这样能从最底层干到最顶层的其实并不多见。那么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南存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了解南存辉的创业经历。辍学修鞋，从鞋底发现商机，修鞋是小，但大小都是商人。其实南存辉啊，从小跟着父亲在街头摆摊修鞋，父亲告诉他最多的道理就是对待客人要真诚，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鞋子是贵是贱是脏是干净，都要以诚相待，以礼相待。这也是南存辉最早的商业启蒙，父亲对待南存辉非常的严厉。一年寒冬，南存辉学修鞋的时候不小心被锥子穿进了手指，他疼得直打哆嗦，问父亲该怎么办。父亲让他闭眼转头，他以为父亲有好办法，没想到就在他闭眼的一瞬，父亲猛地拔出了锥子，用纸把伤口一裹，让他继续干活。这件事在南存辉的心里存了很久很久，但创业后他释然了。正是父亲的严厉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一次次在创业的艰难中挺了过来。南存辉呢是浙江温州人，1963年出生于柳市镇的一个贫苦家庭，母亲常年病弱，父亲靠修鞋养活一家老小。南存辉13岁这年，父亲意外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正读初中的南存辉不得不放弃学业，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接过父亲的修鞋摊，成了一名街头的修鞋匠，并且一干就是3年。南存辉说，那段日子对我影响深远，我没受过高等教育，但社会是大学，生活是老师，艰难的环境逼着我去学习，学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学怎么做生意才有回头客。南存辉每天在街头摆摊，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人和事，他注意到
有一群人的鞋底磨平的特别快。后来他知道啊，这群鞋底磨得特别快的人叫做供销员，走南闯北的推销低压电器。一次，南泽辉给一名供销员修鞋子，闲聊中对方告诉他，出门跑一趟生意能赚1000多块钱。南泽辉被对方的话震惊了，1000多块钱得够自己修多少双鞋子啊。也是从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代要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南泽辉所在的柳市镇开设了第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由于销路好，当地人纷纷效仿，很快就冒出了大批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供销员们一方面把低压电器推向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也吸引着外地商贩来此进货。南泽辉抓住机会，他放弃修鞋业务，转而投身到创业的洪流中。他自学了低压开关的拆装制作，然后联合几个朋友因陋就简的搞了一个前店后厂式的手工作坊，没有像样的设备，只凭借手工操作小打小闹。父亲嘴上劝他不要瞎折腾，但还是默默地腾出屋子给他们当仓库，家里的厨房厨具也被一同充公，为他们解决工作餐的问题。一群人起早贪黑地忙活了一个月，可到头来一算账，只赚了35块钱。几个合伙人干不下去了，相继退出，但南存辉没有放弃，他觉得毕竟没赔钱，还赚了钱。这区区35块是南存辉创业赚到的第一桶金，更大的意义是给了他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念。80年代初，柳市镇的电器行业继续蓬勃发展。这片面积不足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大大小小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电器门市和家庭作坊。由于入行门槛低，大部分人都处于低投入、低质量、低盈利的状态。南从辉开店期间，最怕的就是遇到熟人和客户，怕对方说他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要他赔偿。长此以往，对质量和规则的敬畏慢慢地在这个不满20岁的少年心里深深扎下根来。为了破局，1984年，南存辉和他的小学同学胡成忠一同创办了球晶开关厂。说是工厂，其实规模并没有多大，

厂房仅20平米，员工只有8个人。有工厂的背书，南村辉专门跑到上海，聘请了国营电器厂退休的工程师加盟。这步棋成了关键，在周围同行们想着怎么赚快钱的时候，南村辉为弱小的球晶开关厂打下了坚持的质量基础。1990年，球晶开关厂创办的第6个年头，由于市面上的劣质产品横行的现象越发越严重，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对当地的低压电器进行整治。这是一场拔毛洗髓式的清理，大量的假冒产品及伪劣产品被收缴销毁，上千家门市部和工业户被关停或者是整改。南泽辉的球晶开关厂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上级重点扶持的对象。随后啊，这订单就像雪片般飞来，球晶开关厂由此踏上了崛起之路。但是在1991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南村辉和胡成忠分道扬镳，球晶开关厂被一分为二。南村辉给自己这一半取名正泰，正即正气，泰即泰然。那胡成忠那一半呢，则取名德力西，后来也发展成为机械电器行业的巨头公司，与正泰集团同属中国500强。为了让正泰公司能够快速发展，南村辉做出了一个大多数老板都不愿意做的决定，那就是稀释自己的股权。他先后整合吸纳了当地30多家小厂，组建正泰集团，形成产业链协同，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个人股权则稀释到40%左右。后来他意识到家族企业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无法更好地引进和利用优秀的外来人才。于是呢，他决定弱化家族的核心利益，实行股权配送制，把股权送给更多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到1997年，集团股东已从10个增加到100多个，南村辉的股份也逐渐被稀释到20%左右。人们赞他大气，他说，财散人聚，人聚财聚，这是很值得的。

在南村辉的带领下，正泰集团规模越来越大，有人劝他投资地产，银行也找上门来说，如果做地产，几家银行可联合向他授信200多亿元。南村辉不为所动，转而将公司账上400多万元拿出来，投建了低压电器检测试验站，让正泰的电器质量跻身全国前列。2010年，正泰集团旗下正泰电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以低压电器为主业的 A 股上市公司。如今呢，正泰电器已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的龙头企业，产品呢涉及配电电器、控制电器、电源电器等100多个系列，10000多种规格，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正泰电器营收645亿元，约占集团总营收的36%。在深耕低压电器市场的同时，南村辉也在利用其产业链优势，积极地向中高压领域延伸，并涉足光伏发电、石墨烯储能等高科技领域。在西北地区的沙滩戈壁一带，正泰建成了沙光互补电站，既高效利用了太阳能，也改善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在海边滩涂、荒山坡地等处，正泰建成了余光互补、农光互补电站，板上发电，板下则种植果蔬、草药，饲养鸡鸭鱼虾等，促进农民增收。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正泰并购了欧洲最大的光伏企业的组件工厂，并陆续在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地建设工厂，推动中国光伏组件生产的全球化。而在埃及，正泰参与建设的阿斯旺本班光伏产业园，让昔日的沙漠变成了如今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这一项目还被刻在当地的纪念币上，成为埃及的一

一张国家名片。截止目前，正泰集团已在全球拥有近800座光伏电站，跻身全球光伏电站装机量前10。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刚刚说的是这个南聪辉正泰集团的国内布局，其实他很早就开始了布局海外市场。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感受一下南聪辉的创业故事，也希望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按需点餐，不浪费每一粒粮食。饭菜吃光，脸上有光。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让文明用餐形成一种习惯。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从修鞋匠到千亿级实业帝国的掌门人，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走进的是正泰集团的创始人南存辉。其实南存辉呢，很早就开始布局海外市场了。早在1992年的广交会上，南存辉便带领正泰集团和希腊签下了低压开关的合同，这是正泰集团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此后呢，正泰集团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泰已与 80% 以上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而且啊，他非常重视中国制造在海外的口碑。有一次他发现一批出口产品的色泽有偏差，虽然其他指标合格，但他还是决定开箱重检。这次重检让货物错过了船期，只能改成空运，算下来亏损了近80万元。有人觉得他脑子拎不清，南存辉却说，比起国际的声望和品牌价值，80万不算什么，如果失信于人，那是多少个80万都无法挽回的。南存辉和国学大师南怀瑾是同村同族的近亲，20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南存辉尊称南老为伯父，南老则亲切地称呼南存辉为我侄。南怀瑾曾与南存辉谈论过许多的人生感悟，还曾写过一幅字送给南存辉：须知道义无价宝，切记富贵有近期。南存辉也坦言，父亲和南老是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他热衷慈善，多年来累计为各种公益事业捐资捐物超过5亿元。其实南存辉他从不

畏惧竞争。上世纪90年代，正泰集团的业务正处于爬坡的阶段，某跨国电器巨头找到南存辉，希望收购正泰。遭到南存辉拒绝后，没想到对方撂下一句，不做朋友就做敌人，转头呢便将正泰集团告上法庭，诉其侵犯知识产权，以此延缓正泰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南存辉为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但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13年后正泰集团反诉其跨国电器巨头专利侵权。其实很多人替南存辉捏着一把汗，认为他的做法太冒险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正泰集团在这场诉讼中大获全胜，获得了 1.575 亿元的赔偿。南存辉说，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克服心理弱势，既要敢于接招，也要敢于出招，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创业40年，他从街边小小的修鞋匠到敢跟国际大鳄叫板的实业帝国掌门人，南存辉无疑是草根创业走向成功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今时代啊，他的成功或许难以复制，但个体奋斗如何契合时代进程，或许也能给当下的创业者以及收音机前的你以启示。以质量为根本，以人才为关键，塑造品牌，紧跟政策，南存辉以这些最基本的商业诀窍创造着正泰神话，同时也激励着更多创业的朋友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其实创业者的故事以及商业人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是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更加精彩的故事，

0: 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财富风云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呀，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在我们每天的分享中呢，也希望您能了解到商业大咖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坚持和努力和创新的，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的财富智慧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是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

女性三口锅铸就了非凡奇迹，成就她40亿的身家辉煌。在业界呢，她被尊称为火锅女王。

初中毕业以后呢，他就踏上了务工之路，在一家鞋厂从事杂役工作，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比黄连更添了几分苦涩，然而他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并且呢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这在当时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凡的成就。但是何永志的志向并未止步于此，他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更为宏大的梦想，那就是开设一家属于自己的火锅店。梦想是美好的，但是也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资金短缺呀，钱究竟要从哪里筹集呢？他又会面临哪些挑战？这位小女子的追梦之旅才刚刚开始。正当他的创业梦想尚未起航，人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却悄然而至，婚姻。他邂逅了丈夫廖长光，两人情投意合，迅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后续的岁月里，他的丈夫成为了他追梦路上的重要助力。两人婚后生活平淡无奇，这时呢，何永志和丈夫商议，咱们开设一家火锅店吧。于是呢，他们两个倾尽所有的积蓄，仅3000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摆置了3口锅，小天鹅火锅店就此诞生了。这3口锅虽小，却是何永志创业征途的起点。他心思敏锐，观察到外地游客在重庆品尝火锅时常被辣得直吸气，于是呢，他灵光一闪，创造了鸳鸯锅，一边是红汤，一边则是清锅，这样呢既满足了本地人的喜好，又吸引了外地食客的目光。这一创新之举让小天鹅火锅声名远扬，顾客纷至沓来，而这仅仅是他创业旅程的序章，更为精彩的还在后面。随着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以独到的眼光锁定了洪崖洞这块风水宝地，硬是在众多房地产巨头的竞争中夺得了这块瑰宝。那时呢，洪崖洞远非今日之繁华，许多人都预言他的投资将血本无归，他的这份胆识岂不令人叹为观止。在自家店铺初开业之际，洪崖洞呢同样面临着门庭冷落的困境，很多的商家为此非常的焦虑，但是何永志却从容不迫，他胸有成竹，坚信优质的东西终会被世人发掘。事实呢也真的是这样，随着短视频的蓬勃发展，洪崖洞一夜之间爆红了网络，成为了重庆的新地标，年轻人的打卡地，网红的必到之处。他确实啊有这个能耐，竟能将一处废弃的古建筑重塑为如今的网红景点。洪崖洞的设计呢，那真的叫一个古香古色啊，走在里面不失现代感，同时呢又感受到了古香古色，就仿佛穿越了时空。每到假期啊，洪崖洞里的人挤得就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就为了来这儿看一眼非常绝美的夜景。这无疑是何永志的又一次精妙之举，随后呢，他的身价飙升至40亿，更成为了重庆的一张耀眼名片。即便火锅事业已经登峰造极，他仍没有忘却滋养他的故乡，积极投身慈善，为众多的贫困家庭解决了就业难题，还为很多的贫困地区捐建了希望小学。女子的豪迈气概在他身上展现无疑。如今啊，70多岁的何永志正在悠然享受着生活。或许你会好奇，为何何永志能如此的出类拔萃呢？其实看了何永志的创业经历哈，在我看来原因无非两个字啊，两个词，就是坚持和创新。因为他坚守梦想，勇往直前，无论前路多么崎岖，多么坎坷，都没有曾轻言放弃和退缩。同时呢，他勇于创新，无论是鸳鸯锅、自助火锅还是洪崖洞，都是他的创新之作。这些创新呢，不仅推动了他事业的蓬勃发展，更为重庆这座城市增添了新的活力。身为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应该怀揣着一个梦想，有了梦想就要

勇敢地去追求，而梦想追求则需要具备坚韧不拔的精神，同时呢，要学会灵活变通，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正如何永志那样，他以一口锅烹煮了人生的百般滋味，用一座城市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或许啊，没有办法成为下一个火锅皇后，但至少可以来效仿他，活出自己的独特风采，大家说不是吗？何永志的传奇就宛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麻辣香醇，余味悠长。他亲身的历程启示我们，怀揣梦想，兼具勇气、坚韧与创新，便能跨越一切难关。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来效仿何永志，勇敢地踏上追梦之旅。商业大咖的故事，还有普通人的创业故事，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其实这些创业的故事啊和经历，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呢能够给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您也可以在节目中分享您的创业经历和创业故事，遇到的一些创业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以及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和财富风云人物的创业历程和创业经历啊，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与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宝贵的经验与智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述的这位杰出人物，41岁起航创业路，历经10年奋斗，积累10000资产，54岁再度出发，6年间攀登至全球之巅，现金财富超300亿。他就是格兰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我们来回顾他40年的奋斗经历。梁庆德，格兰仕集团创始人，一位以鸡毛掸子为起点的中年奋斗者，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微波炉行业的领军人物呢？1937年，梁庆德诞生于广州顺德的一个村子。40载的春秋里，他遍尝家乡各个工厂的艰辛，从打铁、印刷到推销，这些工作无一不涉猎，却始终没有能摆脱贫困的阴影。1978年，41岁的梁庆德集结了10名工友，于荒芜之地搭建了简易的工棚，开启了制造鸡毛掸子的生涯。利润非常的微薄，如何寻求增值的这个道路呢？当鸡毛掸子业务步入正轨，梁庆德转而投向羽绒服市场。毕竟羽毛制成的衣服相较于鸡毛掸子，利润空间更为可观。于是呢，他毅然决然地贷款30万，创办了顺德贵州羽绒服厂。幸运的是，他的这次抉择成功了。几年后，工厂的年收入已轻松突破100万大关。随后呢，梁庆德洞察到国内羽绒制品多依赖手工清洗，容易招致虫害，致使大量库存成为废品。他果断地抓住了这一商机，倾尽所有筹集400多万资金，引进了日本的先进洗涤设备，并低价收购同行的次品进行再加工。经过这番精心布局，利润飙升，到1988年，工厂的年产值已赫然过亿。1991年，梁庆德在日本旅行。

旅行期间被微波炉深深的吸引了，坚信这一不起眼的小家电在国内会拥有巨大的潜力。归国后，他迅速派遣了两队人马，分别前往上海和西安调研，但反馈却不尽如人意。一个队伍呢称没有市场，另一个队伍则称缺零件。面对如此冷峻的调研结果，梁庆德却从中看到了曙光。他分析道，消费者之所以不选购微波炉，是因为价格高昂，如果能降低价格，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于是54岁的梁庆德毅然决定涉足微波炉行业。常言道啊，转行三年穷，对于从羽绒服行业转向电器领域的梁庆德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周遭的亲友都劝他不要再冒险，但是梁庆德倔强依旧，他决心放手一搏，将企业十多年的积累倾注于微波炉的研发与生产。这也意味着一旦失败，他将面临倾家荡产的境地。1993年，格莱仕微波炉正式面世，由于缺乏技术支持，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加之品牌知名度低，全年销量竟不足万台，这成了同行的笑柄。卖鸡毛掸子的老农民终究玩不转高科技，这样的潮鸡声四起。出人意料的是，梁庆德竟将同行的绩效刻于木牌之上，视之为耻辱牌，悬挂于工厂之内，以此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这场至关重要的转折战，年近花甲的梁庆德每日和业务员并肩作战，亲自将产品逐一搬入商场，耐心地向顾客讲解微波炉的用法和优势。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即便是年轻员工也感到难以承受，而梁庆德却日复一日地坚持工作15到16个小时。不仅如此，他更是亲赴上海5次登门拜访，诚邀行内的专家加入格莱仕。在他的持续奋斗下，1994年上半年，格莱仕微波炉的产销量成功跃升至3万台以上，业务终于迎来了转机。在业务迎来转机的时候，一场似乎步入正轨之时，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格莱仕。1994年6月，顺德突遭百年一遇的洪水侵袭，转瞬之间格莱仕工厂水位猛涨至3米，历经15天，洪水肆虐，厂期沦为水箱，千万设备化为乌有。目睹此景，一些同行暗自庆幸，以为格莱仕难逃此劫，但事态发展却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梁庆德不仅筹措资金，确保每位员工获得3个月的薪水，更许下承诺，愿留者并肩作战，共度难关，欲离者待厂重建，公司也劝其归途。这份魄力深深打动了全体员工，他们无不敬佩梁庆德的勇气，一致决定留下，全力投身于抗洪救灾与重建家园的艰巨使命。一线员工自发提出2班制的工作，总经理亲身投进淤泥之中抢修设备，销售人员没有及修整，即将奔赴市场。洪水退去仅3日，格莱仕首条生产线即奇迹般的恢复运作，3个月后全面生产得以重建，至年底的时候，销量激增突破10万台大关，荣膺全国微波炉销售榜首。然而59岁的梁庆德并未止步，从1996年起，格莱仕掀起价格战风暴，7年间9次大规模的降价，成功的将千元微波炉拉低至数百元的价位。梁庆德实现了他的初衷，通过降价使微波炉这一曾经的奢侈品成为普及化的国民用品。1998年的时候，格莱仕微波炉就已经它的销量跃居全球的首位了。当下格莱仕稳坐全球微波炉市场50%份额的宝座，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微波炉制造基地，这正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真实写照。历经40年的默默耕耘，在6年间实现飞跃，
大器晚成的梁庆德以其非凡历程诠释了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新的起点。这就是从鸡毛掸子到微波炉大王，格莱仕集团创始人梁庆德40年的奋斗故事。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
0: 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外国，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来关注社会消息，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最近河南焦作警方通报了一起虚假摆拍带娃送外卖案件，人民锐评发文，公众厌苦难流量收割者已久，反复上演的狼来了桥段已经消耗了太多宝贵的善意，真苦无人信，假惨赚流量，长此以往将弱化全社会互助帮扶的底色，多名自媒体博主被依法严惩，释放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践踏公序良俗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0: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黎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他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他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你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

0: 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3: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他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排列舞游戏第26177期开奖。那么我省种树遗嘱一等奖花落佳木斯，单注奖金是10万元，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 37% 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 0.74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

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北京时间的7:30啊，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打卡报道。稍后是由池蕊为您带来的就是爱汽车。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啊，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我们的个人微信啊是池蕊的全拼889，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

0: 我们最近啊，就是那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我们说到这个电车的保养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对于这个电车保养，可能还是觉得价格会不会有些高啊？是不是，超哥？
1: 对，有的觉得高，但是它相对于来说保养的项目也少，没那么多保养项目。
0: 嗯
1: 嗯，
0: 它价格高是吗？
1: 会比燃油车有的这样稍高一些，比如说这个滤芯就会比这个燃油车贵很多。
0: 也就是说真的是但是没有高的离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我因为这个问题而不想就放弃那个新能源是吗？
1: 对，因为它那个更换周期也比较长一些，比如说一年了可能更换一次滤芯可能花几百块钱，但是你要是换机油保养的话也是一样的，你换机油保养一次也需要几百块钱。
0: 嗯，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大家有关于这类方面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就可以了。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周末啊，本周六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我们哈尔滨周边的宝藏小城，距离市区大约是280

公里的伊兰县啊。昨天已经说过了，昨天就是我在发这个通知的时候，有朋友说那个我怕水，我可不可以不去漂流？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如果你不想漂流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岸边，因为我昨天我没去宜兰，说实话真的还没去过啊，这次也是打算要去的。我身边好几个，有四五个同事，因为这次我们去宜兰要去提前踩点酒店的住宿，包括吃还有这个游玩的景点，我们都要帮大家提前踩好点。然后我们同事就说，哎呀，你们没去过宜兰真的太遗憾了，宜兰那个小城真的是太美了，真的太美了，就是依山傍水的感觉，然后呢又很干净。而且呢有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古时候呢有一句诗词来形容宜兰，叫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就是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已经声名远播了，闻名大江南北。这里是五国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玉，还有满清民俗都在这里交融。所以这个人文底蕴啊，就体现在了城市的一砖一瓦里面。而且我们不单单要带着大家，刚才我们说到是要去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就是我们要干嘛，要漂流，对不对？有些人说那个我不想漂，不想漂也没有问题啊，就是你在那个小城里面你自己逛一逛啊，你都会觉得特别的悠闲自在。而且呢还有一个夜长城，哎，在那儿俯瞰整个宜兰，我觉得我同事跟我回来说，就是尤其是晚上，哎呀老美了。我们是周六早上出发，周日晚上回到哈尔滨啊，那么我们全程是大巴车往返，而且有专业的保险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的餐安排的是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啊，三个正餐一个早餐。所以呢整个的这个安排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啊。那第一天我们要奔赴人文溯源之旅，走进五国头城的遗址啊，探索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然后呢还有就是漫步伊兰博物馆啊，解锁伊兰六千多年的城市文脉，同时还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独家赠送夜长城啊。最近雨挺多的，我同事他们那天去的时候也下雨了，也下雨了，而且他们正好在就是漂流的时候那一天下雨了。然后呢他们就害怕担心说下雨的话会不会造成这个河流比较湍急，然后会影响我们漂流的安全性啊。结果哈，他说没有，就是水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缓。而且呢他那个漂流吧有护漂员啊，有护漂员，我们完全可以请一位护漂员来全程保护我们啊，他帮咱们拉船拽船划船啊，他的工作。反正就是护漂员也很辛苦，但是确实是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是有这项服务的啊。如果大家想要报名想去的话，每个人的费用是480块钱，含往返大巴车，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含所有人的这个意外险啊，然后还有门票，这个各种景点的门票，漂流的门票，还有住宿。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啊，昨天跟我同学聊天，我们还说到呢，住那个酒店是当地最大的酒店，是有洗浴的，免费的 KTV 免费的啊，也就是说咱们住的那个地方啊，住的那个地方价格就不便宜，如果你自己订的话啊，因为它里面全含，然后相当于你住在就是类似像那种能洗浴的宾馆，还能唱歌的 K
KTV 的那种感觉，然后还能够烧烤。如果你想吃串儿啊，在那儿晚上自己烧烤也是可以的，有个烧烤亭子，嗯，也非常的惬意啊。咱们周六出发，周日。

回来，这个周末啊，带大家去放松一下。想要报名的可以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